0: 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诗情画意》是马季先生和唐杰忠先生合作的一个文梗段子，尽管作品呢讲的是传统的唐诗宋词等，但是马季先生的作品呢却颇具新意，在营造笑料的手法上也有别于传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嚯，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
2: 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呵，行啊
1: 行啊。
2: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哎呀，宋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2: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2: 唐杰忠到此一游，
1: 乱刻字儿罚款十块。
2: 哎呀，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1: 不敢那么说。
2: 嗯，
1: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2: 哦，
1: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2: 哦，
1: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2: 是啊，
1: 我这点滴的知识
2: 啊，
1: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2: 那是你谦虚
1: 啊。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2: 呵，
1: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2: 行，
1: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2: 嗨，那也太小了。
1: 不行，
2: 你说说
1: 啊，
2: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1: 诗我读的不多。
2: 嗯，
1: 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
2: 嗯，
1: 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2: 屈老师。
1: 嗯，
2: 屈原
1: 啊。对对，让您见笑。
2: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1: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2: 曹操。
1: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2: 岳飞。
1: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2: 李白。
1: 我陶老师的，
2: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1: 啊，
2: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2: 啊，
1: 白居易的，
2: 呵，
1: 苏东坡的，
2: 哦，
1: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2: 哎呦，
1: 李清照的，
2: 哦，
1: 还有王之涣的，
2: 哦，
1: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2: 嗯，
1: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2: 哦，还有真由美、史村、横路敬二，
1: 日本电影。
2: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1: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2: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1: 啊啊，
2: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2: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受益匪浅。
2: 嗯，

0: 啊，你放心吧，啊，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0: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0: 谁呀？啊，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0: 啊。你点吧。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0: 嗨，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0: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
0: 啊。你别那么谦虚啊。
1: 对对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啊，我这是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0: 各抒己见嘛。
1: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着刀了。
0: 你别那么多顾虑
1: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0: 你还说不说了？
1: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0: 哎，百家争鸣嘛，啊，不要心有余悸。
1: 是，我知道，啊，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啊，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嗯，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啊， 啊，
0: 不至于啊，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1: 是吗？哎，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0: 谈谈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0: 没有啊。什么呀？啊，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1: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啊，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1: 你听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嗯，千里目是什么？
0: 什么呀？
1: 千里眼呢？千，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0: 哦，这就眼神好了。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0: 这什么意思？
1: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0: 我看不见。
1: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0: 哦，这就是眼神好。
1: 到过庐山没有？
0: 哎，庐山我到过呀。啊，
1: 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0: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1: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0: 哎呀，有多长啊？那谁知道啊？
1: 诗人知道。嗯，啊，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0: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1: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0: 没听说过。
1: 还是的，眼神好嘛。
0: 哦，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0: 爱喝酒？
1: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0: 这有根据吗？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
1: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0: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1: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0: 杜甫？
1: 杜甫喝呀。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有这个诗。
1: 好还乡啊，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啊，嗯，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0: 哎，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1: 也喝呀。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哦，把酒。
0: 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1: 喝得更多。嗯，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啊？
1: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这怎么讲啊？
1: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0: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1: 就是啊。
0: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1: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0: 有什么诗为证啊？
1: 甭用诗了啊！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0: 哦，这么讲啊？
1: 诗人爱喝酒啊。
0: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1: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0: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嗯，这些位爱国诗人呢，啊，嗯，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

0: 你告诉我外卖是什么？
1: 外卖是小鸡炖蘑菇、红烧鱼和咕噜肉。
0: 好了。小二，我用我爸的人格对天发誓，这外卖肯定是他点
1: 的。记得给我好评啊，五星。
2: 快走吧！平时要你八十分钟送不到，今天要你四十分钟送到。
0: 这几个菜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2: 是的，是的。
0: 我能回来一趟，你说你做饭给我吃。
2: 是的，是的。
0: 你不好好给我做，给我点外卖是吧？
2: 是的。
0: 我真的不乐意吃这个。什么时候您做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跟小二先出去。
2: 你
0: 撒手！
2: 你先整那笋，出那个笋样跟你妈那出一样一样的。
0: 那行吧，你给我做吧。
2: 爸爸给你做样吃什么？
0: 菲力牛排五成的，
2: 牛排那玩意儿多难啃呢。爸，给你炒个猪肝呗，挺香的。
0: 猪肝胆固醇实在是太高，而且很臭。好吧，你来蔬菜，我要黑松露蔬菜沙拉。
2: 你说吃那玩意儿菜，你怎么那么多说都是干嘛呀？
0: 小二交流不上，咱们走吧。
2: 行，你站住，儿子，
3: 你站住，给他站好了。
0: 怎么了，大叔？
3: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0: 哎、动手呢你？
2: 哎呦我去！瞅啥呢？还有你！
3: 哎呦，
2: 大姐，
0: 这什么情况？大叔，
3: 你能不能对你爸尊重点儿？
2: 你能对你爸好点儿？
3: 哎呀，你真打呀！啊，
0: 别动手啊！
3: 你太不孝顺了，你
2: 爷爷、哎！爸，别打了，
3: 弄不死你我！
2: 爸，
3: 哎，我哎，
2: 行了，
4: 你踹我干什么呀？
5: 我踹早了，
3: 多新鲜呀！出踹，
4: 你再踹我踹你，我就
3: 再踹一次，走，
2: 停，不能再踹了啊！啊，现在已经3-2了，
3: 3-2了吗？
2: 你已经比我多一脚了，
4: 你踹我干嘛呀？
3: 对呀、啊，
5: 3-3，行了、
3: 啊，行了，哎呦，谁都别打了啊！
2: 我不是当初的说你啊。刚才看你爸那出有点过分，你说吧，大哥。
3: 今天这个事儿啊，我都看在眼里了。你儿子这个态度啊不好啊，自己的孩子呢，我舍不得教育，但是我非常理解你。
2: 我也理解你，
3: 就想跟自己的孩子吃一顿饭。
2: 咱俩都一个心情。
1: 行了，得了，爸你也别说了啊、嗯。你管我这么多年，我觉得都没有我爷爷打我两下我舒服。
3: 你好贱啊！
4: 我兴奋，一个塞一听。
2: 这孩子难管是难管点，但是我还觉得我不烦他呢。
3: 哎，等会儿你俩站好了，为啥你俩看着有点像呢？
2: 眼睛都不大。
0: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挺有缘分。
3: 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两家为什么不一起吃一顿饭呢？
5: 太好了，
2: 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今天就咱们团团圆圆吃顿团圆饭、嗯，以后的每一个星期咱们都聚一次，好不好？
5: 好，
2: 吃饭，我拿酒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徐峥、宋小宝、尹正、依依等表演的小品《回家吃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儿。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这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就烤红薯。
1: 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要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
1: 嗯，
0: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
0: 哎，
1: 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
0: 哎，
1: 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哦，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呵，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你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
0: 嗯，
1: 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哦，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呀？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棋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奇官啊？
1: 聂卫平嘛，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奇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
1: 嗯，
0: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哎，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您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0: 干嘛？
1: 你太 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那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啊？
1: 会吗？
0: 说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
1: 哎，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捧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这么个黛玉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0: 啊，
1: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0: 啊、
1: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0: 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啊，
0: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1: 这是
0: 琴可轻。
1: 怎么呢？
0: 这个古筝是琴吧？
1: 是琴。
0: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1: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
0: 这是
1: 入化
0: 哦，
1: 入进去就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啊？
0: 你这还红学迷呢
1: 啊！
0: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呀、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尤二姐、
0: 啊。对喽。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尤氏。
0: 这怎么是尤氏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尤了一个西红柿，尤氏。
0: 哦，这么个尤氏。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儿。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个是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晴雯。
1: 好，
0: 嗯，
1: 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儿。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0: 外人不幸逝世，
1: 这个
0: 王夫人
1: 不像话，这个这不像话，
0: 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1: 你猜谜语得说点那个有学问的。
0: 听您的，
1: 听这个啊，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 y，
0: 这是
1: 假设，
0: 学问不浅。
1: 数学，
0: 象征性的劝架，
1: 这是
0: 假兰。
1: 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贾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我是
0: 贾惜春。
1: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0: 不是真的。
1: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1: 他这样的我也会。
0: 你来呀、
1: 啊，你注意听着。
0: 说说说，
1: 说你
0: 啊，
1: 道貌岸然，贾政。
0: 说来就来了，
1: 一肚子都是这个。嗯，
0: 你
1: 啊。
0: 嗯，不懂装懂，
1: 嗯，
0: 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0: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0: 你
1: 嗯，
0: 开着汽车要饭，假穷。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0: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1: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0: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1: 你
0: 拦路抢劫袭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士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士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于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祥话。
1: 你看您姓于，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
2: 对，
1: 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2: 对，选择
1: 很会挑。
2: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2: 那是我挑的吗？
1: 啊，
2: 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2: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2: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2: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挤得我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2: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2: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2: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
2: 嗯。
1: 琢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2: 是的。
1: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2: 对的。
1: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2: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2: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2: 对，
1: 告诉你，
2: 在
1: 很久很久以前
2: 啊，
1: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2: 啊，
1: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2: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1: 得了，好好说。过去原始社会
2: 啊，
1: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2: 对，
1: 对不对？
2: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1: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2: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1: 有电话吗？那时候
2: 没语言呢，
1: 不会说话吗？
2: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

0: 招呼怎么办？
1: 打招呼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吧，你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0: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1: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0: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1: 没你，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
0: 吗？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1: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0: 胡子长后边啊，
1: 怎么办了？你反正你忙着呢
0: 啊，
1: 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我得喊你啊。
0: 对呀、啊，
1: 我喊你什么呀？
0: 喊我老于过来，
1: 会说话吗？
0: 对，不会说话，
1: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0: 那怎么办？
1: 你很简单嘛
0: 啊！
1: 我一看这谁呀、啊？这叫你呢，
0: 哦，我就叫，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1: 我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0: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1: 叫您河边喝水去。
0: 哦，这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1: 有溜肉段吗？
0: 你那儿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1: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0: 啊、哦，那你说说这姓是？
1: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0: 叫我欧来着。
1: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不论谁一喊欧，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老猴一看，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0: 啊？
1: 老猴问了，
0: 问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1: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0: 我哪儿去了？
1: 小猴说了：“
0: 这有什么意思？”
1: 说于世德呀，
0: 啊，
1: 树杈上翻跟头的。
0: 我吃饱了撑的。
1: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0: 你啊，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1: 你明白吗？
0: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1: 哦，
0: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1: 对，
0: 从原始社会，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1: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
0: 啊，
1: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0: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1: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0: 啊。
1: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0: 是啊，
1: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0: 啊，
1: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0: 哦，
1: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咱们有个高英培，
0: 对，
1: 英培，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0: 哎，
1: 大家喜欢他，
0: 对，
1: 英培，姜昆
0: 啊，
1: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0: 哎，
1: 好听。圣杰，
0: 施圣杰，
1: 施圣杰，比他们都好听。
0: 怎么？
1: 胜过豪杰，
0: 嚯！
1: 好听，
0: 我这也不错。
1: 你，哎，
0: 于世德，
1: 你这就差点了。
0: 怎么了？
1: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可是
1: 世德世代积德呀。改了吧，
0: 改吧，
1: 缺德吧。
0: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1: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0: 叫什么呀？
1: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0: 啊，
1: 叫什么？丽丽，
0: 好听
1: 啊。佳佳
0: 啊，我那小姑娘，
1: 微微，
0: 哎，
1: 平平，
0: 嘿，
1: 玲玲，曼丽，
0: 哎，
1: 丽娜，
0: 哎，
1: 圆圆，多好听！你这多好
0: 听！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行不行？
1: 好听就说，旧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0: 是啊，
1: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0: 哦，
1: 就一个字儿，
0: 什么呀？
1: 是。
0: 是非的是，
1: 姓氏的是、
0: 哦、
1: 姓什么什么氏，姓张的张氏、姓李的李氏、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0: 啊，
1: 欧氏、
0: 你这轰击呢？
1: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0: 什么
1: 更没名字了
0: 啊？
1: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咱们俩人结婚了，
0: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1: 你眼睛长得秀气，
0: 你就行了吧你。
1: 就举这例子啊，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嗯，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0: 又多个姓，
1: 七世妇女，简称施于氏。
0: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1: 赵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1: 张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1: 陶王氏。
0: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1: 魏朱氏。
0: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1: 郑和氏。
0: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1: 对，齐马氏。
0: 有蹲裆式没有？
1: 那比那姓猴子嫁给姓孙的强啊。
0: 那个
1: 孙猴式。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太原是咱们山西的省会，
2: 对，
1: 我对山西啊，我们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2: 每年都得来几趟啊。
1: 为什么山西这么好，在我感情当中这么好呢？
2: 你说说。
1: 首先说山西
2: 啊，
1: 山西呀、啊，
2: 对，
1: 这地名起的就好。
2: 地名怎么？哎呀，
1: 地名集中的体现了咱山西人的特点、性格特点、精神面貌。
2: 你能介绍介绍吗？
1: 那我完全可以啊。
2: 什么地名？
1: 山西，我给举个例子啊。
2: 你说说，
1: 山西有个长治，有没有？
2: 有，
1: 长治。
2: 这是个城市。啊、
1: 这个长治市。就集中地体现了咱们山西人的精神面貌，
2: 是吗？
1: 长治啊！
2: 啊，怎么长治？
1: 顾名思义
2: 啊，
1: 中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
1: 叫做"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所以说，山西人立长志，有志气。
2: 啊！
1: 哈
2: 哈哈哈。啊，这么解释。
1: 不光长治 啊,
2: 啊，
1: 山西省的地名，城市啊，这个县呢、啊、镇呢、啊，你随便举例子，
2: 是吗？
1: 全有这种解释
2: 啊、哦，都能反映出山西人的性格、
1: 哎，集中的反映。
2: 那我可问你了，
1: 你随便问。
2: 你比如说有一个地儿叫太谷，有没有这地儿？那边
1: 有啊，
2: 太谷有没有？
1: 有
2: 太谷，
1: 太谷也反映这个山西精神面貌，
2: 是吗？
1: 就是说山西人呢、
2: 啊，
1: 不光是有志气，还有行动。
2: 是，
1: 现在是勤劳致富。
2: 对，
1: 哎呀，这个勤劳致富挣那些钱呐，都装在口袋里，那个谷啊，太谷，发财啊！
2: 哦，这么太谷。
1: 哎，
2: 那么这个大同呢？
1: 大同更反映了，
2: 怎么反映山西人？
1: 就是说是山西人呢
2: 啊，
1: 这个精神面貌不老。大同
2: 啊，怎么大？
1: 听明白了
2: 啊？
1: 大同、
2: 啊，
1: 多大的岁数都跟儿童似的
2: 啊！
1: 哎呀，大同啊，
2: 老小孩
1: 干嘛？
2: 不是越，
1: 就是说岁数大了，还是跟返老还童一样，鹤发童年，
2: 那叫青春永驻。
1: 哎，
2: 是不是
1: ？
2: 那么这个还一个地儿
1: 啊。
2: 寿阳
1: 更好了，
2: 怎么？
1: 就是说咱们山西人精神面貌，
2: 哎、
1: 精神充实啊。
2: 怎么？
1: 这个，健美，搞健美，
2: 怎么？
1: 寿阳嘛，寿阳就是说多胖的人到那儿又瘦又洋气。
2: 对，哦，是这么解释。
1: 哎、
2: 那么鱼刺
1: 更说明问题了，山西人好客呀。
2: 是
1: 好客、啊，朋友来了，哎呀，马上摆了一桌，哎呀，围好了准备吃啊，上了一大桌子鱼刺，吃、
2: 啊、
1: 吃，
2: 等等，我们光吃鱼刺，我扎不扎我？
1: 不是，我就是上了好多鱼，光吐出来就那么一堆刺，这得多少鱼？鱼刺，
2: 哦，这么解释。
1: 哎，
2: 你对山西这个地名还挺了解啊。
1: 我不光对山西地名了解
2: 啊，
1: 我对全国的地名都特别了解。
2: 是这话，
1: 非常有研究。
2: 那么今天咱们俩做一回文字游戏，可以吗？
1: 完全可以啊。
2: 猜一回地名谜语，
1: 那你可不一定说得过我。
2: 是这话，
1: 那当然。
2: 说地名谜语，我可张嘴就来。
1: 说地名谜语，我张嘴就说。
2: 你听着，
1: 你说，
2: 我这就来了。
1: 嗯，
2: 我说扬帆远航，一个地名。
1: 扬帆远航，
2: 上海。
1: 哎，有点意思，
2: 行吗？该你了。
1: 扬帆远航，上海
2: 啊，
1: 听我的啊。
2: 你是
1: 一路平安，
2: 这是。
1: 旅顺，
2: 好，
1: 怎么样？
2: 我说船头打鼓，
1: 这是
2: 镇江，行吗？
1: 双喜临门，重庆，
2: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1: 怎么四平啊？
2: 一球两分，俩球四平，
1: 哈哈，有点意思。
2: 哎，
1: 说陈佩斯，哎，陈佩斯你知道吗？
2: 啊，就是你，光头先生
1: 啊，对，陈佩斯，
2: 知道
1: 对的。说陈佩斯举俩灯泡，
2: 这是
1: 三明，仨都够亮的。
2: 说你呀、
1: 啊，啊，
2: 说你们家水管子关不住，
1: 这是
2: 南宁。
1: 说你建了高级宾馆，你没钱进。
2: 我是
1: 你住马店，
2: 我住大车店里是吧？
1: 哎、
2: 我，你呀、啊，你这脑袋怕见风，你包头。
1: 大伙儿全都笑话你，齐齐哈尔。
2: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2: 宝鸡。
1: 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一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2: 我这是
1: 长脖路，
2: 有这地儿吗？
1: 不是那个巨鹿，河北巨鹿。
2: 要这么说你呀、你三九天穿背心你邯郸；
1: 你三伏天穿皮袄，你武汉。
2: 就你这个脑袋，就是个地名。太原，
3: 怎么样啊？好不好？
2: 这个圆的，这还是省会的，是不是？
1: 好，那你这个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2: 我这是
1: 沟帮子。
2: 那这么说你啊，你这前额这块皱纹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2: 门头沟。
1: 哦，你别动，你这个双眼皮儿也是个地名。
2: 我这是
1: 夹皮沟。
2: 你呀、你这双眼睛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2: 日月潭哦，一大一小，大一大一小。
1: 那你这两个鼻孔眼儿也是个地名。
2: 我这是
1: 水帘洞。
2: 要这么说你啊，你这双耳朵从小失灵，九龙。
1: 你这个张着嘴对外开放。
2: 我是
1: 蛇口。
2: 你呀、你天天喝稀饭，你常粥，常喝粥。
1: 你都用稀饭摆了宴席了，你全粥，你全都是粥。
2: 那这么说你啊，你早晨的稀饭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1: 你中午稀饭你晚上不热你就喝，你凉粥。
2: 喝一碗稀饭你收人50块钱，你贵粥。怎么
1: 你
2: 来吧，
1: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糊粥。
2: 就你啊，你回到家里，你爱人给你一巴掌，这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2: 五指山。他爱人还唱呢，我爱五指山，挂一个。啊，
1: 要那么说呀、那你爱人在家里也给你一巴掌。
2: 五指山，
1: 威虎山。你爱人还唱呢，一口气给你个威虎山。
2: 我这么说你啊，武松都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2: 二郎山。
1: 唐僧给你一巴掌，佛山。
2: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1: 你母亲的母亲给你一巴掌，泰山。
2: 你爱人天天给你一巴掌，你都不还手，
1: 这是
2: 长白山。来吧，来吧，
1: 你演出的时候我给你一巴掌，五台山。
2: 你呀、
1: 我乐着给你一巴掌，笑山。我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我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男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祁连山。所有的女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
2: 这是
1: 昆仑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00。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1: 大锤，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0: 郝大锤端直问：“
2: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1: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2: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0: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1: 哎，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哎，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0: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猪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另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救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洋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地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有人干脆说他是剧团下乡遇见的讨饭娃，偎在灶门口死不走，就留下烧火，烧着烧着嘞，娃又偷偷学开戏了。还有的传得更邪乎，说易清娥就是省城那个大名言李清娥的私生子，名人生下了黑娃娃没法见人，就偷偷送到宁州来养着，后来就考了剧团。总之传得五花八门，连剧团的人都听傻眼了。不过这种谣言传播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 那时，甲票1毛5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坐上。”办公室的人冷冷地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就要50-60张嘞。”500-600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阁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5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4-5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青啊，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毁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1: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年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0: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他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清娥他娘、他姐和他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10排的过道上加了2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清娥他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过去。 易青娥她娘和她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一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玛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
3: 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
0: 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1: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2: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动尸嘞哦，头半年还磨拱子，后来又了拱子，一个月也就是十八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1: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2: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易青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1: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4: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易存根抢着说，
5: 姐三只。
4: 咋还是养三只嘞？
1: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三只羊磨了，可
0: 看你满眼都是泪花花转泪，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呀，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4: 这天晚上，易清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他还是那个放羊娃。易清娥他们娘仨是待到正月十三回去的，易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
0: 不敢玩了，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了。
4: 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
6: 招娣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
7: 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
4: 易清娥她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
0: 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易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
4: 易清娥一听就笑了，说
6: 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
4: 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
0: 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4: 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6: 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
4: 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
0: 孩子，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
4: 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
0: 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
4: 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

0: 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三人一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酒心巧克力了，一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1: 再给娃拿些嘛，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粘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的挑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一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1: 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是。”

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舅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三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她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她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她唱，有的还要她把羊排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她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杨排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挖着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她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她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她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她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旦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旦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

0: 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的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清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
1: 娃呀，人怕出名猪怕装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经得住嘞。
0: 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2: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 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清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她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清娥把大头包了两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五岳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他，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易清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2: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0: 易清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她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3: 都不说话了啊、哦！现在开始开会。

0: 同厂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袁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1: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0: 大家认得这是啥？
1: 底下喊叫：腊肉吗？一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0: 那腊肉是干啥的？
2: 吃的。
1: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0: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赵氏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1: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0: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嘛，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乡上没收下的，割尾巴割的吗？
1: 严乡长急忙纠正：
0: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2: 地主老财的嘛。
3: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1: 又惹来一片笑声。
0: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3: 啊。
1: 大家一片议论声：
3: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0: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3: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2: 三嘛，8年嘛，
4: 10年。
0: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了，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1: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0: 哎呀，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啊，家里面6口人，平均2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得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1月吃不下1吊肉啊。
1: 底下有人喊了：
2: 我是好日子嘛。
0: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

0: 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
1: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一青鹅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2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2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2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2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1: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0: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2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所以老主任就更是见不得这个没高没低没大没小没脸没皮的怪货色了。年轻人没跟他商量，就偷偷让村里人去把戏给接回来了。戏箱子都摆在小学门口了，才去跟他打招呼，自是碰了一鼻子灰。老主任说他太胆大，这样的事儿就敢做了主。虽说演戏不要钱，可一下子来了60多张嘴，还要住一晚上，还要搭戏台子，算是把天都戳了个窟窿。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2个人就大吵了一架， 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啊，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反季节蔬菜吃了健康不健康，这是大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吃反季节蔬菜可能带来健康问题，最好只吃应季蔬菜。实际上，反季节蔬菜和应季蔬菜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相同，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反季节蔬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是我们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烹饪食用前认真清洗，食用反季节蔬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3: 包兴就把刚才到后院里边看到的这一切向包公复述了一遍。你说这怎么办？
14: 包公说，照你这么说，他们得3更天以后才能过来做我们两个。那么3更天以前，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想法逃离开这个金龙寺。
13: 那咱们出得去吗？他那个大门，他给插上了。我估摸着，咱要再开这大门，他肯定的，他就知道了。他一知道了，就得把我们逮回来，他们就得提前动手。
14: 包公说，这样，我们不开那大门。
13: 不开大门咱们怎么走？
14: 包公说，不开大门，咱们把他这屋子里边的桌子和椅子偷偷的由打这屋里搬出去，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挪椅子，蹬着椅子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跳院墙而走。
13: 那咱们的马呢？咱们还有入套呢，还有银子呢。
14: 包公说，银子包咱们可以拿过来，这一束书香、入套这些个东西我们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顾全活命要紧。跳出这个院墙，我们要是进不了东京，

0: 们就回家，往回走，重新再弄马，重新再去赶考，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这样啊。鲍兴说：“这样吧，公子，我估摸着他们肯定的得到这儿来观察咱们。如果一发现咱这屋子里边没人了，肯定就得随后追。那两个小子，一个刀疤脸，一个大胡子，我瞅着那模样可凶了，肯定那是两个山贼呀。他要追上咱们，把咱们杀在半路上。我看这样，三公子，您自个儿走吧。待会儿我帮着您把这桌子椅子搬出去，放到墙根底下。您蹬着椅子翻墙出去，银子包您带着，我呢就在这屋里边，我就在这儿等着。”包公说：“你等什么？我等他们来呀。他们要是到窗户外边一听声，觉得这屋子里边还有人，还有动静，那就说明咱们主仆二人没跑，他得三更以后他才动手。他三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跟他们拼了。”包公说：“你拼了，你一个人能拼得过他们吗？”包兴说：“是，我琢磨着我拼不过他们，大不了就是一死啊。我要是一死呢，三公子，你就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回到家里以后呢，找人到这来看看，如果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杀死了，那就把我的尸首在这附近埋了，立个坟。三公子，我知道你那字儿写得好，你在坟前给我立个碑，在上边你就写上一仆包兴直墓。到了逢年过节、清明节、七月十五这些个日子，就给我烧点纸，我就算是为您尽了一个义字了。”包公一听说：“这不行，不行，咱们两个一块出来的，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留到这儿，我自个儿逃命呢？这不是我包拯所为。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包兴说：“不行啊，咱俩呀，现在必定是逃跑一个，一块死。我死了不足为惜呀，您要是死了，您是什么人呢？啊，您是有大才的人，将来说不定您就能做大官啊。您呐，干脆别管我，您走您的。”包拯说：“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是不走了，咱就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他们要进来杀咱们，咱们两个人对付他一个，说不定还能把他给杀了呢。啊，把他给杀了怎么着？你不是说他要派一个人来吗？他要派一个人来，充其量他手里边有把刀呗。他把门弄开之后，咱们在屋子里边，在暗处带着什么算什么，往他脑袋上砸，把他要砸死，咱们就跑了。咱能吗？”包公说：“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咱不睡觉了。”哎，好。这包兴听包公说了这番话，他好像也增加了信心了。好，咱就在这等着，等着他来。你想，他们两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睡得着觉吗？已经是困意全无。主仆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把灯吹了，摸着黑在这坐着。吹了灯以后啊，夜色之中时间长了，也能模糊地分辨成屋子里边周围的一切。包兴说：“咱这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家伙事儿啊。”满屋子找，包兴把这板凳拿过来了，我就拿这板凳，他只要是把这门能拨开，我过去我就给他一板凳，把他砸蒙了。包公说：“对，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包公就想起那镇尺来了，他身上背着有书包啊，古人写字镇纸那个镇尺，那个镇尺是铜的一对儿。包公把这镇尺拿出来，一对镇尺握在手中， 接着把那笔拿出来了，这笔带铜笔帽的，这铜笔帽在上面插着。包公这手拿着一对镇尺，这手也就是右手拿着带铜笔帽的一支笔，在这拉着架子。包兴说：“三公子啊，您这镇尺跟那铜笔帽那玩意儿不顶什么用。”包公说：“这个镇尺是铜的，砸到他脑袋上他也好不了。对，咱俩一块儿动手。”两个人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到了三更天了，这包兴在门旁边站着，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声音临近，包兴仔细一瞧，顺着门缝有打外边就输进一个刀来，这刀在这拨这个门插管，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包兴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包兴心想，越怕他来，朕就来了。包兴正在这害着怕，就看外边这个刀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第一道门插管就拨开了。接着往下一滑，就拨这第二道门插管。包兴心想，门插管一拨开，我们这命就完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在黑夜的煎熬之中等过了三更天，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为什么呢？由于心情紧张，睡不着觉，自个儿明知道这贼要来杀他们，他就得在这儿等着，没有办法逃跑。结果过了三更天，这贼还真来了，把那刀由打门缝里边输进来了，拨开了第一个门插管，接着就拨着第二个门插管。第二个门插管没等拨开的时候，躲在门旁的这包兴，他忽然自个儿聪明起来了。包兴心想，他要拨开这门，他想进来杀我们劫财害命，他这三道插管拨到底下的时候，我可以把上边那插管再给他插上，然后我再把当间的插管再给他插上，他在外头我在里头。他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完了，他发现上边的插管又插着了，他还得拨，他拨完了我再把底下的插上，就那么来回倒着来，我跟他折腾到天亮，我让这小子也进不来。对，包兴就想到这儿了。看着他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刚刚拨开的时候，这包兴悄悄的就把上边第一道插管给他又插上了，唰，轻轻的插上了。当他拨这井底下这道门插管的时候，这包兴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又给他插上了。外边这小子等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开了，他觉得这门应该是一推就开了，他用手一推，咕隆，哎，这门怎么还插着？刚才上边我都给拨开了。这小子把这刀撤出来，又从上边伸进这刀来，顺着门缝往下趟，趟到第一道门插管，哎，怎么又插上了？他开始又拨。外边拨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法正。咱说了，这金龙寺里边两个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其实这两个和尚都不是和尚，原来是两个坏小子。这法明跟法正本名叫郭明郭正，姓郭，就是这六安县境里边的。他们家呀离这儿啊有100来里地儿。
2: 这两个人一落生，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带有一种野性。小的时候跟这小孩们老打仗，不是把这个孩子给打破了头了，就把那个孩子胳膊给打折了。说人家家里边大人就找到他们家里来了，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的父亲母亲就得给人家赔不是，或者是给人赔东西，给人家赔钱。可这俩孩子怎么教育他也管不过来。这两个孩子长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先是他爹死了，得的气骨，你说跟孩子生气他才得这病呢。这爹死了之后，接着没用一年他妈又死了，他妈肝腹水，你说这肝他要不生气也得不了这病啊。爹妈都死了，这郭明跟郭正啊可就没了管教了。嘿，心想爹妈过去老管他们，这回没人管了，随便了。所以这哥两个就在他们家里边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本村里边还有个练武术的，他们哥两个找这练武术的跟人家学武艺，练得舞枪弄棒，会两下拳脚。嘿，这下子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更了不得了。在这个村子里边，走到那街上横晃，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开始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就靠偷。偷最后不解渴，那就抢。有一回这哥两个干脆就是那大道上劫道去了。这一劫道啊，还真碰上一位，这位是在外边做买卖发财还家的这么一个人，人家骑着马，马上面有褥套。这哥两个拿着刀就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要劫人家的钱财。人家这位呢，在外边多少年惨淡经营，好容易积攒了这么俩钱儿，要回家了，你说你们俩拿着刀就想给劫下来，人那个心里他不平衡啊。所以这位多少还会两下子，哎呦，他也抽出刀来了，结果在这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是哥俩俩人呢，他们一起往上这一上，被劫者没留神，扑的一下子挨了他们一刀，这一刀就捅正了地方了，正捅的心脏上，这个人当场毙命死了。这人死到这儿，这哥两个把人家的这个钱财连马皮划了划了就拿走了，这马找地方卖了，钱他们哥两个挥霍。官府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来调查呀，这一调查没想到有一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农户，这位啊是在地里边啊铲地，这肚子有点难受，上树林子里边蹲着去方便去了，他就在树林深处蹲着的功夫碰上这哥俩劫道。他在树林子里边隔着那树缝间隙，他看见这哥俩了，心想老郭就这俩小子在这杀了人了。所以官府这么一了解，这个人就说了是郭家哥俩，于是官府就抓这哥俩来了。到他们家那一看呢，这哥俩没在家，扑空了。后来这哥俩得到这消息之后，知道问题严重，怎么办？干脆吧，咱们两个跑吧。跑了还怕官府当中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最后这哥两个干脆把头发剃了，剃俩大秃瓢，冒充和尚，假装和尚以后到处化缘，瞅着谁家要是阔，白天化缘，晚上进去就偷去。所以后来化来化去就化到了金龙寺这个地方，见到了金龙寺的主持，就接上了咱们跟您曾经说过的那马登成说的那段事情。最后他把金龙寺的主持也给害了，把马登成给撵走了，原来庙里的两个小和尚他们也给撵出去了，
0: 现在庙里边有两个小和尚，是他们两个的哥们儿找到这儿来了。嘿，这金龙寺啊，就成了他们的贼窝了，就成了他们作恶的根据地了。他们在这儿晚上出去偷去，白天在这儿睡觉。这和尚可从来没念过经，整天喝酒吃肉。说后院不还有俩女的吗？那俩女的是他们从那县城里边找来的高兰瓦寺当中的三陪小姐。说那年头有三陪小姐这称道吗？反正就这意思。那年头叫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法正他来的，法正拿着个刀，一看这门插管拨开又插上了。法正心里就想，哦，屋子里边这小子他没睡着，可能醒着呢，他们有防备。哦，我在这把插管拨开，他就给我插上，这我一宿也拨不开呀，啊，这怎么办？法正心想，你以为我拨开你再给我插上，我就进不去了啊？干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就这门插管，我一脚就给你踹开了，还用别的吗？所以法正啊，他把这个刀重新从上边伸进去，把第一道门插管拨开的时候，他把刀就撤下来了。底下这门插管已经插上了，他倒退了十几步，卯足了劲往前紧赶几步，抬起这左脚照着这个门，咔的这一脚把这门插管就给踹断了，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的功夫，躲在门旁边的这包兴手里面拿着这板凳呢。这包兴当时就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这小子劲头可真不小啊，他把门愣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这法正提着刀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包兴看准了这人影进来了，这板凳一举照他那脑袋，噗，就砸下来了。包兴心想，这一下子砸到你脑袋上，我就得把你这脑瓢给你砸开了，我喝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法正是练过的，他这板凳抡圆了，使足了劲，往前那么一砸，这法正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板凳砸空了。他这一板凳砸空了之后，法正把这刀一举，照着包兴那手，唰，斜着就劈下来。这一刀劈起来，包兴把这手往回一缩，这板凳他就松开了，就掉到地下了。包兴再想找东西的功夫，这法正接着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就把包兴给踢倒了。包兴这一倒是趴着倒的，他趴到地下了，这法正过来左脚踩到了后胸，双手举刀照着包兴这一刀，他可就要往下砍。正当他往下要砍的时候，旁边包公还在那做着准备呢，左手拿的是镇尺，右手拿的是毛笔，戴着铜笔帽。这包公一看包兴倒了，这包公把这笔就飞过去了，呜，那笔飞过去管什么用啊？那算什么武器呀？尽管有个铜笔帽，那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啊。这笔飞过去，接着这两个铜镇尺，呜，也飞过来了。您还别说，这两个铜镇尺啊，嘿，真砸到这小子脑袋上了。这法正觉得有个东西梆砸脑袋上了，没怎么着，顶多就起个包。为什么？铜镇尺是铜的，倒是够坚硬的，但是包公那力量有限，这要是会练的，这玩意儿可以当镖使，但是包公他没练过呀，飞过来了，这铜镇尺砸到脑袋上了。这法正心想，那个小子拿什么玩意儿打我，我先不管他，先把这个宰了再说。 刀往上一举，

长成人呐，这一辈子我还没娶着媳妇儿呢，我就这么完了。说包兴就想的是这个话嘛，反正大概能想这样的话。此时此刻，包兴想什么，那谁心里能知道啊？但是包兴知道，这一刀下来，我脑袋掉了，我死了，我这算是为我们这三公子尽了义了。耳畔边听见他举刀往下砍了，接着就听"噗"的一声，咕噜，脑袋掉了。这包兴拿手一划了，马上把这脑袋就抱住了。哎呀，我的脑袋，脑袋，我脑袋掉了，我脑袋掉了，我的脑袋呀！哎，包兴一想，不对呀，我脑袋掉了，我怎么自个儿喊着，我还能听着啊？我脑袋，这是我脑袋吗？他自个儿晃荡晃荡，我这脑袋还在腔子上长着呢，我这脑袋没掉啊！哎，这他妈谁的脑袋？这功夫就听身旁边扑通的一声，有一个人倒下了。包兴一看，哎呦，是那法正的尸体倒那儿了。包公在旁边也愣了，什么人？好像在外面又进来一个人，包公这一问，就看这个人从打身上佩戴的兜囊里边拿出来引火的火折子，打着火折子之后，把这油灯点着了。包公这才注目定睛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正是展昭展雄飞。这包兴也站起来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我说："展大爷，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可是天底下第一个大好人呐！您就是侠客，您就是义士，您就是……我说不上您是什么来了。"这包兴这阵儿啊，一看刚才是这展昭把这个法正给杀了。这展昭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咱说。展昭在树林子里边听那马登城诉说这金龙寺里的事情，他已经听得明明白白。酒店里边跟这包拯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分手之后，展昭先到这金龙寺这儿来了。包拯他们主仆两个夜宿到金龙寺，展昭是知道的，只是他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展昭一直关注着这庙里边和尚的行为。用展昭的话说，他用宝剑铲除人间不平，跟包公是两条路。包公用笔，他用剑，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所以展昭在这个庙里边房上啊、墙上啊，到处偷着观察着他们动静。这法正到这来拨门的时候，展昭已经就盯上他了。当他把门踹开的时候，他进来了，展昭随后也进来了。法正一举刀，展昭在他身后正好举起了剑。展昭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这是一口宝剑。这柄剑名曰湛卢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要是削这脖子，就跟削豆腐一样那么快，更何况展昭那是一位武林高手，他能让这个法正把这包兴给杀了吗？法正那个刀举起来，没等往下落，刚要往下落，走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展昭这剑，噗，就给他来一波齐，所以他那脑袋光掉地下了。包兴啊，把这法正的脑袋误认为是自个儿的脑袋了。抱着脑袋哭了半天，最后自个儿才明白。这阵展昭把这灯点亮了以后，让包公和包兴认出来是他。展昭说："包相公受惊了。"包公说："哎呀，展义士，多谢你呀！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主仆二人恐怕就活不了了。"展昭说："我一直在背地里保护着你们呢。"咱们要交这个朋友，得交到底呀！
我瞅着你们要住的这个庙里头，恐怕就要有危险。

0: 钱，我一直在外边给你们寻风料哨，看到这个恶僧进来了，所以我把他杀了。你们二位先在这等一等，我到后院去一趟，他们还有他的党羽，我把那几个恶僧一块杀了，然后我送你们登城。展昭说这话要上后院去，包兴一听，哎，展爷，您别走，您先别走，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那后边啊，那和尚还有小和尚，还有俩女的呢，他们的人多呀，你一个人去呀，未必能胜得了，干脆咱就别理他了。你保着我们竹坡二人，咱先走得了。哎，展昭说那算得什么，别看他们有三个四个，就有十个八个又能如何？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能留着他们，你们稍等。哎，别，包兴为什么说这话？包兴心想，是啊，您觉得您本事大了，可是到后边万一您要打不过人家呢，他们要回来呢，我们这不也跑不了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院往前边有脚步声，有人说话，怎么样了？事儿办完了吗？这展昭一听，这恶僧来了，我去迎战他。说着话，展雄飞提着宝剑就奔后院迎过去了。展雄飞往后院那么一迎的功夫，这点包兴刚才这一幕已经把他吓破了胆了，用手一扯包公，公子，咱们借着啥快跑吧，后院的人往前面来了，不容功夫了。包公这阵也是慌慌张张，心情紧张。好，那我们快走。竹婆二人由打这禅房里边出来之后，来到这个院门里头，把这庙门咕隆咕隆咕隆一开，由打这庙门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是快步疾行，开始着跑，跑累了就快走，什么都忘了拿了，马也来不及牵了，入套也没有带，银子钱也没有了，这一气跑出来足有十来里地，听见身后边没有动静，这心情才平静一点。一边走着，这包兴回头看了看，身后是一片漆黑。公子，您受惊了。包公说：“你也受惊了，走吧，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往哪儿走？”包兴说：“不管往哪儿走啊，咱也得往前走啊，绝不能往后走。这展义士也不知把那几个恶僧杀了没有。”包公说：“我料想这个展义士肯定能斗得过他们，可是我们的马，我们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对呀。”包公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住下，等一等展昭，等展昭来了之后，咱们再回庙里边去拿东西。可千万别回去了，那个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咱不能再进了。”咱往前走，竹仆两个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小村，把脚步停住了。包兴说：“这是什么村啊？啊，咱们往村子里边走，不行找个老百姓家里边要点水喝。现在我嘴干，这心里边发热。”包公说：“我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渴呀。”“好，咱往村子里去。”两人刚想往村子里边走，就看在村头旁边一个小篱笆院的这个院子里头，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这一声把竹仆两个吓了一大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和包兴、竹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

0: 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把这猪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兴说：“哎呦，这家人家没睡。”三公子啊，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呀、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6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呀、啊，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豆。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1: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啊，你是干什么的？
0: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的，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得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您这儿有吗？
1: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0: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1: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缸里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呀盛2碗豆浆得了。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2个粗瓷碗来，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2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呀、啊，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呀，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好像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呵，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儿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玩意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说：“再来一碗。”包兴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亮啊？点的是什么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嚯，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边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明路。冥府那个冥啊，就阴曹地府叫冥府啊，明路。包公一看明路，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光辉，明路光辉。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3天2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这儿来了。包公可以想见。
0: 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

0: 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1: 哎，姓孟。”“
0: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1: 嗨嗨，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那孟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孟。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的孟。”
0: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孟的，都是孟子那个孟啊！
1: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孟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见这腊梅，这都得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0: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1: 什么？
0: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1: 嘿嘿，小伙子，我告诉你呀，我呀，老伴儿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20来年了，家里边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这个驴呀，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呀，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拉磨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我驴，我就喊站住，它就站住了。我说走，它就走。哎，我说左边，它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拉磨我就喊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
0: 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主仆两个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边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金龙寺起了火了。”一说这句话，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出来了，往远处一瞧，十来里地儿，晚上看得清楚，远处正是金龙寺的方向，红光映天。包公心想，十有八九是这展雄飞把这恶僧杀了，最后放了一把火，把这庙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包公分析的果然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包公跟包兴说：“看见没？这庙起了火了。”
2: 包兴在旁边瞅着，对，庙是起了火了。三相公，瞧这意思，咱那马也完了，咱那入套也算没影了。银子钱更别提了，我那还有个包袱呢，我那小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俩裤衩，还有3双袜子，看来都得让那火烧着喽。哎呀，咱们两个算是利索了。”
0: 包公说：“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恶僧被铲除了，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损失点东西算不得什么。”主簿两个人又进了屋了，跟这老头又问了问。说再往前行是什么地方？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名？老头说：“我这个地方叫沙窝，离我们不远那有个沙屯儿。”包兴说：“您这地方怎么都带沙字儿？”“
1: 这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沙土地，沙土地种花生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穷人也多。你看这个村里头嘛，有好多人家
0: 都没在家，都上外面要饭去了。包公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动，心想大宋国朝，皇上治理天下就治理到这样啊，这么一个村子里边好多老百姓出外乞讨，这说明大宋国朝你这个国政治理的并不出色。哎，再往前走什么地方？哎呦，再往前走可有一个大地方。哎，你们再往前一直走吧，过了这个村儿，再走十几里路有个庄子，叫隐逸庄，又叫隐逸村，过去叫村呐，现在叫庄了。据说这庄啊比村就大点儿。哎呀，人家那个地方啊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竟出要饭的，人家那个村里边出当官的，据说有好几个当官的。那村里边有个最大的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上来。有的家里边趁着几百亩地，哎，你说这老天爷多不公平啊。我们这瞅着人家那个村就那么阔，人家那个村瞅着我们就这么穷。嗯，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呢？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好好，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
1: 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
0: 穿过了这个沙窝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
1: 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
0: 好像这个天呐要亮了，可是还没亮，
1: 远远地看见这个隐逸庄了。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黑压压的一片房宅。
0: 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直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这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嘿，这玩意儿啊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走来了，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
3: 啊，二位您来了。
0: 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
3: 二位，您是法官。
0: 啊，法官？
3: 包公说，不不不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
0: 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快快跟我走，快点上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
1: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
3: 哎，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
1: 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
0: 说着话，就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
1: 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
0: 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盯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石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滴落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一敲门，扣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滴落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方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是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奇脊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这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那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姓因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调案机上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打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了，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 这包兴有几分惬意。
2: 哎，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
0: 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
2: 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
0: 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
2: 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

0: 咱们呐，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儿，您别老嫌合计。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嘿，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要饭，咱俩一块儿要。"哎，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铠氅。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二十年前挂天衣。

0: 是当年驱我龙，万里乾坤掌我中。恢复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大金勇。此可明亮，此孔明，大无好过龙。我先帝在北地城托孤一言，一要重新汉室，二要扫荡中原。虽然龙家并天，此事有日时刻在耳。今闻孟达在新城所事不密，被司马懿谋算，思过当然。今司马懿此兵非同旧日，想加一听乃重要之地，若无重兵把守，难免无虑。众位将军，
1: 臣亮。
0: 那位将军愿带领人马去守

0: 本相林家，并无一人应声，待俺马谡进帐讨令。屈丞相，末将不才，愿带领一少人马镇守嘉陵。
1: 大将军远去，
0: 以报国恩。
1: 大将军虽身同谋忧，嘉陵乃无成功，也无先父，受此其难，司马非登行之辈，张虎乃为此名将，恐如不能抵之。
0: 丞相，末将虽丞相，从军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惧那小小的嘉陵？
1: 嘉陵虽小，肝气甚重啊！
0: 倘有私欲，按军令施行，
1: 军中无有喜言，
0: 远离军状。
1: 好，当帐离来，
0: 得令。

0: 臣上，
1: 徐如儿万古千金，并屈守在庭，我再不上将一愿相助，将军帐外候令其行。

0: 上听天令
1: 来。
0: 我素知吾甚品精神，故特意赐众人相托，如可系统马苏学守寨亭，安营下寨，必当要路之处。此次兵机器不能透过，安营击毙，变化四尺八刀，地理形状图送来我看。凡是上一天大而行，不可大意皆知啊，皆知。

0: 老将军听令。
1: 哎，
0: 你带领3000人马去阵列刘城。
1: 得令。

0: 命啊！你带领本部人马在寨亭后屯扎，当阳平关要路，总守汉中咽喉，不得有
1: 得力。

0: 将朕要陪荣骑马，丞相传唤，有何密令？
1: 马将军，此番到了寨亭，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当战则战，不当战自守。我有一言，你去听。

0: 山插宝剑，斩断饮马泉。阿苏送了丞相将令，统领人马镇守寨平，不知何人的副帅来
1: 有
0: 伺候了。
2: 马来

我是望将军挂了副帅，末将此刻我元帅。望将军，此番到了寨前，必须要协力同心，奋勇杀贼。一趟大我小国家，将军亲来传令，不看元帅亲来传令，你我一同传令，众将官兵发寨前。

我怕苍苍是阴条，胸中志气黄六涛，一心要把狼引草，担心一片保皇朝。

0: 王之命，我去这一听，实才探马报道，诸葛亮领马谡镇守这一听，正好夺取。来，
1: 有
0: 张合进帐，
1: 张合进帐。
0: 命你带领人不人马，我且这一天不得有
1: 得了。

0: 王将军，你来看，灾情新事，浮山带水，你我将营扎在山顶之上，可也瞭望四方，为君至此，或战或舍，岂不是自便这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顶，为君到此如何破敌？我在高山，则在低处，多被昆吾雷石从上而打架，岂不闻兵法云从高射下，势如破竹，岂不是一战成功？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顶，为军断去我军积水之路，我军不战此乱矣。将军是哪里话来？昔日韩信背水一战，直至死地而后生，俺马谡又读兵书，熟读战策，丞相诸事上问于我，汝何故相作揖？末将跟随丞相出兵多年，所到之处是无国之巅，何处安营，何处扎寨？况且临行之时，丞相一曾再三嘱咐，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难道是丞相用兵之策，还不如元帅吗？
1: 哎。

0: 本帅的计谋是谁敢拦得挡？元帅即将人马扎在山顶，可不与俺王平一班人马山下扎营，倘有粟裕也好做一准备。好便好，只是一件。
1: 哪一件？
0: 陈公子，你不要抢俺的功劳啦！
1: 赵括，
0: 我将奉了丞相将令，不过是与元帅互准而已，这怎公儿子？
1: 木匠不敢不敢不敢。
0: 哼，我量你也不敢了。众将官将人马不与王平一般，
1: 得令带马。
0: 年幼无才，哪里晓得用兵执法？众将官，小心防守。

0: 天我也将人马扎在山顶，倘若家一天有事，如何是好？有了，我不免化一三十地里图献与丞相台前观看，所有
1: 有
0: 容我自豪。
1: 好好好。

0: 在江浙第一图苏苏仙女丞相台前观看，不得有误。
1: 遵命。

0: 起遮日月，杀起满山头。参见元帅，神父如何？
1: 这
0: 我将大败而回。
1: 哼，
0: 吴用之将紧守大营，
1: 得令。
0: 众将官，他元帅，你胜负如何呀？
2: 大败而归。
0: 哦，你也败了。
2: 哪有许多的言语？众将官，人马迟迟在停。

0: 好。
1: 你只好指挥迎丞相弹琴请坐呀，事到如今也只好是你走。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0: 眼观金阶旗，耳听好消息。
1: 张火得了斋旗，
0: 再探。张火得了斋旗，此乃我侄洪福延。
1: 本来是空城，
0: 再一探。
1: 好，
0: 天子，西城乃是空城，正好夺取众将官。兵发西城。

0: 斩首千元将，胸膛可万兵。
1: 马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与丞相磕我头，
0: 罢了。奉侯人所差，
1: 奉王将军所差，
0: 受彭洪
1: 地理图
0: 展开。
2: 是。

是烈流程副将到老将军调回营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怕你是他担起马术啊临行之时怎样支付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静查寨日新还是将银盘打在了山门庭这空寨庭

0: 我别把狗吃上家一地，
1: 谁他无聊不然怕债品失头了，心比财不抵成错故意引引堂马祖引国其实终无大用，今犯错用马祖，非快马祖乃是我之可量啊，是罪也。
0: 白带兵夺取西城，
1: 再担
0: 啊！
1: 哎呀，司马懿果然带兵夺取西城。怕汉中难保，
0: 在那边离西城不远，
1: 才难
0: 啊！
1: 司马懿的人马来得好快呀！人引司马用兵入城，今日见令人可敬，令人恐怖。哎呀，臣子，向西城兵将去被我调遣在外。司马懿到此，难道叫我束手就擒？这束手就擒。

0: 老君们听见，
1: 老君们听见，
2: 嗨。参见丞相，
3: 有何差遣？
0: 你弟们将石门打开，大扫街道，司马昭辞不可进皇归领旨。张
2: 是丞相传将令，
3: 威令不能活。
2: 走着，
3: 哎，走着。
0: 来，有看我宝剑绕琴，随我往西城走走。
1: 是。
0: 啊！天哪！是心外，就在这空城

0: 说伙计，
1: 哎，伙计，
0: 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1: 怎么？
0: 怎么？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我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1: 是，
0: 咱把这城门打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1: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0: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1: 他说的。
0: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咱把这城门打开，哎，小子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从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好。

0: 哎，伙计，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十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十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伙计，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2: 对。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

0: 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随着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反秦的烈火瞬间燃遍中原大地，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刘邦也在此时壮大了队伍。然而他很快遭遇了起兵之后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向敌人交出了他的老家丰邑，刘邦的亲人顿时深受危难。那么被世人争论不休的项羽晚于刘邦进入关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领命入关中。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7: 自陈胜起义之后，差不多同时的时间，刘邦呢自立为沛公，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加持下，两三个月之间，刘邦呢就聚集了两三千人，啊，成为一支呢规模不算大的反秦的力量。就在刘邦成为沛公，开始扩大地盘之际，一场反秦的低潮悄悄的就要到来了。陈胜在掠取陈郡之后，隐居在魏地的张耳、陈馀就劝说陈胜，说：“愿陈胜啊，你不要急着称王，要尽快的引兵而西，然后派人呢，让六国各个起来反秦，为秦呢树立敌人。”可是啊，张耳、陈馀劝陈胜的话，陈胜只听进去一半，他坚持在淮阳称王，并且派人四处掠地，而且呢他要收纳各地的反秦武装作为自己的属下。也就是说啊，陈胜还没有完成反秦的任务，

0: 他的小朝廷就开始做起来了。就在陈胜起义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陈胜之将周章西入关，结果在细这个地方被秦将章邯攻破。章邯追击周章两月有余，最后大破齐军，周章自刎而死。也就是说，想要进攻关中的这个战略目标没有完成，而且被章邯反扑了。吴广呢，则率领军队围困荥阳，楚将田臧等人发现吴广和陈胜之间有了嫌隙，于是田臧就假传陈胜之令诛杀了吴广，献其头于陈胜。果然陈胜呢内心当中是开心的，他以田臧为上将军，赐楚令尹印，田臧又派其他人守荥阳，自己以精兵迎战秦军于敖仓，结果一战而败，田臧死，军破。章邯的军队在击破周章、击破田臧之后，一路向东，击破多处楚军。秦二世这个时候又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等左章邯出击。这一时间小半年过去了，东方的局势阴晴不定，章楚政权就岌岌可危了。就在腊月期间啊，冬天，陈胜在其出行至下城府时被他的驾车人叫庄古杀害，然后庄古杀死陈胜之后投降了秦军。这样一来，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到秦二世二年的腊月，就是五个多月的时间，陈胜吴广先后被杀，章楚政权彻底的崩溃。就是这首尾不过六个月的时间，那么陈胜他的起义的意义在哪里？以及我们要思考章楚政权为什么会失败呢？首先，陈胜吴广的意义就是他们在暴秦的压力之下点起了第一把火，是这把火才引燃了刘邦、项羽等一众英雄参与王秦的战争。所以我们说啊，陈胜吴广有首义的意义。所以尽管结局不好，但是在秦的高压之下，陈吴敢于反抗，揭竿而起，他们的功绩不容小觑，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给他们极高的评价。因为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在表彰他的功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分析一下陈胜为什么会失败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陈胜在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开始骄傲，开始轻敌，他们没有把秦的主力章邯的军队放在眼里，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二是陈胜有他的历史局限，我觉着啊，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们缺乏 战略的眼光。陈胜的起义在取得初步的胜利后，急于在陈地称王，部图迅速的西进，打秦朝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给了秦准备反扑的时间，这是他缺乏战略眼光的地方。当然我觉着陈胜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虽然他素有大志啊，甚至嘲笑跟他一起被雇佣耕地的同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是陈胜自己志大才疏，称王之后傲慢地对待自己的岳父，又斩杀了曾经拥耕的好友，使得他自己的朋友故人至交一一离开，众叛亲离，最终死于非命。后来大家知道，在元朝末年，另一支起义军朱元璋，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叫高筑墙缓称王，啊，就是把墙筑得高高的，保护好自己，不称王，不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我们知道朱元璋的这个策略就是吸取了陈胜的教训而制定的一个方针。我们再回到陈胜吴广的起义，陈胜失败了，在陈胜国破身死之前，刘邦这个两三千人的小队伍苦心经营也遇到了挫折。
1: 陈胜点燃的反秦烈火虽历时几个月就被熄灭，但天下大势已变，刘邦在这片乱局中也一步一步壮大了起来。然而他却在此时遭遇了起兵后的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弃守了他的老家丰邑，使得他的亲人置于危难之中。面对困局，刘邦被迫投奔项梁借兵，最终收复故土。那么刘邦在各方势力夹缝中是如何一步步稳住阵脚积蓄力量的？他与张良的初次相遇又对他后来的帝王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刘邦的任务首先是与他所在的秦军进行周旋，他与泗水郡守和泗水郡监作战，勉强得胜。他留下的部下雍齿守丰邑，守住刘邦的老家一个小城丰邑。正好此时呢，陈胜派遣的卫人周福到各处来攻城略地，他就想收编招降雍齿。雍齿跟刘邦本来是同乡，他内心当中呢就不服气刘邦。有了周福的招降，他迅速背叛刘邦，投向魏人。这样刘邦的老家，他自己老婆孩子爹娘所在的丰邑就丢掉了。这是刘邦起兵之后遭到的第一次的背刺。对于刘邦来说，他引兵攻丰邑不能取，只好暂时回到沛县。就在陈胜自立为王的时候，广陵人秦嘉等人各自率众起兵反秦，他就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一个楚国的贵族叫景驹，立这个景驹为楚王。大家注意，这是陈胜倒掉之后又一个楚政权，又一个楚王。刘邦听说秦家等人拥立了景驹为楚王，他就准备投奔景驹，然后由楚王处借道兵 他好先收复他的老家丰邑。就在这个时候，广陵人邵平本来为陈胜呢去掠取广陵这块地方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听说陈胜败走，秦兵又追杀过来，邵平呢就渡江矫称陈胜的命令，拜已经在会稽起兵的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要求项梁引兵渡江袭击秦军。项梁项羽本身就是楚人，又听说以楚王为号召反秦，他们就带着江东的8000子弟渡江而西，北过淮河，一路过江之后往北，当走到下邳，就是今天的江苏的睢宁县境内的时候，项羽的军队已经留了6000-7000人。所以呢，这一支楚军又是一股全新的势力。秦家和景驹他们的军队在北面驻扎在彭城县东，就是今天江苏徐州的东面，项梁项羽的军队就在下邳，在南面啊，相隔100多公里的样子。项梁就对军吏说，陈王是最先起事的，指的是陈胜，他现在打仗不利，生死未卜，秦家这个人没有去寻找陈胜的下落，竟然立了一个警局，大逆不道。实际上项梁是想抓到此时领导起义军的主导权，于是呢项梁就进兵诛杀了秦家以及秦家所立的楚王景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章邯的军队已经大敌当前了，项羽呢也在前方作战攻下了襄城，项梁在击杀秦家与景驹之后，知道陈胜的失败是必然，于是就召集各路人马到薛县啊，就是薛地，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的封地，所以田文呢又被称为薛公或者叫薛君。那么大家到薛地去会议灭秦之计啊，薛地呢离沛县也不远，刘邦就从沛县动身前往薛地去投奔项梁。就在投奔项梁的路上，刘邦遇到了另一位豪杰，这就是在博浪沙用120斤的铁锤想去刺杀秦始皇的张良。两人一见如故，这是刘邦与张良的第一次深交。刘邦得了张良，也是他能开基立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次刘邦见到了项梁，项梁很大方，给了他5000兵马，10个将军啊，每个将军呢领500人。刘邦呢就引着这支军队攻下了他的老家丰邑。就在项梁等人谋划如何灭秦的时候，有一位老者，这个人呢叫范增，他已经70岁了，平时啊 也不见得他有什么

出众的行为，就在家里待着。但是这个人啊，好奇计，就是有智谋，他就跑去游说项梁，说秦灭六国，楚罪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遂三户，亡秦必楚也。作为一个谋士，范增劝说项梁，你是楚国的将领世家，如果能立一个楚王的后人为王，就足以号召天下。于是秦汉之际，第三个楚王出现了。项梁听从范增的建议，把楚怀王的孙子，这个人叫辛，姓米，米辛，把他在民间找到了。这个时候楚怀王的孙子米辛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替别人放羊的小孩，项梁就把他立为王，而且为了号召天下，称他为楚怀王。此时已经是秦二世二年的夏六月了，距离陈胜吴广起义即将满一年。项梁呢，让陈婴护卫着楚怀王，定都在盱眙，就是在淮河以南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到了秦二世二年的七月，距离陈胜起义已经整整一年了。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天，大雨从七月一直下到九月，可是这种大雨并没有浇灭楚人三户亡秦的斗志。经历了几场胜利的项梁犯了跟陈胜同样的错误，他们对章邯所率领的秦军麻痹大意了。秦二世从后方增加了大量的兵员给章邯，章邯于是在定陶城下攻杀了轻敌的项梁。而此时项羽和刘邦正在攻打外黄魏夏，听说项梁战死，军中震惊，不得不撤军东归啊，把楚怀王从盱眙迁徙到彭城。章邯攻杀项梁之后，认为楚地之兵不足忧，于是向北去攻赵，大破赵军。濒临绝境的赵不得不多次向楚怀王求救。当初啊，项梁两破秦军，项梁亲秦有骄傲志得意满的样子。有一个人叫宋义，曾经劝说过项梁别轻敌，项梁不听。宋义呢，就对齐地来的使臣料定项梁必败。此时楚怀王听说宋义这个人意料到了项梁之败，就把宋义召过来跟他谈能不能就赵。跟宋义谈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拜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三人率军救赵，以宋义为统领。可是就是这个宋义率领楚军行至安阳，

0: 果公照公不上，我立刻夹击，这样呢就可以大败秦军。所以宋义就命令军中说，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实际上啊，宋义就是要震慑项羽。而此时项羽已经被仇恨所充斥，叔叔的死使得他对秦人有着无比的愤怒。就在这个冬天，宋义要把自己的儿子宋襄送到齐国去，他亲自送到一个地方叫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呢又冷又饿。项羽的愤怒被进一步的激发，先是叔叔的死让他充满了仇恨，现在天又冷啊，老百姓和士兵又没有吃的，这个宋义竟然还饮酒高会，不去引兵渡河救赵。于是项羽认为啊，这种不恤士卒而殉其私的人不是社稷之臣。于是项羽借着早晨去朝见上将军宋义的机缘，于军中当场斩杀宋义。由于项羽的这个举动，诸将皆振服，不敢多说，于是大家就尊项羽为假上将军，就是所谓的代理将军，而且呢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也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项羽已然夺了北上救赵的军队的军权。
1: 项羽在军中怒斩宋义，夺回军权，以雷霆之势震慑诸将。然而他的刚愎与狠辣也令楚怀王帐下老将们心生忌惮。与之相反，素以不喜儒生著称的刘邦，面对高阳李坚门利益机时，起初傲慢无礼，破口大骂，却在利益机不疑拒见长者的一番话后，立刻起身道歉，礼待上宾。那么刘邦的尊重换来了纵横家利益机怎样投桃报李的战略帮助呢？日后刘邦的军事局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进展与转折呢？
0: 此前啊，楚怀王曾经跟各路人马约定，谁能够先攻入关中，彻底灭亡秦朝的人，你就可以在关中称王。秦朝的关中地区数百年来一直没有遭遇过战乱，是一个稳定且富强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秦兵强，而且个个击破诸侯，诸将被秦人追击都不敢挡秦兵的锋芒，也不敢把攻入关中作为战略目标。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攻杀他的叔父项梁，他愿意与刘邦西进入关，直捣秦人的老巢。大家注意，此时项羽和刘邦是一个合作，志同道合。项羽表现的是强势，刘邦表现的是柔弱的身段，这两个人是可以合作的。但是楚怀王帐下的老将们记忆，项羽为人剽悍华贼，他攻克襄城的时候，襄城无一类皆坑杀之，

0: 躲过之处无不残灭，而且啊，楚军数次进取，先是陈胜，再是项梁，都兵败身死。我们不如换个思路，派遣一个长者宽厚的人，拂翼而西，告谕秦朝的父兄，说啊，秦父老苦秦久矣，如果能够得到一个长者去，不欺负秦人，不暴虐秦人，这个宽厚的长者才能称王关中。楚怀王帐下议定，决定不派遣项羽攻秦关中。大家思来想去，有一个人素来宽厚，有长者之风，这个人就是刘邦。所以楚怀王不许项羽西向，而派遣刘邦收陈胜、项梁的散兵，向西掠地伐秦。转眼已经到了秦二世三年的春天，刘邦的军队一路向西，先是攻昌邑、魏下。刘邦的军队就到了一个地方，叫高阳。高阳有一个人叫利益姬，家里很穷落魄，他去给别人做里监门啊，就是人家一个里啊都有围墙啊，叫里坊有围墙，围墙呢有大门，这个大门呢要定时开合，看有没有进来偷东西的、干什么的或者藏匿逃犯的，这叫里监门或者叫里门监。请大家注意，战国秦汉之际，监门多高士，比如说信陵君的知己侯嬴就是大梁的里门监，张耳曾经做里门监，现在利益姬又是里门监，他忽然想求见刘邦。这个时候刘邦麾下的那些士兵就劝说利益姬，说算了算了算了，刘邦这个人啊讨厌你们这些儒生读书人啊，来的那些头上戴着儒者的帽子的人，刘邦把人家帽子拿下来直接在人家帽子里面撒尿，跟别人说话经常破口大骂，你千万不要拿你儒生的那一套去游说他。但是利益姬不管，利益姬走到高阳的船舍，就是旅店里面，想要见刘邦。刘邦就见了他。这个时候刘邦坐在床上，一副这个毫不在意吊儿郎当的这种样子。这个利益姬进去之后往那儿作了个揖，就不说话了。过了许久，利益姬对刘邦说，你是准备帮助秦进攻诸侯，还是带着诸侯的军队去破秦？啊，刘邦张口就骂，庶辱，臭读书人，我们天下苦秦久矣，所以我是带着军队来破秦的，你怎么能说我是帮着秦攻诸侯？利益姬也就说，如果你是避巨徒，何义兵诛无道秦，不以居见长者，你要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你怎么能这么傲慢地对一个年龄大的人？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刘邦的性格了。刘邦这个时候站起来换了衣服，就请利益姬上座，向他表示道歉。我们知道刘邦身上的这个性格啊，我认为非常感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跟别人争论，开始是争细节，接下来是争是非， 争到最后争的是义气。可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认识到是非，认识到错误之后，大胆诚恳的一句道歉，这件事情不就翻篇了吗？我觉着刘邦身上这个知错能改的性格，以及他看到大事立刻调转回头的这种做派，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立义基就对刘邦讲战国纵横家的那些东西，刘邦就问立义基我们该怎么办。立义基跟刘邦说，有一个地方特别重要，这个地方叫陈留，它是天下的要冲，四通八达，而且城里有很多的粮食聚集。我跟陈留县的这个县令关系比较好，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名义，我去帮你游说，如果他听了固然好，如果不听，我们里应外合，先把陈留拿下来。刘邦就听了这个立义基的话，一举就拿下陈留。而立义基作为说客，就帮助刘邦一路去游说各地，能游说的就直接拿下，不能的就绕开。所以刘邦三月过开封，四月屠颍川，六月克南阳，五个月后就攻入了武关，进入了秦的关中地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刘邦在半路上听一个高阳酒徒立义基一句话，他就接纳他的建议，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刘邦对人才的这种爱惜和尊重，我想是他后来能够成就事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就在刘邦一路西行攻克武关的大半年时间里，无论是秦的关中还是东方诸侯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领命入关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射程可达150公里，打击精度优异，还可搭配攻坚弹头对付装甲与坚固工事。2025年公开的全仗冲压精确制导炮弹，拓展了远程火炮的作战能力。好，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火炮的世界，解锁钢铁弹头的进化密码。
3: 第一次出现在展台上时，不少人都被他低调的外观所迷惑。他全长1.54米，弹径155毫米，最大质量43.5公斤，和普通155毫米榴弹炮炮弹相比，也就只是长了一些，重了一些。但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外壳下，藏着颠覆传统弹药设计的黑科技——冲压发动机。要知道，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制导炮弹的射程往往局限在50公里以内，而全仗通过冲压发动机与火炮发射技术结合，直接将射程提升到了140公里至160公里，最大速度能够达到马赫数3.5。这一突破背后是对弹药小型化、动力控制等多领域技术的极致整合。当它被装入北约标准榴弹炮的炮膛后，发射药产生了巨大推力，将其以每秒数百米的初速推出炮管。此时炮弹尾部的空气进气口自动打开，冲压发动机瞬间点火，液体燃料与高速气流混合燃烧，产生持续推力。
4: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冲压发动机啊和这种炮弹进行这样的一个融合？因为传统的这个炮弹啊，想要进一步的延伸射程，就要把个头造得更大。此外呢，它也要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但是呢，随着炮弹尺寸的增大和装药量的增加，那么炮管对它的这样的一个承受能力已经逐步的达到了极限。那么采用这种冲压发动机啊和这种炮弹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可以说呢，它就成为了一种低成本的近距离打击的战术导弹，可以打160公里左右，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
3: 冲压发动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技术。早在1913年，法国工程师雷内·劳伦就创新性地提出了冲压发动机的理念。之后，又有多位科学家在探索冲压发动机的可行性，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将其用在导弹上似乎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于是各国便开始了相关技术验证。其中较为知名的是于上世纪50年代诞生的美国波马克 CAM-10B 防空导弹，它搭载了 RG-43MA-7 冲压发动机。它的出现标志着第一代冲压发动机导弹的诞生。从外观上看，波马克 CAM-10B 很像一个大型飞机，夸张的双翼让其在那个年代极具辨识度，而两台冲压发动机位于其下方。当接到发射命令后，波马克导弹垂直竖起，由固体助推器送上天。当导弹速度超过音速后，冲压发动机点火并推动导弹达到巡航速度，在2000米高空飞行。那么为什么导弹超过音速，冲压发动机才会开启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冲压发动机是如何工作的。冲压发动机的结构十分简单，它只有三个主要结构，即进气口的进气锥、中间的燃烧室以及尾部的尾喷管。进气锥的作用是增加空气的压力和温度，当空气进入进气口时，受到进气锥的影响，会向一定的方向偏转，而随着进气面积逐步减小，气流压力也会逐步增加，在之后高温高压的气流燃烧室中再进一步燃烧加压。为了进一步提高气流速度，发动机出口处还增加了一个收敛发散的喷口，气流从尾喷口喷出，输出强劲的动力，这就是冲压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我们看到它既没有压气机也没有涡轮，所以它不能主动进气，必须依靠高速运动来迫使空气进入冲压发动机内。飞行速度越快，它的工作效率就越高，所以它一般只会在超过音速时开启。虽然冲压发动机很常见，但是将其运用到炮弹上尚属首次，这是全仗炮弹一跃成为炮弹界的新贵，同时它也为炮弹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5: 权杖象征着权力、权威与统。

0: 制的合法性。一款炮弹被命名为权杖，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我们从纸面数据来看，权杖呢的确有可能颠覆炮弹在战场中的定位，但是其在实战中能够兑现多少天赋呢？我们可以参考它的前辈，就是这枚 M982 神箭精确制导炮弹，它可以说是精确制导炮弹中的明星选手了。 M982 由美国雷盛公司和瑞典博福斯公司联合研制，是美军实现炮火系统转型、增强精确打击能力的重点项目。 M982 采用 GPS 惯性复合制导技术，具有全天候精确打击能力，可在各种气候及条件下打击高价值目标，支援近距离作战。它也是美军第一种具备射后不管能力的制导炮弹。 M982 直径155毫米，用不同的发射平台发射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0到50千米。头部装有引信制导装置和四片压式舵，中部为战斗步舱，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携带不同类型的有效载荷，尾部设有折叠式尾翼。它的通用性很好，可以由 M109A7、 M777 等常见的榴弹炮平台发射，而它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则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1: 2023年2月，乌克兰军队使用神箭精确制导炮弹击中了俄罗斯的 RS-19 型自行榴弹炮。当时乌克兰情报部门发现了该自行榴弹炮的位置，通过侦察无人机对火力进行调整，神箭炮弹成功命中目标，虽未将其完全摧毁，但使其受到了严重损坏，失去了作战能力。之后神箭便成为了乌克兰军队的大杀器，其命中率一度来到了70%。但俄军启动克拉苏哈电子战系统后，通过干扰和欺骗 GPS 信号等方式，使神箭炮弹所依赖的 GPS 辅助制导套件失去作用，其命中率也下降到了只有6%。这一情况让乌克兰炮兵对神箭炮弹大失所望，甚至一度弃用。神箭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方式逐渐淡出了俄乌战场。
2: 首先呢，它体现出现代化战场啊这样的一种攻防能力都在同时提升。那么进攻的一方可以使用精确制导炮弹针对目标进行杀伤，但是呢，防御的一方可以使用大量的电子干扰设备啊，比如说俄军的这种克拉苏哈啊电子干扰系统。那么它的作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可以直接针对 GPS 信号进行这个干扰。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它电子干扰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目标都可以受到这种保护，那么制导弹药就很难命中。
0: 神箭的最终表现引发了人们对精确制导炮弹在面对强大电子战对手时实际效能的质疑。那么权杖在实战中该如何规避这一情况，取得优异成绩呢？我们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我们刚才说到的精确制导炮弹区别于无制导炮弹，是通过有无制导能力而进行区分的，它们可以挂在不同战斗部，从而实现不同的用途。所以更常见的炮弹分类方式是根据用途为炮弹进行分类的。比如这枚高爆弹，它就是用来造成杀伤的弹药，而名为高爆，顾名思义啊，就是通过爆炸和破片产生杀伤。如果说权杖是弹药家族的新贵，那么高爆弹就是这个家族中资历最深、应用最广的老大哥。从一战的堑壕战到现代的城市作战，高爆弹始终是火炮最主要的弹药类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战场万金油的奥秘。
1: 在火炮诞生以后，炮弹开始出现在战场上。最早的炮弹一般由石头打磨组成，不能爆炸。公元14世纪末，能爆炸的炮弹才开始出现，但其可靠性很差。直到18世纪，俄国出现了名为独角兽的榴弹炮，其被认为是首款真正实现发射爆炸弹的大炮。
3: 这就是高爆弹的原型了。随着时间的发展，高爆弹逐渐成了现在的样子。虽然高爆弹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了，但其依旧是战场上的主力武器之一。据媒体报道，俄乌冲突中，2023年春季，乌克兰军队对 M795 高爆弹的日均消耗量曾高达6000发。那么，为什么在现代战场上，对于高爆弹的需求量会这么大呢？
2: 高爆弹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杀伤范围比较广，尤其是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打击的时候。首先呢，这个弹药的威力大，可以直接将对方的火力点摧毁，而且呢，现在的高爆弹呢，也具备这种可编程的能力啊。那么采用这种特殊的引信，可以在没有这个触达地面之前啊，那么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上进行引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炮弹破片和强烈的冲击波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步兵进行大面积的杀伤。可以说呢，现在仍然是对方防御阵地和对方步兵的克星。
3: 而谈到现代高爆弹中比较有名气的型号，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使用的 M795 高爆弹便占据一席之地。它的优势主要体现为经济性和安全性。在战争中，每天都会消耗大量的炮弹，而 M795 造价较为便宜，且杀伤效果也较好。它还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更加稳定的装药，因此在为敌方火炮击中时更加不容易殉爆。
0: 刚刚我们展示的高爆弹就是 M795 高爆弹，它是美国为155毫米榴弹炮研发的标准高爆弹，主要用于 M777 牵引火炮以及 M109 系列自行火炮，具有破片杀伤和爆炸破坏双重效能。它的弹药全重46.7公斤，长度为858毫米，弹体采用 HF1 高破片钢制造，装填10.8公斤 TNT 或者是 AMX101 炸药，最大射程来到了22.4公里。而当它由 M109A7 自行火炮发射时，能够展现出优异的作战性能。
3: M109A7 是 M109 系列的最新型号，其采用半自动装填系统和先进数字化火控，它的越野性能十分优异，能紧密伴随装甲部队在各类复杂地形中快速推进，即是为前线步兵提供精确且强劲的火力支援，作为美国陆军装甲部队当之无愧的移动火力支柱。 M109A7 自行榴弹炮自2015年首次列装以来，就凭借稳定的性能成为 M795 高爆弹的最佳搭档。这款火炮战斗全重38.1吨，搭载一门155毫米榴弹炮，最大爆发射速可达每分钟4发，可伴随装甲部队在山地、荒漠等复杂地形中灵活机动，持续为地面作战力量提供及时可靠的火力掩护。在2020年美军项目融合演训中 ，M109A7 深度参与了多轮火力打击验证科目，通过与弹药侦察单元的协同配合，充分展现了其与 M795 高爆弹协同作战的高效火力压制能力。
0: 高爆弹凭借低成本、高通用性、多用途的优势，在火炮弹药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在战场之上，除了暴露的人员和工事，还有身披厚重装甲的坦克、步兵战车等硬目标，这个时候啊，高爆弹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为了对付这些钢铁堡垒，弹药家族中诞生了专门的破甲利器，穿甲弹、破甲弹还有碎甲弹，就是这三款炮弹，它们的外观呢确实和高爆弹的差异很大。那么从名字和外观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三种炮弹虽然都以击穿装甲为目标，但是原理和用途却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先来看穿甲弹，它的弹头类似于细长的针，这就是它穿甲的秘密所在。
3: 穿甲弹作为典型的动能弹， 主要是依靠弹丸强度、重量和速度穿透敌方的装甲。现在主流的穿甲弹便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其代表型号之一为俄罗斯T-90M 主战坦克的标配弹药 3BM60 穿甲弹。作为俄罗斯陆军现役最先进的穿甲弹，3BM60 自2017年列装以来，就成为T-90M、T-80BVM 等主战坦克的王牌弹药。当T-90M 发射3BM60穿甲弹时，可在2000米距离上击穿900毫米均质钢装甲。在3BM60的加持下，T-90M 拥有了极其强悍的攻击力。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是一种从滑膛炮中发射，用来摧毁装甲目标的动能炮弹，其主要由底火、发射药、弹芯和弹托等组成。当炮弹离开炮口时，弹托脱落，只有弹芯飞向目标，弹芯的尾翼使其飞行更加稳定，而重中之重便是弹芯，它通常使用高密度、高硬度的材料来制造，比如贫铀或无合金，并被设计成细长的钉子形状。撞击时，弹芯以5倍音速的极高速度击中目标，通过强大的动能撕开装甲，打穿内部设备。
2: 那么现在呢，技术最先进、穿甲破甲、打坦克能力最强的其实就是穿甲弹，包括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那么进行防御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贫铀穿甲弹，或者说采用这种钨芯设计的这样一个穿甲弹，那么针对多层装甲和主装甲，那么它可以实现这个一击必杀。
0: 3BM60 穿甲弹与T-90M 的搭配啊，可以说是黄金搭档，这让T-90M 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加从容。而 3BM66 穿甲弹作为 3BM60 的外贸版本，在国际武器市场上也得到了颇多的关注。刚才我们了解完了穿甲弹，大家知道在它旁边的破甲弹与碎甲弹又是如何完成任务的吗？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3: 1973年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烽火骤然点燃戈兰高地。险峻的山地间，叙利亚装甲集群与以色列国防军坦克部队展开了激烈对抗。叙利亚方面投入了苏制、T-55、T-62主战坦克，这些坦克采用了倾斜布置的均质钢装甲，而以色列装甲部队装备的传统穿甲弹，面对苏式坦克的防弹外形，在战斗初期打击效果不佳，难以有效穿透其装甲。而叙利亚坦克装备的100毫米、115毫米滑膛炮，则能够击穿以军坦克装甲，使得战场形势一度对叙利亚有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面临火力挑战，以色列装甲部队投入了一种配备英国设计的碎甲弹，这款本被视为应急补充的弹药，却在战场上产生了特殊效果。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 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大脑灵活，不衰老，不萎缩，各个器官生理功能才能正常进行。保护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做舌头保健操。一，吐舌头，舌尖向前尽量伸出，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然后收回卷起，反复十次。二，转舌头，让舌头在口腔内慢慢地以最大范围顺时针转十圈，然后再逆时针转十圈。三，舌头舔牙齿，将舌尖轻轻抵住上颚十秒，然后抵住上齿外侧十秒，接下来是下齿外侧十秒，下齿内侧十秒。这套操做起来不拘时，早上能做，中午能做，晚上也可以做，一般建议早晚各做一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坐金鸡独立是养生专家推荐的养生法，此站姿为太极拳之招式，发化之功皆具上乘，左脚酸了换右脚即可。这种活动方式啊，甚至可以用来解闷除烦。每天双眼微闭做金鸡独立一分钟，对高血压、高血糖、颈腰椎病有帮助。如果您常用金鸡独立的方法来运动，还可以恢复平衡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1: 大锤，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0: 郝大锤端直问：“
2: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1: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2: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0: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1: 哎，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哎，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0: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猪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另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救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洋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地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有人干脆说他是剧团下乡遇见的讨饭娃，危在灶门口死不走，就留下烧火，烧着烧着嘞，娃又偷偷学开戏了。还有的传得更邪乎，说易清娥就是省城那个大名言李清娥的私生子，名人生下了黑娃娃没法见人，就偷偷送到宁州来养着，后来就考了剧团。总之传得五花八门，连剧团的人都听傻眼了。不过这种谣言传播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 那时，甲票1毛5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坐上。办公室的人冷冷地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就要50-60张嘞，50-60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阁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5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4-5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青啊，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毁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他舅胡三元来了，
1: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年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0: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她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清娥他娘他姐和他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2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清娥他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过去。 易清娥他娘和他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一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玛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
3: 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
0: 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1: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0: 他舅爷说，
4: 哎呀，娃的确是动尸嘞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4: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易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1: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5: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易存根抢着说，
6: 姐，3只。
5: 咋还是养3只嘞？
4: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3只羊没了，
0: 看你满眼都是泪花花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5: 这天晚上，易青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他还是那个放羊娃。易青娥他们娘仨是待到正月十三回去的，易青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
4: 不敢玩了，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了。
5: 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招娣，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
6: 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
5: 易青娥她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
4: 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易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
5: 易青娥一听就笑了，说：“
0: 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
5: 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青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青娥，
4: 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5: 易青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0: 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
5: 书记拍了拍易青娥的头说，
4: 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
5: 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
4: 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

0: 台风这样的娃娃啊，一清格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9心巧克力了，1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1: 再给娃拿些吗，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粘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的挑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一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1: 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0: 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一清娥舅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3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她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他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他唱，有的还要他把洋牌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他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

0: 这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杨排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挖着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他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他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他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他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她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嘉禾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她接近的。可她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地跟她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清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
1: 娃呀，人怕出名猪怕装啊，你一红火，啥事都来了嘛。娃，你要经得住嘞。”
0: 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 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怡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2: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清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他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清娥把大头包了两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五岳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 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厢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一青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2: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0: 一青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他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3: 都不说话了啊，现在开始开会。同唱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杨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0: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3: 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腊肉嘛！”一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3: 那腊肉是干啥的？”“
2: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3: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赵氏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3: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嘛，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乡上没收下的。”“
4: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3: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2: 地主老财的嘛。”“
4: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3: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别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4: 啊。”
0: 大家一片议论声：“
4: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3: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4: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2: 啥嘛，8年嘛。”“
4: 10年。”
3: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了，但是还没人舍得吃， 也没舍得扔，你看看。

0: 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1: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0: 哎呀，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啊，家里面六口人，平均两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得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两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一月吃不下一吊肉啊。
1: 底下有人喊了：
2: 我是好日子吗？
0: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呀。
1: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一青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发，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三十八集。剧团在第二个点儿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三十多个，最小的还有十一二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十一岁，一个才九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六十几号人从早上九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十二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直走到下午四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三十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所以老主任就更是见不得这个没高没低没大没小没脸没皮的怪货色了。年轻人没跟他商量，就偷偷让村里人去把戏给接回来了。戏箱子都摆在小学门口了，才去跟他打招呼，自是碰了一鼻子灰。老主任说他太胆大，这样的事儿就敢做了主。虽说演戏不要钱，可一下子来了六十多张嘴，还要住一晚上，还要搭戏台子，算是把天都戳了个窟窿。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 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一清鹅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一清鹅，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我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炎夏日，很多人喜欢宅在房间，吹着空调，吃着冰饮，冰镇西瓜，这样长时间一味贪凉，会耗损体内阳气，导致身体各种不舒服。中医养生提倡顺应阳气，不必刻意贪凉，日常不妨常饮些温茶饮，夏天适当热着过也是一种养生。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日养生首当解暑祛湿，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清凉度夏的几款茶饮。尿酸高的朋友在消暑茶饮的选择上会有一些限制，保健早知道和您详细说说。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1: 养生大智慧，
10: 夏季天气炎热，大家每人都有自己的消暑办法，让我们先来听听马先生是如何消暑的。
12: 空调、冷饮、冰西瓜，这是我的消暑三件套。我因为胖就特别怕热， 所以夏天我绝对离不开空调。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喝冷饮，每天晚上也喜欢吃着冰西瓜看手机，我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生活。
10: 马先生的消暑三件套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健康。现在的夏天，我们不仅要消暑，也要防凉。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为您推荐几款消暑茶饮，让您健健康康度夏日。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3: 本期嘉宾马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全程管理风湿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
10: 欢迎马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4: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的马从医生。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
10: 欢迎马主任哈。首先我们来问问马主任啊，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啊就更觉得口渴，哎，就想喝点茶饮，这是为什么呀？
14: 其实你看哈，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自然反应嘛，就是天气热了就想喝水哈。其实呢，主要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多半是因为我们身体确实缺水，也就是说呢，我们口渴呢是我们没有喝够水，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会出现了这些有略微轻度脱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发出了一种警告方式哈，比如说呢什么情况会出现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一到夏天会觉得口渴的厉害，主要呢就是由于天气热嘛，这个出汗多。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夏天可能拉肚子了啊，或者是吃的不合适啊，出现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身体的这些呢液体的这种丢失，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很口渴。那么或者说呢，我们吃了有一些食物哈，比如说夏天可能口里特别淡哈，想吃点带味儿的，所以可能吃了点偏咸的，或者说有这种比较辣的食物呢，也会让我们觉得更口渴。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补充够呢这个水分呢，一般呢都很快能缓解我们口渴的这些情况哈。其实这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现象。
10: 嗯，但是这里头还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喝白开水、喝矿泉水好像解不了这个渴，好像就觉得哎，我得喝点什么带点味儿的，或者是酸酸甜甜的，好像才解渴。
14: 对，其实我也觉得这样酸酸甜甜特别解，尤其夏天哈，就是冬天可能还会好一点哈，就是夏天我也会觉得说我不喝点茶呀，或者喝点咖啡呀这种东西，我喝不下去这个水，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反馈机制有关系，因为我们需要水，但是呢我喝不下去，所以呢我们就想喝点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这种水的这种对我们更有吸引力哈，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哈。其实只要你水分补充够了，不管你的这个水里边放了啥，只要你想喝就 OK。
10: 那我们就请马主任给我们带来第一款消暑的茶饮。
14: 其实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消暑的茶饮哈，先卖个关子啊，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方子哈，就是叫桑竹养正饮。那其实就是听这名字哈，桑竹养正饮，那其实呢它也是用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种理论哈，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理论呢去定制的。那么全方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接近于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啊，或者说药材，那么达到呢我们说的这种的宣肺利尿、去秽扶正的这样一种作用，来提高我们的正气。因为提高了我们正气，所以呢外边的这些暑邪呀，就夏天我们就容易中暑嘛，哈，是吧？所以呢这些呢就会减少我们这些邪气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些干预，那提高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个抵抗力。那么我们这个小方子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哈，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桑叶，然后我们的苍竹、白毛根、金花、陈皮和生黄芪哈，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处方哈，所以呢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呢在家呢就不太建议说大家这个自己去整个方子，或者因为它里边是有一些配比的啊，所以呢这个方子呢就是如果有需要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医院呢去开具一下，或者说呢可以就是说适量呢少放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嘛，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做好了这样一个小的包装，然后呢拿回去之后呢直接放在我们养生壶里煮一煮就可以喝，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但是多放还是有点苦。
10: 那我想问一下马主任，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适合去开这个小方子，或者是说 这款茶饮的功效是什么呢？
14: 其实相对而言，我们的这个茶饮呢，就是普通的人群都是可以去应用的哈。但是呢，可能跟我的这个工作的关系有关哈，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种特别容易感冒，我们觉得这种人群呢，可能会更适合去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去开这个茶饮哈。当然你说我如果也有一些需要，或者说呢，我觉得我一到夏天嘛，觉得我这个吃不下去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容易爱拉肚子呀，其实也可以去用我们的这个茶饮。但是具体的这个，因为它会有一些剂量的调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建议说您自己呢去调配这个处方，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一个药材，它只是说接近于药食同源，但它其实还是药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有需要可以来大夫开。
10: 好的，如果有需要哈，我们可以到中医院去开这个小方子哈。
14: 是的。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我们再说一个我们大家在家里可以自己煮的啊。其实我们北方人很普遍的有一个饮料叫酸梅汤，这个是大家非常常用的。那我们也请马主任为我们推荐一款用乌梅制作的消暑饮品。
14: 对对，其实我也是查了一些哈，就是我们说叫做乌梅的这种消暑饮哈，可以用我们的西瓜翠衣，然后呢可以加点我们的这个淡竹叶，然后呢稍微加一点莲子心，然后放一些乌梅，也可以加一点石斛哈，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种组方哈，去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就煮这种消暑的这样一种茶饮。其实这个味道还不错哈，我自己也煮过，然后感觉煮出来之后呢味道呢比较清淡，其实你少放点莲子心就可以，因为莲子心会比较苦啊。乌梅的话呢它主要是酸味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个茶饮煮出来其实是那种略微带酸味的这样一种饮品。其实我觉得夏天反正我自己也喝嘛，就我觉得味道还不错。但是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这个莲子心放多了，这一锅就比较糊了，我是实在喝不下去，太难喝了，
10: 就苦了哈，
14: 太苦了。就是莲子心我们一定要少放少放，您放个一两根其实都可以，千万别按照什么很多你在网上查到的一些处方什么放个几克哈，这真的是很苦很苦。但乌梅可以稍微多放点，
10: 对，其实也是一个类型的酸梅汤哈。
14: 对，其实你说它是酸梅汤，其实它就是酸梅汤啊，味道也挺好的。
10: 那这里马主任，我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西瓜翠衣。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吃那个西瓜的青皮的部分，把外面的那层硬皮削掉，然后里面的瓜瓤也可以去掉，那一部分叫西瓜翠衣。哎，为什么要推荐我们用这个西瓜翠衣呢？
14: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西瓜翠衣呢，它这一层它就跟我们的瓜瓤是不一样的。我们瓜瓤其实含糖，其实我们老说西瓜是啥，就是瓜和果。我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不太知道这两个区别，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说哈，就是瓜呢它是这种成熟的这种果实，所以它是蕴含了更多的我们所说的这种能量，或者说这种更多的糖分，所以它集中在我们的瓜瓤的这一部分哈。但我们的这种瓜里边的这个翠衣这一部分哈，其实它的这种糖分含的是很少的，它更多其实是起到保护我们这一层红瓤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它相对而言是一个偏凉性的。但是呢它确实没有我们里边那个红的那种西瓜瓤哈是那么寒，但是确实它本身有我们这种解暑生津和平心火的这个作用。而且呢这个小的时候哈，我觉得好像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菜吃哈，我妈好像就夏天会把那个西瓜，大家啃完了这个瓜瓤之后哈，然后就把这个西瓜翠衣留下来，然后切吧切吧，然后不管是加点盐啊或者是加点黄瓜什么一拌，还挺好吃的。尤其是那种切细丝儿之后，我觉得味道还不错，然后也可以煮在一起哈。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多味道，我觉得煮了之后好像晾凉了还能尝出一点这种西瓜本身的这种清脆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它的味道可能还不如黄瓜汁儿那么明显的哈，但是确实它有这种解暑生津平心火的这个作用。反正我只说我个人感受哈，反正我吃完这个东西我感觉我有点利尿，这是实话啊。
10: 好像应该是吧。
14: 对对，每人感受不一样，但我确实吃完我还真是有点利尿，而且我好像因为我平时工作的关系嘛，说话也多，然后可能上班喝水也少，有的时候回家确实觉得就是口干舌燥又特别疲惫，尤其夏天外边又热，一进家门就很想吃点这种凉的呀，或者是消暑的这种东西。哎，有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这个东西，就会感觉吃完之后非常舒服哈。对，但是确实它就是个食材。
10: 西瓜翠衣我特别喜欢的做法就是那个叫柠檬瓜条，就是把这个西瓜翠衣给它煮熟了以后，就比如说买的现成的那个酸梅汤的那个酸梅精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反正就是酸酸甜甜的那些浓缩饮料吧，其实都可以兑在这个西瓜皮里，然后就很好吃。
14: 我又学会一招。
10: 后来我发现它和冬瓜是一样，就是冬瓜做柠檬瓜条也一样。
14: 哎，对对对。
10: 但是冬瓜就不需要煮很久，冬瓜就是稍微一焯熟了就可以。
14: 对对对对对。
10: 西瓜脆要，因为它可能
14: 对
10: 要稍微煮的久一点。但是我觉得味道根本区分不出来，
14: 区分不出来，我也觉得是，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确实我又学到了一招，
10: 应该是都是属于那个消暑利尿的一个比较好的食材哈。
14: 对对对，
10: 嗯，
14: 是的。
10: 然后这里面我其实还想问一下，竹叶也是清心安神的，莲子也是清心安神的，那石斛呢？刚才我们马主任说到这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石斛。
14: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哈，就是石斛呢它本来是一个相对呢微寒的一个的这样的属性哈，其实石斛呢它真的就是还是以药材为主哈，因为本身它也不是食材，而且呢石斛这个东西呢它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去获得，所以我们也说呢就是夏天我们就是分这种鲜石斛和这种干品的石斛哈，从我们的这种就是功用来讲哈，因为它的产地不同，确实它石斛的这种品相我们觉得会略微有区别哈，但只要呢是这种正规药店的这种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夏天呢可能会更喜欢用一些这种鲜石斛，当然因为它要保鲜嘛，过去其实它运输起来很麻烦，那么现在呢因为它相对有这种其他这种保鲜技术，但是呢它这个主要的功用其实它都可以治疗我们说叫做热病伤津，然后呢表现的是什么呀，就是口干啊烦渴呀，或者说这个之前呢生病病得比较厉害，那么病后呢有这种我们叫做虚热，然后这种阴伤的这种表现。那其实这个药呢它更多的呢还是入到我们的胃经、肺经和我们的肾经哈，你看它入的这个三经哈，肺、胃和肾哈，就是入到这三条经元里面，所以它的主治功能呢也是我们说叫做生津益胃，可以清热养阴。
10: 嗯，那它毕竟是药哈，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对这个药材不是有特别明确的了解的话，可能希望大家还是慎用是吧。
14: 对，因为它不是食物，所以你看我们西瓜翠衣说了很多哈，那其他的说了很多，那这个到药的这块呢我们其实就不敢说的太多，因为确实现在我们购买呢会很方便一些，就是还是要经过我们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哈，如果医生觉得说没有问题您可以用。
1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刚才也说了西瓜翠衣说了半天哈，其实我们别忘了我们最爱吃的还是西瓜呀。
14: 对对对，我们最爱吃西瓜。西瓜翠衣可以适当。
10: 有些朋友会说，哎，那我是不是喝点西瓜汁儿可以帮忙来消暑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喝果汁儿又好吸收又味道好，那是不是比吃水果要好一些呢？
14: 哦，因为其实市面上也会有这些榨汁机哈，还有这些什么破壁机哈，说就是我这个功能特别好哈，能够把这个细胞壁都打破哈，啊，或者是把这个纤维素打破。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水果和我们的果汁哈，其实它的作用呢其实不完全一样哈，因为水果呢它本身是有这种水果本身的这种香气哈，其实我们相对而言是因为里边还有一些果胶纤维素，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更推崇大家去用这个水果本身，而果汁呢它的这个打碎了之后它的香气它的含量，或者说你可以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呢东西去配在一起喝哈，口感会变好，但实际上它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它会增加糖的这样一个含量，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壁都打破之后，如果你想就是同等量的这样一些就是果汁哈，其实你会用到更多的这些鲜果， 我们通常吃一个苹果就不会再吃第二个了哈。但是如果是苹果汁呢，我们可得需要六七个、七八个，就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吃了七八个苹果，但实际上我们是吃了七八个苹果的果糖，而不是七八个苹果的纤维素。所以呢，我们从纤维素和整体的营养的这个摄取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建议吃水果本身，而不是吃我们的果汁儿。虽然口感会更好，但如果您喜欢喝果汁，这也没有关系，我们适当的少喝一点，然后呢，但是该吃水果吃水果。但是如果说您喝了很多很多尤其很甜的那种果汁哈，我就还是建议您还是少喝一些哈，自己做的呢还是新鲜一点会更好一些，不要放的时间太长了哈。但是还是如果从我们养生保健的角度来说，我更推荐于吃水果本身。从我个人而言哈，这个西瓜汁呢，我们说你看你用了多少的西瓜兑了多少的水，如果呢你的这个西瓜汁呢是一种原浆，其实它很浓稠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在饭店啊或者是自己做的这个西瓜汁特别的浓稠，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甜，我觉得那种甜腻感是你喝不下去的，你最多最多喝两三口就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稀释之后，或者说呢加一些就是酸味的这种呢，比如柠檬啊，你会觉得它的口感会变好。所以其实呢，我们对于西瓜汁本身而言，我们是不是特别推荐？为什么？是因为你用了榨汁机或者是用了这些挤榨的这种手段之后呢，它实际上是把西瓜里边的糖分榨出来了，所以你会觉得我吃西瓜很解渴，但我喝西瓜汁我会觉得腻，并不觉得解渴。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可以适当的去喝，但是我不建议您把浓的原浆拿出来喝，适当的兑水稀释，我觉得口感可能会更好，那样会更解暑。而且您可以配点乌梅啊，可能配乌梅会麻烦一些，配点柠檬或者小青柑，我觉得这种东西呢会现在会更容易买到，或者配点黄瓜，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打汁儿？因为打成汁儿之后呢，它会损失我们这些植物原有的纤维素，所以很多时候呢它有这个纤维素它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食材。但除非说咱们的牙特别不好哈，就没办法，但是这种时候我也是建议呢浓浆兑水，会味道会更好一些。
10: 这里我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西瓜也好或者是加了柠檬啊打成汁儿，其实是等于把这个水果的细胞壁已经破坏了，那是不是就不能放了，就必须马上喝呀？
14: 对，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做成汁儿，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用新鲜的去做也是这样，因为它打破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空气当中哈会有很多的这些微生物，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喝哈，或者你超过时间有点长了，又没有用一个密闭的容器，它其实是很容易滋生这些细菌的，因为它是糖嘛。你想想，我们人体也是糖来供能，我们这些细菌啊，或者是这些微生物，它其实也是靠糖，就像我们牛奶会发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含糖量多的这些呢，它自然就会有很多喜欢糖的这些微生物呢生活在这里。其实就像我们人会有一个比较适宜的生存环境，而我们的这些含糖高的这些，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实验室里的培养基哈，就含糖高的它自然就能够长出合适的细胞，那或者是长出合适的这些微生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我想喝立刻就去做，然后呢配好了之后呢尽早的去饮用，然后呢尽量不要放太长太长的时间哈。
1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马从为我们介绍的几款消暑茶饮，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消消暑。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7: 流年似水，
16: 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11: 保健早知道，
10: 刚才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马从为我们推荐了几款夏季消暑茶饮。接下来马主任还为我们带来了三款三字饮，分别是什么呢？
14: 这个呢，三杯三字饮哈，其实呢就叫我们叫做三鲜饮，然后三花饮和三豆饮，就是这三款。
10: 听起来很好听哈，那我们先来听听什么叫三鲜饮。
14: 好嘞，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三鲜饮哈。这个三鲜饮呢，其实呢主要就是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新鲜的这种竹叶呢，还有荷叶，还有薄荷三个药材哈煮水。所以呢，因为它相对而言哈，我们南方可能会多一些哈，所以呢，因为它取的呢都是这种比较新鲜的叶子，所以呢就叫做三鲜饮。
10: 嗯，然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三鲜饮的功效，好像听起来都挺清凉的。
14: 对，听起来就很清凉哈，因为我们夏天的这个茶饮嘛，基本上就是以清凉解暑为主哈。所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鲜竹叶哈，其实我们老说鲜竹叶是

们更多的在北方用的是甘品啊，但是它叫淡竹叶啊，或者叫竹叶等等，它因为有一些药材这种名字嘛。那它的最主要的这个性味和归经啊，它是一个甘淡偏寒的这样的一个性味哈，主要呢入到了我们的心经和胃经，还大家一听哈，这个入心和入胃哈，基本上就跟我们的夏天哈，这个就很关联，所以它的功效呢就叫做清热除烦利尿。所以呢在我们临床当中的实际应用呢，是用于我们热病烦躁、口渴、口舌生疮、小便黄赤短少，或者是小便的时候呢觉得很痛的这样一些症状。所以呢它主要呢就是善清我们的心胃之热，又能淡渗利尿，所以呢就可以去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去应用。而且呢这个药呢它确实是和我们其他的药配合使用的，你比如说我们会跟石膏啊、芦根啊，或者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荷叶和薄荷一起去使用，共同去发挥这个治疗的作用。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荷叶哈，这个荷叶不用说了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莲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叫植物里边的这个莲的，它是这样一种干燥的这种叶片哈，或者说就能拿到这种新鲜的哈，我们就用这些新鲜的。所以其实你看它生长

0: 生发阳气，因为它是叶子啊。那么还有凉血止血的这个功效。哎，就为什么我们荷叶可能还有这个功效，它有的时候是因为不同的炮制啊，它配合在一起才会有这个功效。但是因为我们的功效和主治是我们临床当中去应用，所以一定是我们临床医生去配合去应用哈。所以它属于我们相对而言在清热药里边的这样一些清热凉血的。所以它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治疗我们这些暑热烦渴，或者说暑湿泄泻、脾虚泄泻，然后呢这种叫血热吐衄啊，或者是有便血崩漏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荷叶炭它是可以有这种化瘀止血呀，然后这个收敛固涩的这个作用，所以可以用于我们的一些出血的这些情况。所以它不完全是看到大家鲜荷叶的这个作用哈，炮制之后它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薄荷哈，就是大家会在很多地方发现它啊，我们吃的食物香料是吧，我觉得或者是你种一盆养在家里边当观赏植物哈。所以我觉得薄荷真的是就用处非常的广，它呢性凉味辛，揉搓之后确实有特殊的香味哈，大家都闻过哈。所以呢它归到哪个经里边了呢？归到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它的功效作用自然是什么？疏散风热，清头目，透疹，是属于我们解表药里边的辛凉解表药。所以你看跟我们的夏天哈又非常的契合，所以呢它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主治里边哈，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这样一些伤风感冒咳嗽啊，口疮啊，然后这些血痢呀，或者是出现我们皮肤的这样一些隐疹不透啊，瘙痒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呢牙痛是吧，牙膏哈，一说薄荷大家都哎，这是牙膏哈，嗯，所以它有这些这么多的作用。还有我们比如说眼睛发红，我们叫目赤，或者说有这些什么类似于结膜炎的这种情况啊，都会用到我们的薄荷。而且呢本身呢薄荷的这个味道非常清凉，所以呢这三个放在一起，然后如果是能拿到鲜品的话叫三鲜饮。
1: 嗯，真好，听起来就很好。但是说实话啊，这个竹叶和荷叶可能我们是需要机缘的。至于薄荷叶呢，我是这些年都有这个习惯，就每到入夏的时候我会去买一盆食用薄荷养在家里，然后什么时候想吃了摘上一小片，因为你一直养着嘛，这一盆说实话我觉得一家人过夏都够了。比如说做个柠檬水啊，有的时候吃菜的时候也可以摘上两个尖儿，放到这个菜的顶上啊，感觉还是挺好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为什么薄荷被中医称为消暑神药呢？
0: 当然就是说其实消暑的不是只有薄荷哈，但是薄荷实在是就是你在路边哈就很容易获得。所以呢在过去哈，我们说它的产地的分布哈，它其实就是生于我们的河边，然后水沟、路边、小溪，还有山野的湿地，然后我们全国的大江南北都有产出，所以呢它相对而言非常容易获得。当然就是说相对而言我们说哪个地方产品最好哈，可能是江苏啊什么那一带，可能它这个水土哈不一样，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薄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长哈。所以呢它的因为可获得，而且呢我家里原来也养薄荷哈，我觉得薄荷长得特别快，我感觉好像投下种子，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会用种子去种嘛，我投下种子之后很快很快它就长出来了，然后长出来一盆之后我觉得好像过一段时间它就爆盆了，然后我就必须要摘掉很多，然后不停的去吃，然后有的时候还得拿剪子去剪它。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就是，当然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薄荷的这些具体的性味归经和功效哈，我就这块不再赘述了。但是我觉得它为什么成为消暑神器，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获得了。
1: 嗯，主要是我们非常方便，可以把它养在家里，然后随时来用。
0: 对，尤其夏天，我觉得它会长得特别好，嗯，而且特别好看。
1: 对呀，啊，而且香香的，它还除虫，就是养了一盆薄荷以后，家里蚊子都没有了。
0: 对对对，相对会少很多。嗯，我也是觉得，
1: 所以可以养一盆啊。但是，是不是也要区分一下是食用薄荷呢？
0: 对，因为确实薄荷哈，我还真的查了查哈，就是薄荷还有挺多品种的所以呢就是说从这种植物学的角度来说啊，它肯定就是说分这种可不可以食用，或者说呢也许呢它不能食用，它只是味道很香啊，或者说呢它不太很香，但它确实都是这一科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哈。所以呢就是说它最主要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哈，它更多的用的是它的这个 叶

0: 线和它的茎，所以呢可能跟这个其他的部位还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药用嘛，药用价值一定是它这种我们叫挥发油或者说它这种品质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么三鲜饮咱们说完了哈，然后我们刚才马主任说还有一个叫三花饮。
0: 对，还有一个叫三花饮。说到三花饮哈，就是我们的丝瓜花、扁豆花和南瓜花，好像我们北方还是相对而言会这种会少一些哈，因为北方和南方它这个由于水土的不一样哈，所以这种鲜品呢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个听起来也都非常的这种好吃哈。
2: 都可以吃吗？
0: 对，现在很多都拿这个花来做菜，反正我还真吃过，就是炒丝瓜花、炒南瓜花。扁豆花的话好像更多的是做装饰会好看一些，
2: 扁豆花是很小的一串一串的，
0: 对对对，它好像更多是做装饰，所以呢它炒起来不太好炒，但丝瓜花和这个南瓜花都可以做菜
2: 啊，
0: 我都吃过。
2: 嗯，
0: 他们有些什么叫什么鲜花宴
2: 啊，
0: 啊
2: 挺好
0: 的，这种
2: 的
0: 听
2: 起来不错，
0: 对对对对，
2: 听
0: 起来就不错。其实吃了好多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2: 这个可能我们看机缘了。但是您刚才说到丝瓜花、扁豆花和南瓜花啊，我真的马上脑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老家在河北南部嘛，就是我特别喜欢暑期带孩子回老家，在我的表哥家，我突然在想，就是说到的这个丝瓜花、南瓜花和扁豆花，其实在老家都是经常碰到的，只是之前从来没有觉得他们可以来煮水喝或者是可以吃。那我觉得再放假回老家，那我要尝试一下了。
0: 对，可以直接从家里边的这个藤架上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丝瓜花摘下来。
2: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些花它都是有清凉的功效吗？
0: 对，其实呢这些花呢从我们就是药用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好像没有那么的明确哈，但确实呢丝瓜花呢有这种呢可以清热散风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呢，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用于在我们的这个便血呀，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它和我们其他一些东西配合在一起啊，它也有这种解暑解烦渴的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弱的这个作用哈。因为我们既然是推荐茶饮嘛，所以呢肯定还是以这种就是食物为主的，药用功用呢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明显的。
2: 不过我想呢这些花我们煮水来喝，至少心情也会非常愉悦啊。
0: 是的，你把这个花煮到水，或者是我们把它拿到桌子上之后，发现它真的很好看。反正我自己也真是煮过，然后呢也吃过，还真的蛮好看的。我觉得那种鲜花宴，或者说这种我们煮水的时候，尤其你放在一个比较透明的这种养生壶里哈，你就看见那个水在那冒泡，然后那个有很多花瓣在里边这样翻滚，超级好看。
2: 真的很美。
0: 对，真的好看。
2: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三豆饮，是拿三种豆子吗？
0: 对，是的，就是实际上呢它是有三种豆子哈，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赤小豆，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黑豆，还有我们的绿豆啊。所以呢一听到我们的绿豆哈，不管是怎么着哈，都会有我们的这种解暑的这些功效哈，所以也是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2: 要说消暑绿豆汤大概是家家都会喝的吧，或者至少你像我们单位食堂啊，基本上夏天永远会有一桶绿豆汤。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绿豆汤这个只要带有绿豆，你不管配什么它都有解暑的作用。
2: 那为什么要用三种豆子配在一起来喝呢？
0: 其实呢赤豆的它的作用呢也是有这个我们说叫做消肿啊，然后消除这个我们说就是如果它和其他配在一起它有这种解毒排脓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说的赤豆哈。那黑豆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它有这种补肾养血、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乌发明目、延年益寿，但是它主要是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哈，它就是说它可以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些作用哈，所以呢也是我们过去呢古人呢对它的这样一种一部分是美好期待，一部分呢它也确实能够补养我们的这种身体嘛，所以呢会把这三个呢放在一起给大家推荐。 嗯，
2: 也可以，要不要算成升级版的绿豆汤呢？
0: 对，也可以算。而且呢，这个煮的时候吧，就不像我们的这种绿豆，可以其实不用煮的那么久，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会吃到那个豆子那个感觉，口感还蛮好的。反正我觉得就是一边喝然后一边嗑豆子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嗯，就不要把它煮得太烂，然后有点嚼劲儿留着。
0: 对还挺好玩的，你会感觉就是不像在喝一个汤或者在喝一个茶，就有点像那种我们说就是年轻人爱喝的奶茶里边的那个珍珠，哎，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口感。嗯，我觉得老年人咱们就别去喝那个珍珠奶茶哈，但是这种的话你自己煮着还是蛮好玩的，就很类似于那个口感，我试过。嗯，
2: 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不妨也试一下哈。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喝老年版的珍珠奶茶。
2: 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三豆饮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0: 即使说我们会有一些推荐哈，但是呢也不是说那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哈。豆类嘛，就是可能我们会说哈，有一些这个不太适合的这种人群，或者说呢在某些疾病状态的人群呢还是相对要少吃。
2: 嗯，那我们就具体说一下，跟我们风湿免疫科相关的是痛风的患者朋友不适合吃豆类的食物吗？
0: 对对对，相对而言是这样，因为我是风湿免疫科大夫嘛。嗯，所以呢我痛风是我们科的常见病，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在痛风的急性的发作期呢，还是要尽量避免这些相对而言的我们说叫做高嘌呤饮食的这样一些摄入，但毕竟是豆类嘛，所以它相对而言还是就多一些。所以呢我说呢，就是你煮三豆饮的时候呢，就别把它当那个珍珠奶茶里边那个珍珠吃了就可以。水的话呢相对而言还会好一些，只要你不放的很多很浓稠，其实还可以。比如说我解渴的时候稍微喝一些哈。但是如果说咱们都痛风发作了，那咱肯定就得老老实实的休息了，咱就正常的喝白水就行了。这些茶饮啊什么的就没有太大的必要说非要在那种时刻去喝。而且呢我们痛风呢，其实这个病嘛，我们还是一定要规范的治疗，更多的是一个降尿酸的治疗，而不是说就是喝这些茶饮哈。嗯，所以还是要大家注意哈。
2: 其实这里面我自己都有个误区，我以为痛风的患者朋友只是不适合吃黄豆和黄豆制品、大豆制品，但是我今天才听说，就是绿豆啊、赤小豆啊、黑豆啊这些，其实我们痛风的患者朋友也是不适合，因为它的嘌呤也很高，是吗？
0: 对，它相对是我们叫做谨慎的去，其实因为植物类。

0: 植物里边的，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其实它跟人体的这种细胞和我们其他动物细胞不完全一样。过去的话呢，我们认为说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含量嘛，高嘌呤的这些含量呢都不要去摄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了，但是呢还是要谨慎哈，就是你别吃量太大了。所以我们营养科的老师呢会配合我们一起去查房，然后呢来这个调整我们的这些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饮食哈。当然就是说我们确实也知道哈，就是这个嘌呤会多一些，那虽然我们现在也会有很多这种新的观点和概念，但是我们还是相对会更谨慎一些。我们营养科老师也很谨慎，他们给我们的痛风患者去调整饮食方案的时候呢，也是会要尽量会去避免这些食物哈。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因为夏季饮食的问题哈，可能痛风也是一个高发的疾病。那我们也请马主任作为风湿免疫科的专家，能不能给我们痛风的患者朋友推荐一款适合他们的代茶饮呢？
0: 对，其实痛风真的是我们科非常高发的一个病，而且呢就是痛风真的是疼起来真的很疼很疼，我们就说十级的疼痛哈，是我们此生当中经历过最痛最痛的。而痛风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它可能比我们的这个十级疼痛还要更疼一些。就是原来我们其实也都做过就是痛风的这些科普啊，就是它疼到就是说有一阵风刮过我都感觉我的脚痛得不得了，就是碰了那都是肯定是不能碰的。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呢更多呢是不要让我们的痛风去发作，那一定要呢在它的稳定期把血尿酸去降下来。当然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说能不能推荐一个茶饮哈，其实呢我们也过去呢也会有很多的患者问我们说，哎，这个茶能不能喝，那个茶能不能喝，然后比如说拿过来像一些芹菜籽儿的这种提取物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菊花呀，就是菊花栀子，反正就是有一些这种茶饮的方子，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卖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啊哈，就是这些保健品吧，或者是这一类的哈，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人拿过来去问我们，包括有很多就是国外进口的这些啊，而且国外这些痛风患者也很多，他们也会过来拿过来，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多人让我们去推荐茶饮，但是从我们对这些的药物，或者说从我们对目前市面上已有的这些小的方子而言哈，其实更多的它的意义呢是在于让我们的痛风患者适当的多饮水。所以呢如果呢您喜欢喝比如说茶呀，但是我们很多痛风患者他还愿意喝浓茶，这个我们不太建议，把它泡的淡一些，或者说呢我就是适量的多饮水，因为我们的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是要达到2升，它跟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我们痛风的患者哈，他比如说他说我觉得白开水喝不下去啊，我们当然可以了是吧，加点菊花啊，加点这个栀子啊，都完全可以。所以呢从我作为风湿免疫科大夫的角度来说哈，我没有那么特别的会去推荐某一种代茶饮啊，或者说有这种降尿酸功效，其实呢更多的是我建议我们的真正有痛风的患者每天饮水呢2升左右，至少你要保证2升的饮水，因为呢我们的尿酸是靠我们的肾脏排出体外的，如果您喝水很少或者不爱喝水，那我们正常人体需要是1500毫升，也就是1.5升嘛，您其实也无非就是比它再多喝一些哈。如果是天气热夏天这种的话呢，您就再适当的多喝一些，因为我们出汗啊，或者说运动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很多痛风的人群他在户外，有的时候一运动或者说一走多了啊，他就会发作啊，其实也是跟我们局部的这个晶体的浓度太高了有关系。那其实更多的我们痛风的治疗呢是规范的去降尿酸啊，当然我们因为痛风的患者多嘛，而且年轻人好像会更多一些啊，过去我们的痛风患者应该都是那种岁数很大的，然后或者是呢肾脏不太好的老爷爷老奶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年轻人得痛风，然后基本上的一问呢就是啤酒烤串啊海鲜这种大餐，这个确实这种我们说叫做饮食哈，就是不那么规律。

0: 率，然后再加上熬夜呀，然后运动也少，体重呢也是这种超重或者甚至到了我们肥胖的这个范畴。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还是要一定是建议首先要规律生活，规范饮食，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些不管哪一种的代茶饮，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尿酸。那其实如果说都痛风发作了，我们对于血尿酸的标准是至少要小于360微摩尔每升，我们正常人420，对吧？但是我们的痛风发作的患者是要降到360以下的，甚至呢有些极端的要降到更低，300左右。但你说我都200多了，这个是不是要停药或者是怎样或者减量，这个还是要跟大夫去沟通的。所以我们痛风呢是病啊，不能自己在家瞎治，或者说我们看朋友推荐呀、啊，或者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喜欢吃海鲜、烧烤或者喝啤酒的人群，因为他痛风高发嘛，所以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大家一起一聊，哎，我也痛风，你也痛风，然后大家一聊，哎，你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可能就这么就吃上了。因为我们平时接诊的时候也很多，或者是呢，就是他第一次发作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去了急诊，因为疼得很厉害嘛，然后怕是骨折了，因为很多人他。的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就是我穿鞋的时候不小心踢了个东西，或者说我不小心把脚扭了，脚踝肿了，这种呢它就跟我们最经典的痛风发作部位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去看的时候呢可能第一眼没看出来，我们过一点时间还不好，哎，才慢慢发现哦可能是这个问题，然后才来就诊。所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处理这些更复杂一些的情况。
1: 就是说我们对于痛风的患者朋友来说更重要的是饮水
0: 量，
1: 饮水量本身就是帮我们降尿酸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对，
1: 那我赶紧要问一句，那确实是这个白开水不好喝，
0: 对，
1: 那我喝点酸酸甜甜的，比如说柠檬水，我经常加点糖行不行啊？
0: 不要加糖，柠檬水可以，但是不要加糖，因为果糖或者糖类也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而且呢我说实话，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甜味剂，我们发现也会升高血尿酸，而且果糖也会升高。所以呢就是不太建议我们榨汁儿去喝这些水果，因为榨汁儿之后呢它会很甜，确实口感会增加很多，就是味道会很好，但实际上它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认为不太合适的。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吃水果本身或者吃蔬菜。
1: 然后多多的喝水，
0: 适当一定要适当的多喝水。因为我们发现痛风的人好像不是特别爱喝水，但我们也见过喝水喝得特别多的，所以他可能也是两个极端吧。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2升作为这个界定。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关于喝水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喜欢随手带一个茶杯，我随时喝上一口，但是也有朋友会喜欢出门啥都不带，然后我进门以后咣当咣当咣当一大杯灌进去。那这样的喝水方式可能我同样都喝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第一个呢可能确实跟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哈就是相关。其实我们大夫护士哈真的是一上班那就没工夫喝水，确实是早上起来咣当喝足了，或者是呢中间有休息的时候咣当喝足，确实是这样。那可能包括我们有一些白领啊上班，你比如说他不是很方便喝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总体来说哈，只要您习惯了，或者说呢你的饮水量能总量够，其实就可以。当然我们说最好的还是能够一会儿拿个杯子就喝一点，这样的话呢你站起来休息休息，我觉得上班或者是工作了挺长时间之后呢站起来休息休息，然后走一走，对我们整个身体都有好处。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每一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就是比如很多我们现在这种手表啊它都会有这种提示的功能，我其实也是建议我们的这个患者呢，或者说我们有痛风的这一类患者呢，就是您带一个这样的手表，因为痛风还有一部分呢是需要运动，因为我们要减重嘛，所以呢它是饮食、药物、 运动包括心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还有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干预，所以呢它其实是很难治的。虽然我们看上去人群很多，好像大家都得了都没事儿，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哈，因为我们看的病人哈会更重，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最不好的结局，所以我们因为知道了这些不好的情况，所以就是前面一定要预防住，不让大家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虽然我们看痛风，但是其实我可不愿意在我的门诊或者病房看到我们的患者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患者肯定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他不好，所以他们才会来找我们。
1: 所以说其实可能更多的真的是在预防为主哈，不要说等到我们病得很严重了再去找医生，医生虽然帮我们解决，但毕竟痛苦我们也得受呀。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痛风真的好疼啊，我们也觉得他们很痛苦。大家可能看到的痛风呢仅仅是表面上的关节痛，但我们见到的痛风呢会比如说出现肾脏的问题，同时合并血糖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们有见过就是他从来没有测过血压，因为觉得自己比较年轻嘛，一上来就是220的血压，他会觉得就是很不舒服，但是他以为就是因为痛风的问题，这些我们都见过。还有肾脏受累就到那种肾衰竭的程度我们也都见过。所以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而言，一定是前边要很好的去控制这个病，然后定期在医生这块监测。其实就是像我们老提的，痛风既然是一种疾病，它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吃药的目的不是为了降尿酸，不是为了它不疼，不是为了它不发作，是因为高尿酸血症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关节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减少这种损害，而不是说反正只要它不疼我就好了。因为我们初次发作的痛风和它第二次和后边频繁发作的痛风从治疗难度上面完全不一样，越到后面治疗难度越高，因为它会合并更多的问题，而且我们的患者年龄长上去了，它通常都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肝脏的问题。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那几个，没有办法再往上加，所以它的痛苦实际上是加倍，又没有更好的方法去缓解它，就是出现了这种问题，然后你用了药之后又会带来新的问题，然后你要去治疗这个新的问题又要治疗它原来老的问题，所以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又有骨头的问题，又有血糖的问题，又有血脂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还会有脑梗和心梗的问题。因为我们去会诊嘛，你说一个痛风为什么还要请我们风湿免疫科去会诊哈，但是是监护室的我们心梗的患者，然后你这个药去怎么用，那我们的患者急性发作，然后又心梗发作又心衰，这种的话他有发作，你就患者非常的痛苦。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有非常多不能用的药，因为会对心脏产生影响，我们也很难，患者也很难，我们的监护室的大夫更难，因为患者在他们那里就都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呢预期到最后这种程度，不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血尿酸平稳下来，不要让它发生不就可以了。
1: 痛风本身已经对您是个提示了哈。
0: 对，
1: 那我们就赶紧听医生的话，把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整一下，我们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让它一步一步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伤害，是吧？
0: 是的是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真的是痛风的人群它还是有这个人群的这个特点的。我们也见过治疗的非常好的这个人群，而且呢年纪小的人和相对中等，还有就是我们说叫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发病它完全不一样。从我们的治疗角度而言差别还是很大的，虽然我们用的可能都是同样的药，但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或者说每个人的方案是微微有区别的，甚至有的人吧他需要用好几种药，不是说单纯因为我们可能痛风的患者都用降尿酸药会听过那几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连用，甚至这个量是想不到的。
1: 好的，马主任还有什么消暑茶饮要推荐给我们？
0: 还有呢就是决明子茶哈，就是这个茶呢也是有这种我们叫做解暑清热哈，明目止渴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决明子真的是挺常见的哈，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和药物。
1: 那决明子的养生功效是什么呢？
0: 决明子呢，其实呢，它的主要呢就是啊，它偏这种微苦的啊。其实我们喝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它的味道确实略微有点苦。但是我们更多的是用它的这种炒的这种决明子哈，它呢就是会有一种这种微微的就有香气了，它那种苦味就不太明显了哈。其实它最主要呢，就也是我们临床很常用的一个药材。它呢作用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清热明目啊，润肠通便。那么在我们的临床治疗当中呢，可以治疗我们的这种眼部的疾病哈，或者说便秘呀、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哈。那么其实呢，它最主要的这种性味呢是味甘苦咸，那么性略有微寒，所以它归经呢是归在我们的肝胆肾大肠哈。其实呢，我们就是对这个药呢，其实更多的除了就是说我们中医本身的对它这种性味归经，其实很多就是说现代药理学呢也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呢还真是挺多的，然后可以有这些什么降压呀、降血糖啊、降血脂啊、抗氧化呀等等等等这个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呢，就是实验室里边的这个证据呢还是没有我们临床实际的这个证据会更多哈。而且呢，它是一种养生功效嘛啊，就是它和我们真正的这种药材或者说用的这个量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呢，通常我们泡水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量呢就实际上它这种药效呢它就是很微弱很微弱的啊。但是确实可能如果说我们喝完之后呢觉得哎我这个舌头还挺舒服的，然后喝完之后胃也不难受，哎这就是适合您的。嗯，确实是这样。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炎热的夏季，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消暑茶饮，您了解了吗？希望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几款消暑茶饮能够帮助您解暑降温，清凉一下。这里还要提醒尿酸高的朋友，在消暑茶饮的选择上会有一些限制，一定要注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7: 北京时间17点整。
18: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9: 可以可以。
2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20: 嗯。
19: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21: 老年之声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

0: 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4: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东行漫记》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的历史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4: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国乐1997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按国乐演化历程书写华夏音乐文明史。十位著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尘封千年的国乐之声，再现历朝代表性乐器的产生和演变，展现中国音乐的发展及魅力。书中配有35首正版纯享乐曲，通过扫码实现可读可听的立体阅读体验。康震诗词课李清照十讲，用一人一诗一时代解读法，以李清照的诗词文章串起北宋风云与靖康之殇。作品用十讲还原李清照全貌，兼具文学解读与历史温度，既是鲜活的词宗传记，也是读懂宋代女性的窗口。极简人类进化史，依托考古发现与前沿科研成果，融合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以16个主题串联起物种演变、直立行走、心智发展等人类进化关键阶段，以进化理论揭示人类世界发展的真正逻辑，从生物学角度重新思索人类社会的意义。小说出潮入海，从菜市场的烟火气、潮州话的密码，写到抽纱行业背后东西方交汇的百年历史。出生在潮州的作者李子欣，以细腻的笔触记录自己的生活。在离开故土求学英伦之后，他才惊觉

0: 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方言与家族故事，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记忆。这部作品写出了离乡者共通的精神共鸣。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由多家知名医院的减重相关门诊大夫联合编写，书中汇总减重门诊中比较典型的常见的问题，以减重基础知识归纳为十大主题，通过具体案例指导读者科学减重，帮助读者厘清减重过程中的各项事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在需要就诊时能有的放矢，配合医生精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1926年，一位瑞典王储踏上中国土地，随行官员用镜头定格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光影。百年后，这套尘封的相册在拍卖场上重见天日。90后历史学者邹德怀潜心考证，将其化为一部穿越时光的纸上纪录片《东行漫记》。这是一个众多学者热爱中国文化、试图存住人类文明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东行漫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一部讲述老照片里故事的书，叫做《东行漫记》。这本书呢，是作者邹德怀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影像故事的原创非虚构图文著作。在1926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多夫访华，陪同者拉格雷柳斯收集的相片集为王储的这次行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部书呢，收录了200余张珍稀的老照片，详细的记录了瑞典王储访华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作者邹德怀重金购藏这样的一批一手档案，一段尘封百年的中外交流秘史得以重现。瑞典王子当时在北京访问时，中国的地质、考古两个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大会，学界领袖梁启超亲自朗读了一篇上万字的欢迎词，简洁完整地梳理了一遍中国的考古史。而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也在这场大会上同时公布，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证据大大提前。作者呢，以瑞典王子1926年访华的具体事件来勾画出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但大师辈出的时代。因为王子对考古学和东方艺术的喜好，以及瑞典学者安徒生等人方方面面的努力，这次访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加详实的随文考证，使得我们可以去探寻那些逝去的记忆。1926年王子访华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关口，清王室此时已经退位，民国取而代之，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艰难转变，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北方的军阀正在窃据正统，南方的军阀拥兵割据，多个西方国家出

0: 动军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要实现统一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那一时期，军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乃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纷纷地被卷入到历史大潮之中，每个人的人生都面临着重新选择。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真正同情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真诚地帮助着中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瑞典王子的来访，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段最真实、最鲜活的记录。作为一位友善真诚的来宾，这次旅行对王子来说，不仅仅是观察，还有与古老中国文化的碰撞。他爬长城、逛故宫、吃烤鸭、看京剧，涉足之处无不透出一个国家努力迈向现代化的阵痛与欢欣。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化国家，也与世界众多国家展开频繁的交流往来，瑞典自然是其中之一。当年访华的王子后来当上了瑞典国王，他的后裔都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跟随着王子的脚步，去参与百年前这次奇妙的时空之旅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1926年，一个瑞典王子用镜头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这本相册藏了近百年，直到今天才被公开。作者是如何发现、获得这本相册的呢？这本相册记录了哪些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感受到什么？
0: 这本书呢，我花费了2个小时把它读完，因为作者写的真的是非常流畅，读起来呢也是很精彩。这就像一次奇妙的时光穿越之旅，你跟随着瑞典王子的脚步，回到20世纪的中国大地，去看当时的社会风貌，去了解当时的文化发展，去关注当时的百姓生活。那下面呢，我给大家选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既是当时考古学界举办的一场专业会议，也是瑞典王子在抵达北京之后，北京的一批文化精英给王子举办的一场规模盛大的欢迎会。关键是这场聚会啊，有大新闻。这段文字的题目叫做《这一天，北京让世界震惊》。1926年10月22日，北京市东单3条48号协和医院1号礼堂，中外嘉宾挤挤一堂。1号礼堂，这座碧岩雕筑的2层东方宫殿式建筑，挂着尊科学忌人道的大字匾额，是5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协和医学院，举办落成以及启用典礼的地方，也是当时古老中国拥抱现代化的象征。它的内部空间以现代建筑思维设计，虽然不大，但气势恢宏。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影音设备，尤其是由小洛克菲勒本人专门捐赠的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庞大昂贵的剧院管风琴，现场音效庄严厚重。它是当时北京硬件最先进也最出名的文化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看一下嘉宾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就知道这场活动的分量。一位双眼炯炯有神、身材矮小精悍、秃头宽和的中年人，中国学界的领袖梁启超。一共有3位嘉宾发言，梁启超打头阵， 台下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各国来宾，还有几位手持相机闪光灯的媒体记者。今天这里将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梁启超开口了，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十、十一两世纪。原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一场考古学界的大会。大会的联合主办方有三个：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博物学会及协和医学院。主持人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浩。那个年代，考古与地质紧密相关。为了让现场的中西方来宾都能听懂，梁启超先是用中文说一段，再由旁边的助手将内容翻译成英语读一遍。中文版本经发表，成为一篇万余字的《中国考古学小史》，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对中国的古迹、古物、古文字以及考古历史做了一番精心梳理，并对未来有所展望。演讲详尽厚实，结尾处更有梁氏一贯的豪迈高亢。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枕断耕中辟出一块田园来。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法国人德日进，他既是一名天主教的传教士，又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不少实地调查。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及在何处探寻在中国的古人类，总结了自己的一些考古经验。第三位嘉宾的演讲是重磅的，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留着中分式头发的西方学者，来自万里之遥的北欧国家瑞典。他的名字如果用今天的译法，应该是约翰·龚纳尔·安德松，民国时翻译成安特生。这个名字深深嵌入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考古学的历史。这一天，他用幻灯片结合演讲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他的助手奥地利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经过考古发掘，先后于1921年、1923年在北京近郊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收获了重大考古成果。两颗古人类臼齿的化石可能距今有50万年，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在座嘉宾集体爆发出一阵惊叹。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什么安特生要选择在这一天这场大会上公布呢？其奥秘就在台下的一位嘉宾身上。这也是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方中年男子，他相貌俊朗，身材修长，比当时普通中国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一身得体的西服配上一副高鼻眼镜，下巴刮得光亮，雍容华贵，总是在认真聆听和思考后礼貌地鼓掌。身边是他的妻子，亭亭玉立，气质不凡。梁启超那番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这位贵宾的身份。现今青年学者很有许多人在考古学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没错，正是45岁的古斯塔夫·阿多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他是世界知名考古学者兼文物收藏家， 但那句考古学泰斗，实乃中国人迎来送往的客气话。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王子夫妇将会迎来怎样一段难忘的旅程呢？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书中开篇的一段文字，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张老照片，而重要的是引出了瑞典王子夫妇。这本书图文并茂，但并非只是一本简单的老照片展示，作者用心的挖掘史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每一张老照片里展示的场景，也探寻老照片背后的历史，让我们透过老照片了解历史停留在某个瞬间的细节，以及哪个细节带给历史的影响。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瑞典王子的行程是怎样的呢？他登长城、探故宫、访晋祠，亲手在阳曲湾挖土，他见梁启超、听梅兰芳唱戏，随行人员用相机为他留下了这段旅程的影像，还把一路上收到的邀请函、导览手册、名片汇集成三大本相册精心收藏，这一藏就是100年。而90后历史作家邹德怀以《东行漫记》这本书将这段被封存的历史重新带到我们面前，200余张珍稀老照片连同那些泛黄的纸页向我们静静讲述，即便身处动荡年代，文明的对话也从未止息。
0: 很多人以为当年瑞典王储访华就是一场普通的外事游历，但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温柔而且深刻。这位来访的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他并非政客，而是一位考古爱好者，并且满心赤诚地向往着华夏文明。他来到中国之后，梁启超为他讲学分享中国学术，梅兰芳为他设宴登台演绎京剧。其实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段山河动荡、世事飘摇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学大师、戏曲名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为这位远道而来而且对中华文明心生亲善的外国友人展示中国文明的底蕴与浪漫的。而这位瑞典王储也投桃报李，用行动帮当时的中国民众扭转了对考古学的误解。《东行漫记》中有一张瑞典王子在考古现场下到坑道里挖掘文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11月7日，在山西太原附近的阳曲湾遗址。画面中坑边站满了围观者，坑中几个人正在挖掘，其中便有瑞典王子本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位王子亲自下坑考古已经很有画面感，但时间放回到1926年代的中国，这件事的意义还要更复杂。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很多普通人对考古和盗墓并没有清晰区分，甚至认为都是挖掘互坟，对考古抱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而王子下坑考古，这在当时是一件绝对的稀罕事，也逐渐让当时的中国人慢慢明白，原来这不是破坏祖坟，是在捡拾守护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换句话说，这张坑边照片是一张很热闹的照片，也是很安静的历史证词。它告诉我们，一门现代学科进入中国并不是从书本上凭空开始的，它也曾在围观、误解、解释和示范中一点点被看见、被理解。《东行漫记》不是把历史写成一串冷冰冰的大事年表， 而是通过影像、物件、细节以及人的反应，让百年前的中国重新变得可感、可闻、可亲近。因为它让我们相信，历史有时并不遥远，它可能藏在一张合影的表情里，也可能藏在一个外国人面对皮蛋时的震惊里。我们今天站在后世回望，这一刻其实是很动人的。在那短暂的时光内，仿佛这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了战乱和苦难，没有了博弈算计，没有利益交换。不管是中方的明士军阀，还是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王室成员，所有人都只为这个古老文明的风采而驻足。我们读近代史，总会习惯盯着战争与苦难，但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在动荡的岁月里，依然有人热爱美，敬畏历史，渴望知识，依然有不同的文明跨越山海，双向奔赴。1926年的中国，既有乱世烽火，更有着传承至今的文明风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东行漫记，稍后的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20世纪的中国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现代历史相关影像材料与近代文物的征集和研究，目前收藏有原版老照片10万余张。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邹德怀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邹老师您好。
2: 嗨，大家好，我是《洞穴脉记》的作者邹德怀。
1: 我想问一下，您从事收藏大概多少年了？目前收藏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2: 我是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开始收藏的，现在已经收藏了11年，总量的话是超过10万张了。
1: 收藏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图有真相。就是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历史的一些档案里面看到的一些历史名人也好，或者是一些转瞬而逝的一些小人物也好，结果我发现他们留下了很多，当然有一些也是很稀缺的一些历史影像，那是他们非常鲜活的当时的一瞬间嘛。最大的难点呢，我是觉得一个就是寻找照片的过程非常艰难，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经费的不足。有时候经常会有些非常棒的照片，但是无奈于实力不济，只能这个擦肩而过了。
1: 当时您看到这个相册，几本相册下来的价值不菲啊，
2: 是非常昂贵。一开始我甚至是没想过要买这套相册的，因为这和我平时买的这些照片的价格差得非常大。这三本相册出现的时候，它的起拍价就是40万人民币，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就这三本相册真的是我在接触的无数本相册里面，这是我目前为止发现的最精美也是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三本相册，就一整套相册。而且这本三本相册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的这些照片，我觉得简直就是一本现成的书，照片、菜单、名片、地图、日程表都在这个相册里。后来我就凑齐了这个启动资金，我就去拍，抢到63万，才成功的买到了这套相册。这也是我目前为止买到的可以说是最贵的一批收藏之一了。这是
1: 按照您刚才说的逻辑，您是站在一个优秀的编辑的这个肩膀上的，他已经给你编好了。
2: 是，
1: 但是其实他也给你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有内在逻辑线的图片集，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本有温度的书？
2: 那时候就是肯定是一个要倾入我这个自己的一些情感，当然我不会说是把它变成一个虚构的写作，我会是按照照片还有他的这个当时切实的经历还有真实的历史来写这本书，但是我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倾入到这个书的内容里面。而且我在研究这三本相册写成书的时候，我好几次被这个书里的内容和背后的故事所感动，所以就像您说的，这本书读起来可能有些温度吧，或者是比较亲近。
1: 哪个瞬间是让您特别触动？
2: 有两个很触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瑞典的王储，后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来中国的山西的农村亲自下坑考古，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动容的一瞬间。就我们现在其实看觉得下坑考古也没有什么嘛，但是当年其实并不是这样。当年他为什么要下坑考古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件事儿。是他其实在1926年就瑞典王储来的中国嘛，可能在他来中国的3-4年前，当时的安特生博士就给他写过一封信。那安特生是谁呢？就是也是这本书的三个主角之一，他也是一个瑞典很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汉学家。然后他当时在河南发现了这个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一个呢，怎么说，他把考古学带入到了中国。那时候他给这个王储写的这个信里的内容呢，就是说尊敬的殿下，如果未来某一天你能来到中国，我特别希望你能亲自下坑考古。因为你知道当时考古学刚传入到中国，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把考古和盗墓混为一谈，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甚至令人唾弃的一种工作。考古业刚刚兴起，刚刚创立，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农村啊进行考古作业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阻挠。所以安特生给这个王储写信，是希望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26年王储来到山西的时候，他在阳曲湾那个地方亲自下坑考古，书里也有这个照片嘛，10里8乡的百姓人山人海的来围观，这个这么尊贵的这个王太子，这干嘛呢？这是对吧？其实就是说，你挥一挥小铲子，你能改变非常多的中国人对考古学和考古工作的这个认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王储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山西他亲自下坑考古，而且还坐在工地上吃了个野餐什么的，这些被很多人，包括当时北洋画报啦，很多媒体啦都报道。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的是第一次意识到， 哦，考。

0: 考古原来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事业。
1: 在您整理这个相册的过程中间，您觉得瑞典王子的这个访华有什么特殊性吗？
0: 你想，这次中国之行是他发起的，那他发起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太太，很不幸产下了一名死婴，那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和鉴定的结果，可以确定他的太太不会再有生育能力了。这个王储和他的太太为了这个缓解痛苦吧，才有了这次环游世界之旅。最后一站，就最重要的一站，就是来到中国。那王储在这个中国，包括他见到顾维钧、梅兰芳，天津见到罗振玉了，这些其实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的主线，他把它串起来了。而且呢，他和这个当年其他的无数来过中国的一些这个西方王室的这些皇室贵胄不一样。像很多人他是比如说来宣扬武力的，或者是来视察殖民地的，但是瑞典王储呢，他来中国完全就是一个私人的行为。而且他当时也听从了安特生的建议，因为那时候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最为混乱的一年。安特生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所以他给王储的建议，这次来中国你最好不要见任何的军阀或者是总统，所以王储听从他的建议，就是这次来就是一个私人行为，就是来看中国的古迹。而且他其实当时也是被公认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最了解或者最热爱中国文化的君王之一了。因为他是在年轻的时候，14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嘛，然后他当时的瑞典国王，就他的祖父，送给他一对中国的花瓶，他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这种精美的这种瓷器，哇，当时他就对中国特别的向往，所以后来他就研究收购了很多中国的古董，所以那时候他对中国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而且特别的热爱中国，所以他才来中国这一趟之旅。
1: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瑞典王子在来到1926年的中国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有一批文人、一帮名流、一些学士，在做一件非常有体面的接待王子的事情。我前面也选读了那个让世界这个震惊的一天，对。那么在他和梁启超和梅兰芳等人交往的过程中间，有没有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0: 一个让我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交往。那时候呢，外国的贵宾来北京一定要凑齐3件套才算没有白来一趟，逛故宫、爬长城、听梅兰芳。那时候呢，就像刚才那个贺老师说的，那时候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很多的文人也好，学者也好，还是说像梅兰芳的这样艺术家也好，他们想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来给这些尊贵的外宾留下就是中国的一些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接待。所以当时瑞典王储来北京的时候，先是在顾维钧家吃饭，虽然说他之前强调说不见这些国家元首，但毕竟是贵为这个皇太子，所以顾维钧就在家里设了一个家宴，然后招待王储一行。然后当在吃饭的时候，王储就提出来，我想见见梅兰芳。顾维钧呢，当晚就给梅兰芳打了电报。梅兰芳那时候正好在济南表演，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立刻就在济南结束了表演，就赶回了北京，就在他的这个无量大人这个胡同里在这个大戏台子这上面，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戏台，唱了2首曲子嘛，一首是这个《玉簪记》，一首就《霸王别姬》。然后相册里面有个有趣的，我也放到书里了，就他怕这个王储一行不知道《霸王别姬》是什么意思，所以还用英文把它翻译成了一个小册子啊，油印本贴在了相册里，就让他知道有虞姬啦、楚霸王的这个故事。这个王储听完之后还是非常喜欢的，其实他不一定能听懂中文嘛，但是他就像我们偶尔比如听一些意大利歌剧啦什么的，我们也不一定听懂，但是
1: 艺术是无国界的，
0: 对对对，是心灵那种震撼，所以当时特别喜欢。然后王储呢，那时候就去了这个梅兰芳的书房。那梅兰芳呢是这样的，就他是个很体面的人啊，很场面人。那他知道王储喜欢古董，所以梅兰芳到处跟这些企业家、银行家借了一大批古董，其中有一个最贵的就是一枚天皇印章，他是跟天津那个银行家借的，价值连城，就放在这个书房里了。那个王储跟着梅兰芳进了书房呢，一眼就看到这个天皇印章，他就拿起来了这个仔细的这些把玩，然后应该是肯定是旁边的这个翻译或者安特生给他讲了这个印章上的这个典故。印章上当时刻了一排字，叫做"耸长剑兮拥右爱"， 这是来自屈原九歌的少司命。少司命呢，就是中国古代掌管生育的天神，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手持剑，一手抱着婴儿，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既慈悲慈爱又威武的一种送子天神嘛。这时候其实是很触动王楚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王楚之所以这次有个环球世界之旅，
1: 丧子之痛，
0: 对，刚有丧子之痛，所以他就触动他了，他就拿了这个印章呢，就一直在端详。然后一开始梅兰芳没在意啊，梅兰芳就进去卸妆了。等到卸完妆了之后出来，看见王楚还拿着这枚印章啊，梅兰芳也是个很场面人嘛。他说：“既然王楚你这么喜欢，我就把这枚印章送给你啊。”那王楚呢，那非常开心。然后王楚回赠了给梅兰芳什么礼物呢？回赠了他一张签名照片。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签名照片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伴手礼，非常上这个档次的这种礼物。这个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但是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因为瑞典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了，所以当时这个一个是1950年刚建交的时候，耿飚作为中国兼职北欧三国的大使，然后当时去这个瑞典王宫向当时老国王递交国书的时候，当时王楚还是王楚，这个王楚亲自驾着马车，这个载着耿飚，然后进入了王宫递交的国书，递交完之后，他还专门跟耿飚然后单独的约见，说我20几年前去过中国啊，去爬故宫、逛长城、看天坛什么的。哦，耿飚很震惊，他都不知道这段故事啊。50年代中期的时候，然后梅兰芳的女儿当时带着中国的歌舞团去欧洲巡演，到了瑞典的时候呢，王楚又破格接见了这个梅兰芳的女儿啊，梅宝月，然后他跟梅宝月，说这个你知道吗？我其实和您父亲20几年前见过。梅宝月，哎，我还真不知道，还拿出那枚田黄印章给他看。哦，梅宝月很震惊啊。然后最后呢，这个王楚还给他一些礼物，让他带给梅兰芳啊问候嘛，20多年没见了。梅宝月回去之后呢，跟梅兰芳就说了，梅兰芳啊就开始回忆他和王楚的这个交往。后来梅宝月再隔几十年以后再回忆这段历史，他说这一段中瑞之间的一个美好的佳话故事，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一个故事。在相册里呢，其实它只是两张合影，嗯，仅此而已，嗯，但是我是后来查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动容。而且就现在我们再去梅兰芳故居，看到这个梅兰芳故居墙上挂着那个大幅的合影，就是1926年的时候瑞典王楚在他们家和梅兰芳一家的合影。但那张照片很遗憾的是，那张照片的原件在60年代烧毁了，后来是到了90年代，这时候其实那个瑞典王楚已经去世了，梅兰芳先生也去世了，但是瑞典王室知道中国北京要开始筹备梅兰芳先生的故居，然后而且知道这张照片已经被毁掉了，所以他们就专门又赠送了一幅复制的，
1: 就是三大本相册。这个相册呢，一共是三大本，500多张照片。现在您用了200多张，其他的照片去哪了？
0: 其实挑选照片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500多张照片，我恨不得把它全都放在书里，但是不可能，这个书得多厚，成本也下不来了。就，我是精挑细选了200张，基本上能把我里面有代表性的照片、最重要的照片，或者我书里提到的照片，我能放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是肯定是没办法都放。
1: 啊，我以为您说的是、这才是上集，应该还有个续集。
0: 没有没有，现在出版社也好了，还有一些包括我上星期去了一趟瑞典大使馆、给瑞典大使也展示这条相册和书，哎，他们都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所以现在双方都在筹备，看看能不能在中国的图书馆或者博物馆纪念馆进行一些展览，把三本相册的原件还有这些照片尽量的展示给这些普罗大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1: 这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哈，你看一张图片，你讲了一个横跨几十年的故事，这里头有很多的历史的细节，都是要精准。那刚才你也说了，这500多张照片，每一个细节，你看它包含的素材很多，老照片、菜单，各种票据都有，
0: 是是，
1: 每个都得准确。您是怎么样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拼接，最后来完成书里的叙事的，而且保证要言之有物？
0: 我首先呢，这三本相册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基础。除此之外呢，我是在买下三本相册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三本相册的这个原来的收藏者，就是书里的三个主角之一拉格雷柳斯，其实是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来把这些照片、菜单什么集结成册了，做成了一个很精美相册。那他之所以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是因为一，他当过瑞典印钞局的局长，就证明他非常有钱，而且这次瑞典王储来中国的旅行全都是他赞助的。第二，就是他当过瑞典的印刷局的局长， 所以说他有这种实力还有能力，所以他把照片、菜单、票据、名片都事无巨细的贴在这三大本厚重的十几斤的这个相册里，非常漂亮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当时还出了一本小回忆录啊，就叫做《中国之旅》，然后是1928年，就是他回到瑞典两年之后出了一本小书，但这个书印量非常少，可以说就说白了，就当年的有钱人来了一趟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回去之后啊很开心，就把这两个月游记写了一本小回忆录，发现这本回忆录之后有史记载，但是非常难找，因为当时他可能也就印了比如说100册甚至不到100册，时隔正好100年了嘛，也可能也剩不了多少册了。后来我是请了一个在瑞典的一个朋友，在瑞典的一个旧书店找到了这本书的原件，然后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寄给了我。我是先是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小书通读了一遍，包括我书里讲到的比如说像一些好玩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来自于这个回忆录里，所以这个言之有物必须得有出处，咱不能编啊，所以这个小书成为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础。除此之外，就是我来鉴定照片里是谁，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我再查当时的资料和一些背景，挑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放到了书里。
1: 在辨认这些老照片中的人物和还原历史的现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
0: 困难是有很多。其实照片呢，怎么说呢，它和文字不一样，是这个照片里谁是谁，其实这个是很难辨认的，所以其实认脸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比如说里面有张照片是北大国学门的照片，那我们首先要排除当时谁不在北大，当时那太好排除了，像什么鲁迅啦、胡适、蒋梦麟、蔡元培当时就南下了，什么都不在，所以其实留在北大的很多学者教授是比较少。再通过这个合影，我们再找当时的一些记录，找这些学者时，我们再一个一个对比他们的一些照片来对比，所以这个其实是要花非常多的功夫的。认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反转，就是在于一开始我可能认出来这是哪，后来发现了之后啊，写的全是错的。这其中很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王楚去山西的时候，因为山西我只去过大同，可能路过太原，所以他去过的比如说晋祠、天龙山石窟、绵山、平遥这些地方我其实都没去过，所以我只能通过历史影像和他当时的一些简单的记录，然后我进行的就相当于一些鉴定嘛。但是尤其是绵山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版本，写完之后后来我还不放心，然后我就求助这些粉丝嘛。后来有些山西本地的研究历史影像的爱好者非常厉害，他们真的是对这些老照片如数家珍啊，就是他可能没见过这张照片，但是几乎同一时期其他角度的照片他见过，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很权威的一些考证，甚至还有的朋友拿着这个照片跑到了就是现在的历史现场，后面的山脉线是吻合的啊，这个石碑现在还在这儿什么的，100%的这种幸福啊。然后所以我把山西这个影像重新写了一遍啊，这可以说是一种颠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到最后写完书的时候我也没认出来有些人是谁，结果后来我写完书之后反而认出来了。你比如像这个图书的封面，图书封面上在这个当时瑞典王楚一行在十三陵神道上的这个五官的这个石像生前的合影，那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拉格雷柳斯，右边这个倚着拐杖的啊，这个就是安特生博士，最左边这个呢叼着烟斗的，我当时就没考证出来是谁。后来书出了之后，我就偶然我去上海做线下活动时做 PPT 时，偶然我查到了这是加拿大的考古学家叫布达生，他就是给北京猿人正式命名的那个人。老照片的这个解读啊，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我到现在像北大那个合影还有一个人没认出来，就是这一路跟着帮他们做翻译的那个人，未来说不定某一天拿到一份资料会查到吗？
1: 你说到封面，这个封面设计的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放了这样一个石像。
0: 我们那时候选了差不多4张老照片来考虑做封面，香山碧云寺，然后还有十三陵一个中国最大的石牌坊，还有这个石像生。我坚持选择这个作为封面是因为它有一种沧桑感，因为首先100年前啊，当时正好世界有一个小冰河期，所以我们看100年前的各地的老照片，无论是长城，无论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基本你有一个特性，就是几乎都是荒草，没有树，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个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十三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绿树成荫了，当年是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沧桑的一个旷野的那种感觉，沧海桑田。而且这三个外国人 在这个石像生威武的这个巨大的石像面前的这种合影，又有一个反差感，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漂亮。
1: 写作的过程中间，你很注意这些历史细节和照片本身内容的结合，
0: 嗯，
1: 你把照片也拉到了当下。那么在写的时候是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就这个线头撑出去撑多久才能不跑题，
0: 嗯，
1: 这个刚刚好怎么把

0: 握。
1: 我写的是我假装自己就是一个瑞典人，既不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然后呢又对中国的这些名胜古迹还有这些美食又有一种新鲜感。其实我习惯东拉西扯，其实书里有一个特色就是东拉西扯，比如看到一张照片，我会把它扯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民国人物的八卦啊，或者是当时历史留下的一些遗憾等等。这个度的就在于点到为止，怎么说呢，就只讲一个故事，不能再继续往下扯了，这是我当时立一个小目标，再扯的话就没完了。你比如说这个王楚去香山的时候，因为我也后来因为写这个书时候专门去趟香山，而且我书里我还其实不光是1926年照片，我还搭配了那个时期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照片。
0: 从开篇的第一节来看呢，您设计得很有想法，就是伴随着瑞典王子来呢，这个关于北京人化石公布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是个很重大的发现，今天看依然很重要，
1: 是，
0: 但是它和这样一个人文的事件呢，它巧妙地叠合在了一起。
1: 我当时写这个开头啊，我就想把它作为一个楔子放在最开始，就怎么样能把读者或者观众先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我是思来想去的，我想把书里最重要的或者最吸睛的一个故事放到最前面。所以一开始我考虑有可能比如说他在梅兰芳家的那个田荒印章作为这个楔子放在最开头，
0: 但是都没有力量，
1: 都没有力量。所以当时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公布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是一个最轰动的事儿。当时的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古猿人化石是尼安德特人，对吧，在德国那边才十几万年历史，而且那时候普遍的这个外国人啊，文明世界，所谓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落后、贫穷、内战，凡是各种负面的那种，甚至当时很多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甚至乃至整个东方有一个很错误的判断，就是东方是没有石器时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就没有古文明，他们才真正的文明。这次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人类的文明的源头是十几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是北京，对吧，发现了古猿人的化石，而且经过瑞典的鉴定是50万年的人类的化石，这个是非常轰动的。所以当时梁启超先生为什么写了个这么长的文章啊？因为他激动的不行，本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现在是50万年了，比外国人比所谓的文明国家还要往前推40万年，对吧，那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我后来思来想去的时候，我把它作为这个楔子，而且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王楚来中国宣布这个事儿，就说明他对中国当时是没有这种偏见，他就是来中国宣布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那时候中国和瑞典是第一个在这种考古上这种合作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合作。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
0: 而他是以合作和帮助交流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书好看，就是它确实让我看到了故事，也让我看到了特别有温度的历史，然后这中间我还看到了很多非常鲜活的人和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生活。那您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向读者传递一个属于1926年时的怎样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呢？
1: 我里面用了不少篇幅来写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民俗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我希望这本书它之所以要有温度，是它既有像顾维钧啊这种高端的交往，然后又有这种比如说和老百姓的接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就是到了美食，它这个美食呢，就是既有这个比如宴请皇太子的这种高端的甚至国宴级别的美食，也有比如说这个老百姓爱吃的美食。我里面重点写了两个晚餐啊，一个是在顾维钧家吃的晚餐，那个里面包括他那个带有北洋政府那个国徽的这个烫金的这种手绘的这个邀请函还有菜单，他都贴在相册里，我都把它放在了书里。然后这个里面像什么烤羊马鞍啦，这些法式大餐，还有包括北京烤鸭，而且这个北京烤鸭不只是北京，后来他到了太原，就我写了第二顿饭的时候，在太原的这个山西大饭店也有北京烤鸭，说明当时在北方非常上得了台面的这个一道硬菜就是北京烤鸭。那除了这种大餐以外啊，顾维钧和他的太太黄慧兰啊，两个人都是洋墨水的，对这些接待西方的外宾啊有这么一套，要么就法式大餐，要么就是北京的这种硬菜，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乌龟舍利汤啊，当然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喝乌龟汤啊，但是就是这些是非常上得了台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山西吃的时候，那里面有

0: 三道美食呢，这个当时是给这个王楚一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甚至可以被称为黑暗料理。这一道呢，最著名的就是皮蛋。在这个拉格雷柳斯这个回忆里面写，当时这个上来了一盘黑色的鸡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硫磺的味道。而然后他还在回忆里面调侃说，如果读者保证不给我再做这道菜，我就告诉你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啊，怎么腌制，怎么用草木灰，又怎么发酵什么的啊。他说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害怕啊，他没吃啊。那第二道菜呢，就是燕窝。燕窝那时候当然不是老百姓美食啊，是很多有钱人家吃的，但是外国人他不吃燕窝。所以在拉格雷柳斯吐槽里面，他就说所谓燕窝不就是一种鸟的口水，然后混杂着羽毛还有一些杂质，然后来回煮，然后就出这种东西，他说他受不了。然后还有第三道受不了菜就是鱼翅，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但在他这个回忆里面，他并不是那种当年对中国有刻板印象或者是一种偏见的那种外国人对中国的那种非常不礼貌不尊重的，他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外国人那种猎奇的一种吐槽。同时他在书里写了非常多，他说他自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他的原话。然后后来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说他在上海过了最后一晚，他特别特别不想离开中国，他觉得这两个月在中国他觉得太棒了。
1: 在书里也能看到，就这些人在抗战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内也在做着帮助中国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安特生。安特生是在1937年这个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他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中国那时候，他是准备有一个中瑞的一个西部考察团啊，准备要去大西北。结果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所以一切的计划全都泡汤了。安特生亲眼目睹了被日本人炮火毁掉的上海。安特生博士一气之下返回了瑞典，他从一个考古学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在1937年底立刻写了一本书，先是用瑞典语出版的，然后但是他后来翻译成了英文，在英国出版，一下子就很有名了。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为世界而战》啊，他讲的是中国当时是整个这个反法西斯、反这个当时威权的这种侵略，中国是走在了最前端，有目共睹的看到世界正在往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混乱，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局势正在发展。所以当时他写了这本书叫《中国为世界而战》，他呼吁全世界的文明国家来支持中国。你只要支持中国，说不定就能避免未来的一系列的战争。瑞典王储也是，当他得知南京沦陷，当他得知中国的文物西迁，然后到了重庆，然后他当时就是专门给重庆的国民政府发了好几封的电文，就是非常关切当时中瑞科考团挖掘的这些文物怎么样了，需不需要瑞典的保护啦，需不需要瑞典的帮助等等。所以我想把这些故事以一个有温情或有温度的这种方式讲述给大家。就像我在书里最后写到，就是我其实就是这段历史的保管员，历史所蕴含的一份温情一点敬意，却可以跨越时空和空间长久的留存。我作为这个历史保管员呢，就是想把历史中的这份温情和敬意留存下去，就是我的责任。我有义务把昔日的故事讲出来，让他们的生命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再度延续，这就是我想做这本书的初衷吧。
1: 500多张照片只用了200张，所以还有300多张的故事可以讲。
0: 是，
1: 希望你继续创作。
0: 谢谢何老师
1: 啊，再次感谢邹德怀老师，我们也为你加油。
0: 谢谢谢谢。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诗情画意是马季先生和唐杰忠先生合作的一个文哏段子，尽管作品呢讲的是传统的唐诗宋词等，但是马季先生的作品呢却颇具新意，在营造笑料的手法上也有别于传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嚯，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
2: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呵，行啊
1: 行啊。
2: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哎呀，宋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2: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2: 唐杰忠到此一游，
1: 乱刻字儿罚款十块。
2: 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1: 不敢那么说。
2: 嗯，
1: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2: 哦，
1: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2: 哦，
1: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2: 是啊，
1: 我这点滴的知识
2: 啊、哦、
1: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2: 那是你谦虚
1: 啊。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2: 呵，
1: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2: 行，
1: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2: 嗨，那也太小了。
1: 不行，
2: 你说说
1: 啊，
2: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1: 诗我读的不多。
2: 嗯，
1: 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
2: 嗯，
1: 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2: 屈老师？
1: 嗯，
2: 屈原
1: 啊。对对，让您见笑。
2: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1: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2: 曹操。
1: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2: 岳飞。
1: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2: 李白。
1: 我陶老师的，
2: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1: 啊，
2: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2: 啊，
1: 白居易的，
2: 呵，
1: 苏东坡的，
2: 哦，
1: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2: 哎呦，
1: 李清照的，
2: 哦，
1: 还有王之涣的，
2: 哦，
1: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2: 嗯，
1: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2: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1: 日本电影。
2: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1: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2: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1: 啊啊，
2: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2: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2: 哦，那这样吧，
1: 啊，
2: 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1: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2: 嗨，没关系，你说说嘛。
1: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2: 哎，别别
1: 啊，
2: 你放心吧，
1: 啊，
2: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2: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2: 谁呀？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 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2: 啊，你点吧。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2: 嗨，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2: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 啊。
2: 你别那么谦虚啊。
1: 对对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2: 啊，
1: 我这是龙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2: 各抒己见嘛。
1: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得到了。
2: 你别那么多顾虑
1: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2: 你还说不说了？
1: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2: 哎，百家争鸣嘛，不要心有余悸。
1: 是，我知道，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
2: 啊，
1: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
2: 嗯，
1: 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2: 啊，不至于
1: 啊，
2: 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1: 是吗？
2: 哎，
1: 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2: 谈谈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2: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2: 没有
1: 啊。
2: 什么呀？
1: 啊，
2: 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1: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
2: 啊，
1: 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1: 你听
2: 啊，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嗯，
1: 千里目是什么？
2: 什么呀？
1: 千里眼呢？
2: 千，
1: 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2: 哦，这就眼神好了。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2: 这什么意思？
1: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2: 我看不见。
1: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2: 哦，这就是眼神好。
1: 到过庐山没有？
2: 哎，庐山我到过呀。
1: 啊，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2: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1: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2: 哎呀，有多长
1: 啊？
2: 那谁知道啊？
1: 诗人知道。
2: 嗯，
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2: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1: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2: 没听说过。
1: 还是的，眼神好嘛。
2: 哦，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2: 爱喝酒？
1: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2: 这有根据吗？
1: 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
1: 李白斗酒100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2: 哦，这是李白。
1: 哎，
2: 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1: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2: 杜甫？
1: 杜甫喝呀。
2: 嗯，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2: 对，有这个诗。
1: 好还乡
2: 啊，
1: 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
2: 啊，
1: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2: 哎，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1: 也喝呀。
2: 嗯，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2: 哦，
1: 把酒，
2: 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1: 喝的更多。
2: 嗯，
1: 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啊？
1: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这怎么讲啊？
1: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2: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1: 就是啊。
2: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1: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2: 嗯，什么特点呢？
1: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2: 有什么诗为证啊？
1: 甭用诗了
2: 啊！
1: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2: 哦，这么讲啊？
1: 诗人爱喝酒啊。
2: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1: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2: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
2: 嗯，
1: 这些位爱国诗人呢、啊、
2: 嗯，
1: 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2: 还呼呢，他这儿找着根据了。
1: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2: 看过。
1: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2: 头戴窃云冠。
1: 身穿什么袍？
2: 身穿银灰袍。
1: 足蹬什么靴？
2: 足蹬厚底云履靴。
1: 为什么穿厚底？
2: 为什么？
1: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2: 嘿，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1: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啊，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呀。
2: 哦，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1: 那当然走过了。
2: 有什么为证？
1: 有诗为证啊。
2: 是啊，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1: 对吧？
2: 黄河他们去过吗？
1: 黄河也去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有情有景。
1: 哎，
2: 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2: 哦，有气魄。
1: 哎哎，
2: 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1: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2: 呵，
1: 对吧？
2: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
1: 哎，
2: 我们家他去过吗？
1: 哎，你们家也去过。
2: 嗯，
1: 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2: 什么诗啊？
1: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2: 这四句什么意思？
1: 还不理解啊。
2: 嗯，
1: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2: 那当然是了，
1: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2: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2: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2: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说起回家吃饭，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不过呀，对有的人来说呢，还真是不一定。在他们而言，回家吃饭竟成了一种盼望。这回家吃顿饭真的就有那么难吗？有两对父子要给我们给出一份答案。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徐峥、宋小宝、尹正一一表演的小品《回家吃饭》。
1: 我是一个餐厅的小老板，今天为了迎接儿子和儿媳妇啊，好久没回来吃顿饭了，跟他们吃了个团圆饭，所以说刚才这桌客人还没等吃完就被我撵走了，但是他们挺败家，半杯酒没喝完。抓紧收拾干净的啊！哎，
2: 你不要一直看手机了啊！你看你这个月跟我说的话一共只有三句，第一句是嗯，第二句是哎，第三句呢？
1: 你干嘛呀？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1: 不是你干嘛？找我干嘛？
2: 你看你，
3: 里边有个搓澡的，
2: 哎。你看你穿的是什么样子，你这什么呀啊，这袖子当到地上了，你这什么衣服呀？
1: 这巴布亚新几内亚潮流穿法知道吗？
2: 什么潮流？我精神病院工作的，我们精神病院的病人都是这么把自己绑起来的。
1: 我就说呀，年轻人就这范儿。
2: 哎呦天，为什么这你朋友圈你把我拉黑了？
1: 什么叫拉黑？我把你好友都删了。
2: 为什么呀？
1: 你能看懂我发什么朋友圈吗？那天我发一朋友圈，你还给我回复，我说我跟哥们儿一块儿看泰囧去了，看完了，哎呦，我电影给我笑尿了，哎，你给我回什么呀？用不用爸爸给你准备一个尿不湿？
2: 对啊，
1: 我多大岁数，我能真尿了吗？我什么呀？
2: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
1: 开什么玩笑？你啊，不懂，你就
2: 有没有幽默感。
1: 得得得，
2: 可不可以把我拉回来，拉回到好友圈里面？
1: 看心情，看心情，
2: 好不好？
1: 干嘛？这找我干嘛？
2: 我不干嘛，我就是想跟你好好的吃一顿饭，说说话，好不好？
1: 是，什么可吃的？
2: 什么可吃饭？哎呦天，哎呦天，你干嘛呀？
1: 这猴山吧？啊，
2: 是
1: 干嘛呀？
2: 我们来吃饭，点菜，好吧？
4: 萨瓦迪卡，
2: 卡布甘卡，
4: 今天饭店打烊啦！
1: 太好了，告辞了。
2: 啊，你不要走啊！像什么样子？你嘴巴里嚼啥呢？嚼完了咽下去，使劲儿啊！咽下去，你听到了没有？
4: 啊，兄弟啊，这玩意儿没法咽，带皮呢。
2: 我跟我儿子说话呢，你搅和什么呀？
4: 看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生气跟我说话呢。
2: 来来来，点菜点菜点菜。
4: 今天真打烊了，有点特殊情况，刚才的客人们吃完都被我撵走了，啤酒剩半瓶让我喝了。啊，
2: 我就想跟我儿子好好吃顿饭，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给我们点个菜行不行啊？
4: 真的不能点了，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帮忙好不好？
4: 帮忙也不行。
1: 行了吧，您甭跟说，我告诉你老板啊，我们今儿都已经进来了知道吗？我们进来就得吃。哎，你要不让我们吃我们跟着就撒泼。我告诉你，
4: 你瞧你嘚瑟的一出，你带那脖子练的，你瞅瞅你跳彩吧。那破怪不一般，花花的回家呀，帕瓦罗蒂呀，你就那孙子。
2: 怎么有没有吧？点菜点菜点菜，
4: 你就抓紧点点点完就抓紧走。哎，
2: 这还像话？
4: 吃啥？
2: 有没有澳洲龙虾？
4: 有亚洲蟹腿儿。
2: 有没有燕窝？
4: 燕子刚飞走这个季节，你等一开春燕子飞过来的时候，你再点这个菜呀？你说这你、啊？
2: 那有没有海参？
4: 海参不炒丢了吗？
2: 你说的是海参炒面吗？
4: 对，那炒丢了，到现在没找着。
2: 那海参从炒面里游出去了。
1: 海参身上辣根辣的，你知道吧？
2: 辣根辣。
1: 行。
2: 什么海参呢？海燕呢？他听到这俩字都不行了，对吧？
1: 长点心吧，是吧？
2: 对。
1: 行了，我点吧，行吧？啊，我点，给我们烤十肉串10肉筋。来俩辣腰子，完了来盆牛蛙啊！
2: 哎，不行，你这个不健康。你看他是东北人，得点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呀，红烧鱼啊，古老肉啊，
4: 点吧，都什么了？
2: 哎，是小鸡炖蘑菇，
4: 鸡子炖蘑菇。哎、
2: 对了，然后呢是红烧鱼，
4: 红烧个鱼。
2: 哎，对了，然后是古老肉，
4: 过了一个老肉。
2: 哎，好了，养了。哎
4: ，OK，
2: 哎，
4: 外卖20分钟送到。
3: 你什么情况啊？你这饭店你点外卖，我上你这吃饭，你给我点外卖？
4: 你说你提了个秃脑瓜蛋的，你晃的晃的，你干啥呢？你瞅瞅你呀！
1: 你说我爸秃脑瓜子干啥呀？
4: 你我都说了打烊了不让进，你非得要来吃，那我没办法了，我饭店没有菜了，我只能点外卖。那大半夜你在我这是点灯熬油的，我要3块钱垫点钱不行啊？从中间赚点差价，
3: 有差价吗？
4: 3块钱对付我都不要。
2: 行吧，外卖就外卖吧，让你挣点啊！
4: 可真是的，
1: 快点送啊！
2: 赶紧点，快点送！
4: 你们抓紧20分钟送到啊！
1: 赶紧拿货啊！
4: 到了以后抓紧吃，吃完赶紧走啊！
1: 啊，行，
3: 谁跟谁走啊？抽抽了？
1: 不是，哎爸，你闻着了吗？
3: 哎，谁的味儿？啊？属猫的你？
1: 爸，应该是属狗的。
2: 这是什么呀？
4: 这，
1: 哟，这不准备好了吗？
4: 哎，你这干嘛？
2: 这老头，这不我们点的菜吗？
1: 叫人外卖啊！
2: 这明明有啊！
1: 就是你看看，这不就咱点的吗？小鸡炖蘑菇、锅老肉、红烧鱼，
2: 太过分了！
1: 来吧，就吃吧。
2: 对呀，明明做好了不拿出来呀、啊？什么品德？做的怎么样？
1: 看看呗。
2: 啊，
1: 那
2: 尝一尝啊！
1: 瞅瞅，
2: 先吃块鸡。
4: 哇！
2: 哎。
4: 外卖今天送的好快呀！
2: 哎，是挺快的，
4: 这么快就送到了，
1: 我吃家了，
4: 炒的还行吧？
2: 哎呦，那味道相当不错了啊！
4: 鸡脚啊，
2: 这好好吃了，
4: 儿子。啊，那你回来吧，爸把饭菜给你预备好了，回来就能吃，进屋就能吃。你放心吧，爸给你整的菜都帘罩上了。
1: 当然
4: 菜呢？
1: 这儿呢？
2: 嗯，对啊，这不吃着呢吗？
4: 我给我儿子准备的饭菜你们给吃了？
2: 我们吃着呢，
1: 吃了。
4: 这几个菜是我儿子最爱吃的菜，
1: 这也是我们最爱吃的菜啊。
4: 我儿子吃这一个菜是特别的香，
1: 我们吃也特别的香啊。
4: 我儿子吃完之后有童年的味道，
2: 我们也吃出童年的味道来了呀，
1: 爸。我怎么感觉你是他儿子呢？
2: 哎，你明明有这个菜，你不拿出来，你如果要给你儿子吃菜，你不点外卖了吗？
4: 外卖是人吃的吗？
2: 哎，你这是什么话？
1: 你
2: 给我们点外卖，然后说外卖不是人吃啊？
4: 不是，我
2: 什么意思啊？
4: 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
1: 这什么意思？
4: 爸还站起来吓唬谁呢？吓唬谁呢？来呀！
2: 哎呀，你要打我呀？
1: 爷爷，我告诉你，有点过分了，你有点。
2: 哎。
4: 管谁叫爷爷呢？
2: 你管谁叫爷爷呢？
1: 爸爸他不是你爸爸吗？
2: 辈分怎么承认了呀？
5: 老头忙
2: 着呢，吃的，
5: 您吃好喝好啊！
2: 啊，
4: 嗯，儿子，
5: 哎，爸，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5: 啊！
4: 你亲，
5: 这个只有我女朋友，一二一人的一，一二的啊！
4: 二孩子好。
5: 饭呢？没啊，那算了，咱们出去吃。
4: 不是，别，
6: 哎，
4: 这，
6: 没事，
4: 不找，哪回爸爸让你回来特别费劲，那今天怎么这么快呢？
6: 叔叔可能没准备好，要不咱们叫点外卖。
4: 外卖干啥呀？外卖呀，我就开饭店里叫外卖。
7: 哎，你好，外卖到喽。
4: 不，
5: 等会儿，你告诉我外卖是什么？
7: 外卖是小鸡炖蘑菇、红烧鱼和咕噜肉。
5: 好了，小二，我用我爸的人格对天发誓，这外卖肯定是他点。
7: 记得给个好评啊，五星。
4: 快走吧，平时要你80分钟送不到，今天要你40分钟送到。
5: 这几个菜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4: 是的，
5: 我能回来一趟，你说你做饭给我吃，
4: 是的，
5: 你不好好给我做，给我点外卖是吧？
4: 是的，
5: 我真的不乐意吃这个。什么时候您做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跟小二先出去。
4: 你这些
1: 撒手！
4: 你这整的损出那个损样，跟你妈那出一样一样的。
5: 那行吧，你给我做吧。
4: 爸爸给你做想吃什么？
5: 菲力牛排50%的。
4: 牛排那玩意多难啃呢。爸给你炒个猪肝呗，挺香的。
5: 猪肝胆固醇实在是太高，而且很臭。好吧，你来蔬菜，我要黑松露蔬菜沙拉。
4: 你说吃那玩意儿菜呢？你这怎么那么多说都是干嘛呀？
5: 小二交流不上，咱们走吧。
4: 行，你站住，儿子，
2: 你站住，给他站好了。
5: 怎么了，大叔？
2: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5: 还动手呢你？
4: 哎呦我去！瞅啥呢？还有你？
2: 还有。
4: 大姐，
5: 这什么情况，大叔？
2: 你能不能对你爸尊重点儿？
4: 你能对你爸好点儿？
2: 哎呀你。真打呀！
5: 爸，别动手啊！
2: 你太不孝顺了，你
4: 爷。 爸爸别打了，爸
2: 弄不死你，我
4: 爸
2: 哎，
4: 喂
2: 哎，
5: 行了，
1: 你踹我干什么呀？
6: 我踹早了，
4: 多新鲜呀，出踹。
1: 你再踹我，我踹你，我就
2: 再踹一次，走，
4: 停，不能再踹了啊！啊，现在已经3-2了，
2: 3-2了吗？
4: 你已经比我多一脚了。
1: 哎哎哎，你踹我干嘛呀？
2: 对呀、啊，
6: 3-3，行了、
1: 啊，行了，哎呦，
2: 谁都别打了啊！
4: 我不是当叔的说你啊，刚才看你爸那出有点过分，你说吧，大哥。
2: 今天这个事儿啊，我都看在眼里了。你儿子这个态度啊不好啊，自己的孩子呢我舍不得教育，但是我非常理解你，
4: 我也理解你，
2: 就想跟自己的孩子吃一顿饭，
4: 咱俩都一个心情。
8: 行了行了，得了，爸你也别说了啊、嗯、你管我这么多年，我觉得都没有我爷爷打我两下我舒服。
2: 你好贱
1: 啊，我兴奋一个塞一听。
4: 这孩子难管是难管点，但是我还觉得我不烦他呢。
2: 哎，等会儿你俩站好了，为啥你俩看着有点像呢？
4: 眼睛都不大。
5: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挺有缘分。
2: 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两家为什么不一起吃一顿饭呢？
6: 太好了，
4: 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啊、今天就咱们团团圆圆吃顿团圆饭、嗯、以后的每一个星期咱们都聚一次，好不好？
6: 好，
4: 吃饭吃饭
2: 吃饭，
4: 我拿酒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徐峥、宋小宝、尹正、依依等表演的小品《回家吃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2: 是吗？

0: 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儿，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没有，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这你，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呵。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你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啊，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呀？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棋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旗官啊？
1: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旗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

0: 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下去。
0: 干嘛？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那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1: 会吗？
0: 说个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
1: 哎，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捧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啊，这么个黛玉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嘿，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的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0: 啊，
1: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0: 啊，
1: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0: 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啊！
0: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1: 这是
0: 琴可轻，
1: 怎么呢？
0: 这个古筝是琴吧？
1: 是琴。
0: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1: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
0: 这是
1: 入化
0: 哦，
1: 入进去就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啊？
0: 你这还红学迷呢
1: 啊！
0: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呀、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尤二姐、
0: 啊？对喽。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油柿。
0: 这怎么是油柿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0: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儿。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晴雯。
1: 好，
0: 嗯，
1: 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儿。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1: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0: 这个
1: 王夫人
0: 不像话，这个不像话，
1: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0: 你猜谜语，你说的那个有学问。
1: 听您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1: 这是
0: 假设，
1: 学问不浅。
0: 数学，
1: 象征性的劝架，
0: 这是
1: 假兰。
0: 冒充和氏璧，
1: 这是
0: 贾宝玉。
1: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0: 我是
1: 贾惜春。
0: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1: 不是真的。
0: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0: 他这样的我也会。
1: 你来啊，
0: 你注意听着。
1: 说说说，
0: 说你
1: 啊，
0: 道貌岸然，贾政。
1: 说来就来了，
0: 一肚子都是这个。
1: 你
0: 啊，
1: 不懂装懂。
0: 嗯，
1: 假知。
0: 你表面聪明，假灵。
1: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1: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0: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1: 你
0: 嗯，
1: 开着汽车要饭，假穷。
0: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1: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儿，小红。
0: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1: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0: 你
1: 拦路抢劫吸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0: 这是
1: 贾母。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士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士德老先生，哎，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鱼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祥话。
1: 你看您姓鱼，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
2: 对，
1: 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2: 对，选择
1: 很会挑。
2: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2: 那是我挑的吗？
1: 啊，
2: 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2: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2: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2: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看，
2: 挤得我胡说八道。
1: 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2: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2: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2: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
2: 琢
1: 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2: 是的。
1: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2: 对的。
1: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2: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2: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2: 对，
1: 告诉你，
2: 在
1: 很久很久以前
2: ，
1: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2: ，
1: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2: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1: 得了，好好说。过去原始社会
2: ，
1: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2: 对，
1: 对不对？
2: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1: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2: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1: 有电话吗？那时候
2: 没语言
1: 了，不会说话吗？
2: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1: 打招呼很简单
2: ，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哎，
1: 比如说吧，你呀正在那边刀毛呢。
2: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1: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2: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1: 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2: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1: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2: 胡子长后边啊，
1: 怎么办了？你反正你忙着呢
2: 啊，
1: 你正忙着呢，我看见你了，我得喊你啊。
2: 对呀，
1: 我喊你什么呀？
2: 喊我老于过来。
1: 会说话吗？
2: 对，不会说话。
1: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0: 那怎么？
1: 你很简单嘛。啊，我一看这谁啊？嗯。这叫你呢。
0: 哦，我就叫。哎，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1: 不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0: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1: 叫您河边喝水去。
0: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1: 有溜肉段吗？
0: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1: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0: 哦，那你说说这姓是什么？
1: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0: 叫我儿来着。
1: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
0: 嗯，
1: 不论谁一喊儿，
0: 嗯，
1: 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
0: 嗯，
1: 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0: 啊？
1: 老猴问了，
0: 问什么？哎，这又怎么回事？
1: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0: 我哪儿去了？
1: 小猴说了：“
0: 这有什么意思？”
1: 说于世德呀，
0: 啊，
1: 树杈上翻跟头的。
0: 我吃饱了撑的。
1: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0: 你啊，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1: 你明白吗？
0: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1: 好、哦，
0: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1: 对，
0: 从原始社会，
1: 嗯，
0: 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1: 嗯，
0: 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1: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
0: 啊，
1: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0: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1: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0: 啊。
1: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0: 是啊。
1: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0: 啊，
1: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0: 哦，
1: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
0: 嗯，
1: 咱们有个高英培。
0: 对，
1: 英培。
0: 嗯，
1: 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0: 哎，
1: 大家喜欢他。
0: 对，
1: 英培。
0: 嗯，
1: 姜昆
0: 啊，
1: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0: 哎，
1: 好听。圣杰，
0: 施圣杰，
1: 施圣杰。
0: 嗯，
1: 比他们都好听。
0: 什么？
1: 胜过豪杰。
0: 嚯，
1: 好听。
0: 我这也不错。
1: 你哎，
0: 于世德，
1: 你这就差点了。
0: 怎么了？
1: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可是
1: 世德世代积德呀。
0: 嗯，
1: 改了吧。
0: 改吧。
1: 缺德吧。
0: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1: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0: 叫什么呀？
1: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0: 啊，
1: 叫什么？丽丽。
0: 好听
1: 啊。佳佳
0: 啊。我那小姑娘
1: 微微。
0: 哎，
1: 平平。
0: 嘿，
1: 玲玲。
0: 啊，
1: 曼丽。
0: 哎，
1: 丽娜。
0: 哎，
1: 圆圆。
0: 嗯，
1: 多好听。你这都多好听。
0: 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行不
1: 行？好听就说。就是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0: 是啊，
1: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0: 哦，
1: 就一个字儿。
0: 什么呀？
1: 是。
0: 是非的是。
1: 姓氏的是。
0: 哦，
1: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
0: 嗯，
1: 姓李的李氏。
0: 啊，
1: 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0: 啊，
1: 欧氏。
0: 啊，你这轰鸡呢。
1: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0: 什么？
1: 更没名字了
0: 啊。
1: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0: 对了，
1: 咱们俩人结婚了。
0: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1: 你眼睛长得秀气。
0: 你就行了吧。你
1: 就举这例子
0: 啊，
1: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0: 嗯，
1: 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0: 又多个姓。
1: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0: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1: 赵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1: 张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1: 陶王氏。
0: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1: 魏朱氏。
0: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1: 郑和氏。
0: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1: 对，齐马氏。
0: 有蹲裆式没有？
1: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0: 那个
1: 孙猴是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太原是咱们山西的省会，
2: 对，
1: 我对山西啊，我们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2: 每年都得来几趟啊。
1: 为什么山西这么好，在我感情当中这么好的，
2: 你说说。
1: 首先说山西
2: 啊，
1: 山西呀、啊，
2: 对，
1: 这地名起的就好，
2: 地名怎么了？哎呀，
1: 地名集中的体现了咱山西人的特点、性格特点、精神面貌。
2: 你能介绍介绍吗？
1: 那我完全可以啊。
2: 什么地名？
1: 山西，我给举个例子啊。
2: 你说说，
1: 山西有个长治，有没有？
2: 哎、有，
1: 长治，
2: 这是个城市。啊、
1: 这个长治市。
2: 怎么
1: 就集中地体现了咱们山西人的精神面貌，
2: 是吗？
1: 长治啊！
2: 啊，怎么长治？
1: 顾名思义
2: 啊，
1: 中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
1: 叫做“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所以说山西人立长志，有志气。
2: 啊、
1: 哦！嗯
2: 啊啊！这么解释，
1: 不光长治
2: 啊，
1: 山西省的地名、城市啊，这个县呢、啊、镇呢、啊，你随便举例子，
2: 是吗？
1: 全有这种解释
2: 哦，都能反映出山西人的性格，
1: 集中的反映。
2: 那我可问你了，
1: 你随便问。
2: 你比如说有一个地儿叫太谷，有没有这地儿？那边
1: 有啊，
2: 太谷有没有？
1: 有，
2: 太谷，
1: 太谷也反映这个山西精神面貌，
2: 是吗？
1: 就是说山西人呢、
2: 啊，
1: 不光是有志气，还有行动。
2: 是，
1: 现在是勤劳致富。
2: 对，
1: 哎呀，这个勤劳致富挣那些钱呢，都装在口袋里，那个谷啊，太谷，发财啊！
2: 哦，这么太谷。
1: 哎，
2: 那么这个大同呢？
1: 大同更反映了，
2: 怎么反映山西？
1: 就是说是山西人呢，
2: 啊，
1: 这个精神面貌不老。大同
2: 啊，怎么大？
1: 听明白了
2: 啊？
1: 大同，多大的岁数都跟儿童似的。
2: 啊？
1: 哎呀，大同啊，
2: 老小孩，
1: 老小孩干嘛？
2: 不是越
1: 就说岁数大了，还是跟返老还童一样，鹤发童年，
2: 那叫青春永驻。
1: 哎，
2: 是不是？
1: 是不是？
2: 那么这个还一个地儿
1: 啊。
2: 寿阳
1: 更好了，
2: 怎么？
1: 就是说咱们山西人精神面貌
2: 啊，
1: 精神充实啊。
2: 怎么？
1: 这个，健美，搞健美，
2: 怎么？
1: 寿阳嘛，寿阳就是说多胖的人到那儿又瘦又洋气。
2: 对，哦，是这么解释。
1: 哎、
2: 那么鱼刺
1: 更说明问题了，山西人好客呀。
2: 是
1: 好客、啊，朋友来了，哎呀，马上摆了一桌，哎、呀，围好了准备吃啊，上了一大桌子鱼刺，吃、
2: 啊、
1: 吃，
2: 等等，啊。我们光吃鱼刺，我扎不扎？
1: 不是，我就是上了好多鱼，光吐出来就那么一堆刺，这得多少鱼刺？
2: 哦，是这么解释。
1: 哎，
2: 你对山西这个地名还挺了解啊？
1: 我不光对山西地名了解
2: 啊，
1: 我对全国的地名都特别了解。
2: 是这话，
1: 非常有研究。
2: 那么今天咱们俩做一回文字游戏，可以吗？
1: 完全可以啊。
2: 猜一回地名谜语，
1: 那你可不一定说得过我。
2: 是这话，
1: 那当然。
2: 说地名谜语，我可张嘴就来。
1: 说地名谜语，我张嘴就说。
2: 你听着，
1: 你说，
2: 我这就来了。
1: 嗯，
2: 我说扬帆远航，一个地名。
1: 扬帆远航，
2: 上海。
1: 哎，有点意思。
2: 行吗？该你了。
1: 扬帆远航，上海啊。
2: 啊，
1: 听我的啊。
2: 你是
1: 一路平安，
2: 这是。
1: 旅顺，
2: 好，
1: 怎么样？
2: 我说船头打鼓，
1: 这是
2: 镇江，行吗？
1: 双喜临门，重庆，
2: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1: 怎么四平啊？
2: 一球俩分，俩球四平。
1: 哈哈，有点意思。
2: 哎，
1: 说陈佩斯，哎，陈佩斯你知道吗？
2: 啊，就是你，光头先生
1: 啊，对，陈佩斯，
2: 是的，
1: 对的。说陈佩斯举俩灯泡，
2: 这是
1: 三明，仨都够亮的。
2: 说你呀，
1: 啊，
2: 说你们家水管子关不住，
1: 这是
2: 南宁。
1: 说你建了高级宾馆，你没钱进。
2: 我是
1: 你住马店，
2: 我住大车店里是吧？
1: 哎、
2: 我，你呀、啊，你这脑袋怕见风，你包头。
1: 大伙儿全都笑话你，齐齐哈尔。
2: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2: 宝鸡。
1: 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一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2: 我这是
1: 长脖路。
2: 有这地儿吗？
1: 这个巨鹿，河北巨鹿。
2: 要这么说你呀、你三九天穿背心，你邯郸；
1: 你三伏天穿皮袄，你武汉。
2: 就你这个脑袋，就是个地名。太原，
1: 怎么样啊？好不好？
2: 这个圆的，这还是省会的，是不是？
1: 好，那你这个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2: 我这是
1: 沟帮子。
2: 那这么说你啊，你这前额这块皱纹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2: 门头沟。
1: 哦，你别动，你这个双眼皮儿也是个地名。
2: 我这是
1: 夹皮沟。
2: 你呀、你这双眼睛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2: 日月潭。哦，一大一小，大一大一小。
1: 那你这两个鼻孔眼儿也是个地名。
2: 我这是
1: 水帘洞。
2: 那这么说你啊，你这双耳朵从小失灵，九龙。
1: 你这个张着嘴对外开放。
2: 我是
1: 蛇口。
2: 你呀、你天天喝稀饭，你常粥，常喝粥。
1: 你都用稀饭摆了宴席了，你全粥，你全都是粥。
2: 那这么说你啊，你早晨的稀饭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1: 你中午稀饭你晚上不热你就喝，你凉粥。
2: 喝一碗稀饭你收人50块钱，你贵粥。怎么
1: 你
2: 来吧，
1: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胡粥。
2: 就你啊，你回到家里，你爱人给你一巴掌，这就是个地名。
1: 这是
2: 五指山。他爱人还唱呢，我爱五指山，呱一大堆。啊，
1: 别那么说呀、那你爱人在家里也给你一巴掌。
2: 五指山，
1: 威虎山。你爱人还唱呢，一口气给你个威虎山。
2: 那这么说你啊，武松都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2: 二郎山；
1: 唐僧给你一巴掌，佛山；
2: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1: 你母亲的母亲给你一巴掌，泰山；
2: 你爱人天天给你一巴掌，你都不还手，
1: 这是
2: 长白山。来吧，来吧，
1: 你演出的时候我给你一巴掌，在五台山。
2: 你呀、
1: 我乐着给你一巴掌，笑山。我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我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男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祁连山。所有的女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
2: 这是
1: 昆仑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咱们中国人啊，在饭桌上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叫趁热吃，可能呢是因为热的饭菜香气更浓郁，比如麻辣烫、火锅、热汤面，哪个不是赶着热乎气吃着最香呢？可是啊，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食用太烫的食物还会造成胃黏膜的烫伤，长期吃太烫的食物甚至会导致局部烫伤癌变。所以趁热吃要讲究一个度，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要吃超过60摄氏度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芹菜是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菜，由于芹菜能凉血止血，因此能够消除肝火，起到平肝安神的作用。肝火没了，血压自然不会升高了，而且芹菜叶还可以通便清肠。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芹菜汤，可以去火健脾，还很好操作。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道汤具有清热平肝、健脾养心的功效，高血压、肝火旺盛、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的食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健康的肝脏离不开良好的睡眠，睡眠是人类自身对脑和整个神经系统的有效调节。在高质量睡眠状态下，体内出现一系列有利于生理生化的变化，起到祛病延年的作用。有些人在睡眠的时候会发生咯吱咯吱磨牙的情况，如果出现磨牙的症状，不妨多喝一些降火的茶，给自己的肝脏降肝火，同时注意清淡饮食，保持心态平和，这都有利于肝。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战神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棋派老师

0: 名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20年前挂天衣。

0: 众位将军拼了，
1: 拼了，
0: 丞相伸掌，亮相伺候。

两反常必得情。

是当年驱恶龙，万里乾坤掌我中。恢复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大金融。

0: 心此刻明亮，此空明大无好过龙。先帝在不地城托孤一言，一要重新寒食，二要遭当中断。虽然龙家病天，此事有日时刻在耳。今闻孟达在新城所事不明，被司马懿谋算，思过当然。今司马懿此兵非同旧日，想加庭乃重要之地，若无重兵把守，难免无虑。众位将军，
1: 臣亮。
0: 那位将军愿带领人马去守寨亭，当当秦岭。

0: 相邻家，并无一人应声，待俺马速进帐逃令。屈丞相，末将不才，愿带领一少人马镇守嘉陵。
1: 哦，大将军远去，
0: 以报国恩。
1: 大将军虽身同谋略，嘉陵乃无成功，也无先祖，受此其难，司马非等行之辈，张虎乃为此名将，恐如不能敌之。
0: 丞相，末将追丞相从军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居然小小的嘉陵。
1: 嘉陵虽小，肝气甚重啊，
0: 倘有私欲，按军令施行，
1: 军中无有喜言，
0: 愿立军状。
1: 好，当当离来，
0: 得令。

0: 臣上，
1: 徐如尔乱无千金兵去收寨亭，我再不上将一愿相助，将军帐外候令其行。

上平天理难。我素知吾身凭精神，故特意示众人相同。如可系统马苏，学手斋亭，安营下寨，必当要路之处。此次兵机切，不能偷过，安营即逼，便化四尺八刀，给你形状图送来我看。凡是上一天大二心，不可大意皆知啊，皆知。

0: 老将军听令。
1: 哎，
0: 你带领三千人马去镇边留城。
1: 得令。

0: 林啊，你带领奔赴人马在寨亭后屯扎，当阳平关要路，纵受汉中咽喉，不得有得力。马谡进帐，
1: 马谡进帐。

0: 将阵要陪荣骑马，丞相传唤，有何密令？
1: 马将军，此番到了寨亭，必须靠山寻水，安营扎寨。当战则战，不当战自守。我有一言，你去听了。

好似顺着水。

0: 高山插宝剑，斩断饮马泉。阿苏奉了丞相将令，统领人马镇守太平，不知何人的副帅来
1: 有
0: 伺候了。
2: 马来。

本我是望将军挂了副帅，末将此刻我元帅。望将军，此番到了寨亭，必须要协力同行，奋勇杀贼。一趟大我小国家，将军亲来传令，不看元帅亲来传令，你我一同传令。众将官，兵发寨亭。

我怕苍苍是阴条，胸中志气黄六涛，一心要把狼引草，担心一片保皇朝。

0: 与王之命，夺取嘉义亭，实才探马报道，诸葛亮命马谡镇守嘉义亭，正好夺取。来，张合亭长，
1: 张合亭长，
2: 马谡
3: 迎。
2: 好天德灭亲，三国皆毁灭我民。
0: 命你带领本部人马，夺取嘉义亭，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天门。

王将军，你来看，灾情新事，福山带水，你我将军扎在山顶之上，可也瞭望四方，为君至此，或战或舍，岂不是自便这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顶，为君到此如何破敌？我在高山，则在低处，多被昆吾雷石从上而打下，岂不闻兵法云从高射下，势如破竹，岂不是一战成功？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顶，为君断去我军积水之路，我军不战此乱也。将军是哪里话来？昔日韩信背水

0: 将跟随丞相出兵多年，所到之处是我国之巅，何处安营，何处扎寨？况且临行之时，丞相你曾再三嘱咐，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难道是丞相用兵之策，还不如元帅一马？
1: 哎呦！本帅的计谋是谁敢拦得挡？
0: 元帅即将人马扎在山顶，可不与俺王平一派人马山下扎营，倘有疏虞也好做一准备。
1: 好便好，只是一件。
0: 哪一件？
1: 陈公子，你不要抢俺的功啦！
0: 走破！我将奉了丞相将令，不过是与元帅互尊而已，这怎公二字？莫想不敢，不敢，不敢！
1: 哼，我量你也不敢呢。众将官，将人马拨与王平一半，
0: 得令带马。
1: 王平年幼无才，哪里晓得用兵之法？众将官，小心防守。

0: 天我眼前的那扎在山顶，倘若家一天有事，如何是好？花一三十地里图献与丞相谈情观看出有
1: 有
0: 容我伺候
1: 好
0: 你太起立
1: 在
0: 将这地里图速速献与丞相谈情观看出有
1: 不明
0: Yeah.

0: 起遮日月，杀起满山头。参见元帅，顺服如何？
1: 这
0: 我将大败而回。
1: 哼，
0: 吴用之将紧守大运，
1: 得令。
0: 众将官，他元帅李胜夫如何呀？
2: 大败而归。
0: 哦，你也败了。
2: 哪有许多的言语，众将官，人马迟迟在停。

0: 有佳品，如何是好？
1: 一句好诗，何应丞相弹琴请坐呀？
0: 事到如今，也只好是你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

0: 眼观金阶旗，耳听好消息。
1: 上火得了斋旗，
0: 再探。这条街亭，此乃我侄洪福爷。
1: 本来是空城，
0: 再一探。
1: 好，
0: 西城乃是空城，正好夺取众将官。兵发西城。

0: 斩首千元将，胸膛和万兵，
1: 马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与丞相磕我头，
0: 罢了。奉侯人所差，
1: 奉王将军所差，
0: 受彭洪
1: 地理图
0: 展开。
2: 是。

0: 是烈流程副将赵老将军调回营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怕你去踏单去马术啊，临行之时怎样支付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心插在日新还是将银盘插在了山门庭。这空寨亭难跑，
1: 黄皮马夫失上寨亭，
0: 去逃了。不然怕寨亭失守。先别才不敌臣，错顾一言，引逃马谡，燕国其实终无大用。今犯错用马谡，非怪马谡，乃是我之可量。是罪也。
1: 驸马一带兵夺取西城，
0: 再战
1: 啊！
0: 不要，驸马已果然带兵夺取西城。怕汉中难逃，
1: 驸马那边离西城不远，
0: 快来
1: 啊！
0: 驸马一的人马来得好快呀！人因司马用兵如神，今日见令人可敬，令人恐怖。哎呀，这是向西城兵将去被我调遣在外，司马懿到此难逃，叫我束手就擒。这束手就擒。

0: 老君们听见，
1: 老君们听见，
2: 嗨。司马兵到，
3: 心惊肉跳，
2: 参见丞相，
3: 有何差遣？
0: 你弟们将石门打开，大扫街道，司马曹此不可惊慌，为领旨上。
2: 是
3: 是，
2: 丞相传将令，
3: 威令不能活。
2: 走着，
3: 哎，走着。
0: 来，
4: 有，
0: 看我宝剑了情，随我往西城走走。

天哪！是心外就在这空城啊，一起人。

0: 说伙计，
1: 哎，伙计，
0: 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1: 怎么？
0: 怎么？
1: 你瞧，金冠司马懿统领大兵，郭起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0: 是，
1: 咱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2: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1: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2: 他说的。
1: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冠司马懿统领大兵郭起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咱把这城门大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2: 好好

0: 哎，伙计，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10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10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伙计，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0: 对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炎夏日，很多人喜欢宅在房间，吹着空调，吃着冰饮，冰镇西瓜，这样长时间一味贪凉，会耗损体内阳气，导致身体各种不舒服。中医养生提倡顺应阳气，不必刻意贪凉，日常不妨常饮些温茶饮，夏天适当热着过也是一种养生。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日养生首当解暑祛湿，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清凉度夏的几款茶饮。尿酸高的朋友在消暑茶饮的选择上会有一些限制，保健早知道和您详细说说。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6: 养生大智慧，
5: 夏季天气炎热，大家每人都有自己的消暑办法，让我们先来听听马先生是如何消暑的。
7: 空调、冷饮、冰西瓜，这是我的消暑三件套。我因为胖就特别怕热，所以夏天我绝对离不开空调。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喝冷饮，每天晚上也喜欢吃着冰西瓜看手机， 我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生活。
5: 马先生的消暑三件套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健康。现在的夏天，我们不仅要消暑，也要防凉。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为您推荐几款消暑茶饮，让您健健康康度夏日。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马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全程管理风湿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
5: 欢迎马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的马从医生。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
5: 欢迎马主任哈。首先我们来问问马主任啊，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啊就更觉得口渴，哎，就想喝点茶饮，这是为什么呀？
9: 其实你看哈，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自然反应嘛，就是天气热了就想喝水哈。其实呢，主要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多半是因为我们身体确实缺水，也就是说呢，我们口渴呢是我们没有喝够水，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会出现了这些有略微轻度脱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发出了一种警告方式哈，比如说呢什么情况会出现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一到夏天会觉得口渴的厉害，主要呢就是由于天气热嘛，这个出汗多。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夏天可能拉肚子了啊，或者是吃的不合适啊，出现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身体的这些呢液体的这种丢失，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很口渴。那么或者说呢，我们吃了有一些食物哈，比如说夏天可能口里特别淡哈，想吃点带味儿的，所以可能吃了点偏咸的，或者说有这种比较辣的食物呢，也会让我们觉得更口渴。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补充够呢这个水分呢，一般呢都很快能缓解我们口渴的这些情况哈。其实这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现象。
5: 嗯，但是这里头还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喝白开水、喝矿泉水好像解不了这个渴，好像就觉得哎，我得喝点什么带点味儿的，或者是酸酸甜甜的，好像才解渴。
9: 对，其实我也觉得这样酸酸甜甜特别解，尤其夏天哈，就是冬天可能还会好一点哈，就是夏天我也会觉得说我不喝点茶呀，或者喝点咖啡呀这种东西，我喝不下去这个水，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反馈机制有关系，因为我们需要水，但是呢我喝不下去，所以呢我们就想喝点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这种水的这种对我们更有吸引力哈，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哈。其实只要你水分补充够了，不管你的这个水里边放了啥，只要你想喝就 OK。
5: 那我们就请马主任给我们带来第一款消暑的茶饮。
9: 其实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消暑的茶饮哈，先卖个关子啊，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方子哈，就是叫桑竹养正饮。那其实就是听这名字哈，桑竹养正饮，那其实呢它也是用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种理论哈，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理论呢去定制的。那么全方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接近于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啊，或者说药材，那么达到呢我们说的这种的宣肺利尿、去秽扶正的这样一种作用，来提高我们的正气。因为提高了我们正气，所以呢外边的这些暑邪呀，就夏天我们就容易中暑嘛哈，是吧，所以呢这些呢就会减少我们这些邪气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些干预，那提高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个抵抗力。那么我们这个小方子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哈，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桑叶，然后我们的苍竹、白毛根、金花、陈皮和生黄芪哈，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处方哈，所以呢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呢在家呢就不太建议说大家这个自己去整个方子，或者因为它里边是有一些配比的啊，所以呢这个方子呢就是如果有需要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医院呢去开具一下，或者说呢可以就是说适量呢少放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嘛，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做好了这样一个小的包装，然后呢拿回去之后呢直接放在我们养生壶里煮一煮就可以喝，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但是多放还是有点苦。
5: 那我想问一下马主任，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适合去开这个小方子，或者是说 这款茶饮的功效是什么呢？
9: 其实相对而言，我们的这个茶饮呢，就是普通的人群都是可以去应用的哈。但是呢，可能跟我的这个工作的关系有关哈，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种特别容易感冒，我们觉得这种人群呢，可能会更适合去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去开这个茶饮哈。当然你说我如果也有一些需要，或者说呢，我觉得我一到夏天嘛，觉得我这个吃不下去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容易爱拉肚子呀，其实也可以去用我们的这个茶饮。但是具体的这个，因为它会有一些剂量的调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建议说您自己呢去调配这个处方，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一个药材，它只是说接近于药食同源，但它其实还是药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有需要可以来大夫开。
5: 好的，如果有需要哈，我们可以到中医院去开这个小方子哈。
9: 是的。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我们再说一个我们大家在家里可以自己煮的啊。其实我们北方人很普遍的有一个饮料叫酸梅汤，这个是大家非常常用的。那我们也请马主任为我们推荐一款用乌梅制作的消暑饮品。
9: 对对，其实我也是查了一些哈，就是我们说叫做乌梅的这种消暑饮哈，可以用我们的西瓜翠衣，然后呢可以加点我们的这个淡竹叶，然后呢稍微加一点莲子心，然后放一些乌梅，也可以加一点石斛哈，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种组方哈，去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就煮这种消暑的这样一种茶饮。其实这个味道还不错哈，我自己也煮过，然后感觉煮出来之后呢味道呢比较清淡，其实你少放点莲子心就可以，因为莲子心会比较苦啊。乌梅的话呢它主要是酸味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个茶饮煮出来其实是那种略微带酸味的这样一种饮品。其实我觉得夏天反正我自己也喝嘛，就我觉得味道还不错。但是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这个莲子心放多了，这一锅就比较糊了，我是实在喝不下去，太难喝了，
5: 就苦了哈，
9: 太苦了。就是莲子心我们一定要少放少放，您放个一两根其实都可以，千万别按照什么很多你在网上查到的一些处方什么放个几克哈，这真的是很苦很苦。但乌梅可以稍微多放点，
5: 对，其实也是一个类型的酸梅汤哈。
9: 对，其实你说它是酸梅汤，其实它就是酸梅汤，味道也挺好的。
5: 那这里马主任，我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西瓜翠衣。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吃那个西瓜的青皮的部分，把外面的那层硬皮削掉，然后里面的瓜瓤也可以去掉，那一部分叫西瓜翠衣。哎，为什么要推荐我们用这个西瓜翠衣呢？
9: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西瓜翠衣呢，它这一层它就跟我们的瓜瓤是不一样的。我们瓜瓤其实含糖，其实我们老说西瓜是啥，就是瓜和果。我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不太知道这两个区别啊，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说哈，就是瓜呢它是这种成熟的这种果实，所以它是蕴含了更多的我们所说的这种能量，或者说这种更多的糖分，所以它集中在我们的瓜瓤的这一部分哈。但我们的这种瓜里边的这个翠衣这一部分哈，其实它的这种糖分含的是很少的，它更多其实是起到保护我们这一层红瓤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它相对而言是一个偏凉性的。但是呢它确实没有我们里边那个红的那种西瓜瓤哈是那么寒，但是确实它本身有我们这种解暑生津和平心火的这个作用。而且呢这个小的时候哈，我觉得好像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菜吃哈，我妈好像就夏天会把那个西瓜，大家啃完了这个瓜瓤之后哈，然后就把这个西瓜翠衣留下来，然后切吧切吧，然后不管是加点盐啊或者是加点黄瓜什么一拌，还挺好吃的。尤其是那种切细丝儿之后，我觉得味道还不错，然后也可以煮在一起哈。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多味道，我觉得煮了之后好像晾凉了还能尝出一点这种西瓜本身的这种清脆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它的味道可能还不如黄瓜汁儿那么明显的哈，但是确实它有这种解暑生津平心火的这个作用。反正我只说我个人感受哈，反正我吃完这个东西我感觉我有点利尿，这是实话啊。
5: 好像应该是吧。
9: 对对，每人感受不一样，但我确实吃完我还真是有点利尿，而且我好像因为我平时工作的关系嘛，说话也多，然后可能上班喝水也少，有的时候回家确实觉得就是口干舌燥又特别疲惫，尤其夏天外边又热，一进家门就很想吃点这种凉的呀，或者是消暑的这种东西。哎，有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这个东西，就会感觉吃完之后非常舒服哈。对，但是确实它就是个食材。
5: 西瓜脆衣我特别喜欢的做法就是那个叫柠檬瓜条，就是把这个西瓜脆衣给它煮熟了以后，就比如说买的现成的那个酸梅汤的那个酸梅精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反正就是酸酸甜甜的那些浓缩饮料吧，其实都可以兑在这个西瓜皮里，然后就很好吃。
9: 我又学会一招。
5: 后来我发现它和冬瓜是一样，就是冬瓜做柠檬瓜条也一样。
9: 哎，对对对。
5: 但是冬瓜就不需要煮很久，冬瓜就是稍微一焯熟了就可以。
9: 对对对对。
5: 西瓜脆衣要，因为它可能
9: 对
5: 要稍微煮的久一点。但是我觉得味道根本区分不出来，
9: 区分不出来，我也觉得是，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确实我又学到了一招，
5: 应该是都是属于那个消暑利尿的一个比较好的食材哈。
9: 对对对，
5: 嗯，
9: 是的。
5: 然后这里面我其实还想问一下，竹叶也是清心安神的，莲子也是清心安神的，那石斛呢？刚才我们马主任说到这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石斛。
9: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哈，就是石斛呢它本来是一个相对呢微寒的一个的这样的属性哈，其实石斛呢它真的就是还是以药材为主哈，因为本身它也不是食材，而且呢石斛这个东西呢它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去获得，所以我们也说呢就是夏天我们就是分这种鲜石斛和这种干品的石斛哈，从我们的这种就是功用来讲哈，因为它的产地不同，确实它石斛的这种品相我们觉得会略微有区别哈，但只要呢是这种正规药店的这种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夏天呢可能会更喜欢用一些这种鲜石斛，当然因为它要保鲜嘛，过去其实它运输起来很麻烦，那么现在呢因为它相对有这种其他这种保鲜技术，但是呢它这个主要的功用其实它都可以治疗我们说叫做热病伤津，然后呢表现的是什么呀，就是口干啊烦渴呀，或者说这个之前呢生病病得比较厉害，那么病后呢有这种我们叫做虚热，然后这种阴伤的这种表现。那其实这个药呢它更多的呢还是入到我们的胃经、肺经和我们的肾经哈，你看它入的这个三经哈，肺、胃和肾哈，就是入到这三条经元里面，所以它的主治功能呢也是我们说叫做生津益胃，可以清热养阴。
5: 嗯，那它毕竟是药哈，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对这个药材不是有特别明确的了解的话，可能希望大家还是慎用是吧。
9: 对，因为它不是食物，所以你看我们西瓜脆衣说了很多哈，那其他的说了很多，那这个到药的这块呢我们其实就不敢说的太多，因为确实现在我们购买呢会很方便一些，就是还是要经过我们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哈，如果医生觉得说没有问题您可以用。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刚才也说了西瓜脆衣说了半天哈，其实我们别忘了我们最爱吃的还是西瓜呀。
9: 对对对，我们最爱吃西瓜。西瓜脆衣可以适当。
5: 有些朋友会说，哎，那我是不是喝点西瓜汁儿可以帮忙来消暑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喝果汁儿又好吸收又味道好，那是不是比吃水果要好一些呢？
9: 哦，因为其实市面上也会有这些榨汁机哈，还有这些什么破壁机哈，说就是我这个功能特别好哈，能够把这个细胞壁都打破哈，啊，或者是把这个纤维素打破。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水果和我们的果汁儿哈，其实它的作用呢其实不完全一样哈，因为水果呢它本身是有这种水果本身的这种香气哈，其实我们相对而言是因为里边还有一些果胶纤维素，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更推崇大家去用这个水果本身，而果汁呢它的这个打碎了之后它的香气它的含量，或者说你可以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呢东西去配在一起喝哈，口感会变好，但实际上它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它会增加糖的这样一个含量，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壁都打破之后，如果你想就是同等量的这样一些就是果汁哈，其实你会用到更多的这些鲜果， 我们通常吃一个苹果就不会再吃第二个了哈。但是如果是苹果汁呢，我们可得需要六七个、七八个，就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吃了七八个苹果，但实际上我们是吃了七八个苹果的果糖，而不是七八个苹果的纤维素。所以呢，我们从纤维素和整体的营养的这个摄取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建议吃水果本身，而不是吃我们的果汁儿。虽然口感会更好，但如果您喜欢喝果汁，这也没有关系，我们适当的少喝一点，然后呢，但是该吃水果吃水果。但是如果说您喝了很多很多尤其很甜的那种果汁哈，我就还是建议您还是少喝一些哈，自己做的呢还是新鲜一点会更好一些，不要放的时间太长了哈。但是还是如果从我们养生保健的角度来说，我更推荐于吃水果本身。从我个人而言哈，这个西瓜汁呢，我们说你看你用了多少的西瓜兑了多少的水，如果呢你的这个西瓜汁呢是一种原浆，其实它很浓稠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在饭店啊或者是自己做的这个西瓜汁特别的浓稠，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甜，我觉得那种甜腻感是你喝不下去的，你最多最多喝两三口就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稀释之后，或者说呢加一些就是酸味的这种呢，比如柠檬啊，你会觉得它的口感会变好。所以其实呢，我们对于西瓜汁本身而言，我们是不是特别推荐？为什么？是因为你用了榨汁机或者是用了这些挤榨的这种手段之后呢，它实际上是把西瓜里边的糖分榨出来了，所以你会觉得我吃西瓜很解渴，但我喝西瓜汁我会觉得腻，并不觉得解渴。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可以适当的去喝，但是我不建议您把浓的原浆拿出来喝，适当的兑水稀释，我觉得口感可能会更好，那样会更解暑。而且您可以配点乌梅啊，可能配乌梅会麻烦一些，配点柠檬或者小青柑，我觉得这种东西呢会现在会更容易买到，或者配点黄瓜，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打汁儿？因为打成汁儿之后呢，它会损失我们这些植物原有的纤维素，所以很多时候呢它有这个纤维素它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食材。但除非说咱们的牙特别不好哈，就没办法，但是这种时候也是建议呢浓浆兑水，会味道会更好一些。
5: 这里我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西瓜也好或者是加了柠檬啊打成汁儿，其实是等于把这个水果的细胞壁已经破坏了，那是不是就不能放了，就必须马上喝呀？
9: 对，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做成汁儿，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用新鲜的去做也是这样，因为它打破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空气当中哈会有很多的这些微生物，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喝哈，或者你超过时间有点长了，又没有用一个密闭的容器，它其实是很容易滋生这些细菌的，因为它是糖嘛。你想想，我们人体也是糖来供能，我们这些细菌啊，或者是这些微生物，它其实也是靠糖，就像我们牛奶会发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含糖量多的这些呢，它自然就会有很多喜欢糖的这些微生物呢生活在这里。其实就像我们人会有一个比较适宜的生存环境，而我们的这些含糖高的这些，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实验室里的培养基哈，就含糖高的它自然就能够长出合适的细胞，那或者是长出合适的这些微生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我想喝立刻就去做，然后呢配好了之后呢尽早的去饮用，然后呢尽量不要放太长太长的时间哈。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马从为我们介绍的几款消暑茶饮，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消消暑。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流年似水， 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6: 保健早知道，
5: 刚才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马从为我们推荐了几款夏季消暑茶饮。接下来马主任还为我们带来了三款三字饮，分别是什么呢？
9: 这个呢，三杯三字饮哈，其实呢就叫我们叫做三鲜饮，然后三花饮和三豆饮，就是这三款。
5: 听起来很好听哈，那我们先来听听什么叫三鲜饮。
9: 好嘞，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三鲜饮哈。这个三鲜饮呢，其实呢主要就是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新鲜的这种竹叶呢，还有荷叶，还有薄荷三个药材哈煮水。所以呢，因为它相对而言哈，我们南方可能会多一些哈，所以呢，因为它取的呢都是这种比较新鲜的叶子，所以呢就叫做三鲜饮。
5: 嗯，然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三鲜饮的功效，好像听起来都挺清凉的。
9: 对，听起来就很清凉哈，因为我们夏天的这个茶饮嘛，基本上就是以清凉解暑为主哈。所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鲜竹叶哈。其实我们老说鲜竹叶是什么哈，其实它是这种植物叫做淡竹叶哈，或者说就是一个特定的植物的它这种新鲜的叶片。那么其实最新鲜的是那种它新长出来的那种像卷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卷状的嫩叶。所以我说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北方不太好获得这个哈，就是我们更多的在北方用的是干品啊，但是它叫淡竹叶啊，或者叫竹叶等等，它因为有一些药材这种名字嘛。那它的最主要的这个性味和归经啊，它是一个甘淡偏寒的这样的一个性味哈，主要呢入到了我们的心经和胃经，还大家一听哈，这个入心和入胃哈，基本上就跟我们的夏天哈，这个就很关联，所以它的功效呢就叫做清热除烦利尿。嗯，所以呢，在我们临床当中的实际应用呢，是用于我们热病烦躁、口渴、口舌生疮、小便黄赤短少，或者是小便的时候呢觉得很痛的这样一些症状。所以呢，它主要呢就是善清我们的心胃之热，又能淡渗利尿，所以呢就可以去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去应用。而且呢，这个药呢它确实是和我们其他的药配合使用的。你比如说，我们会跟石膏啊、芦根啊，或者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荷叶和薄荷一起去使用，共同去发挥这个治疗的作用。嗯，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荷叶哈，这个荷叶不用说了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莲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叫植物里边的这个莲的，它是这样一种干燥的这种叶片哈，或者说就能拿到这种新鲜的哈，我们就用这些新鲜的。所以其实你看它生长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有水的地儿哈，听起来就跟我们的这种夏天的这个清暑有关哈。其实不管它具体的性味归经都是什么哈，其实也感觉它应该就是跟我们夏天更相关。所以呢，它的性呢比较平和，味道确实是苦的哈，对吧？嗯，而我们呢归到我们的肝经、脾经和胃经，哎，又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重点哈。所以它的功效呢和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以清暑化湿。那么它还有的作用就生发阳气，因为它是叶子啊。那么还有凉血止血的这个功效。哎，就为什么我们荷叶可能还有这个功效？它有的时候是因为不同的炮制啊，它配合在一起才会有这个功效。但是因为我们的功效和主治是我们临床当中去应用，所以一定是我们临床医生去配合去应用哈。所以它属于我们相对而言在清热药里边的这样一些清热凉血的。所以它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治疗我们这些暑热烦渴，或者说暑湿泄泻、脾虚泄泻，然后呢这种叫血热吐衄啊， 或者是有便血崩漏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荷叶炭它是可以有这种化瘀止血呀，然后这个收敛固涩的这个作用，所以可以用于我们的一些出血的这些情况，所以它不完全是看到大家鲜荷叶的这个作用哈，炮制之后它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薄荷哈，就是大家会在很多地方发现它啊，我们吃的食物香料是吧，我觉得或者是你种一盆养在家里边当观赏植物哈，所以我觉得薄荷真的是就用处非常的广。它呢性凉味辛，揉搓之后确实有特殊的香味哈，大家都闻过哈，所以呢它归到哪个经里边了呢？归到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它的功效作用自然是什么？疏散风热，清头目，透疹，是属于我们解表药里边的辛凉解表药。所以你看跟我们的夏天哈又非常的契合，所以呢它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主治里边哈，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这样一些伤风感冒咳嗽啊口疮啊，然后这些血痢呀、啊、或者是出现我们皮肤的这样一些隐疹不透啊瘙痒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呢牙痛是吧，牙膏哈，一说薄荷大家都哎，这是牙膏哈，嗯，所以它有这些这么多的作用。还有我们比如说眼睛发红，我们叫目赤，或者说有这些类似于结膜炎的这种情况啊，都会用到我们的薄荷。而且呢本身

0: 挺好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为什么薄荷被中医称为消暑神药呢？
1: 当然就是说其实消暑的不是只有薄荷哈，但是薄荷实在是就是你在路边哈就很容易获得，所以呢在过去哈我们说它的产地的分布哈，它其实就是生于我们的河边，然后水沟、路边、小溪，还有山野的湿地，然后我们全国的大江南北都有产出，所以呢它相对而言非常容易获得。当然就是说相对而言我们说哪个地方产品最好哈，可能是江苏啊什么那一带，可能它这个水土哈不一样，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薄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长哈。所以呢它的因为可获得，而且呢我家里原来也养薄荷哈，我觉得薄荷长得特别快，我感觉好像投下种子，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会用种子去种嘛，我投下种子之后很快很快它就长出来了，然后长出来一盆之后我觉得好像过一段时间它就爆盆了，然后我就必须要摘掉很多，然后不停的去吃，然后有的时候还得拿剪子去剪它。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就是，当然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薄荷的这些具体的性味归经和功效哈，我就这块不再赘述了，但是我觉得它为什么成为消暑神器，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获得了。
0: 嗯，主要是我们非常方便，可以把它养在家里，然后随时来用。
1: 对，尤其夏天，我觉得它会长得特别好，而且特别好看。
0: 对呀、啊，而且香香的，它还除虫，就是养了一盆薄荷以后，家里蚊子都没有了。
1: 对对对，相对会少很多。嗯，我也是觉得，
0: 所以可以养一盆啊。但是，是不是也要区分一下是食用薄荷呢？
1: 对，因为确实薄荷哈，我还真的查了查哈，就是薄荷还有挺多品种的，所以呢，就是说从这种植物学的角度来说啊，它肯定就是说分这种可不可以食用，或者说呢，也许呢它不能食用，它只是味道很香啊，或者说呢它不太很香，但它确实都是这一科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哈，所以呢，就是说它最主要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哈，它更多的用的是它的这个叶片儿和它的茎，所以呢可能跟这个其他的部位还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药用嘛，药用价值一定是它这种我们叫挥发油，或者说它这种品质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么三仙饮咱们说完了哈，然后我们刚才马主任说还有一个叫三花饮。
1: 对，还有一个叫三花饮。说到三花饮哈，就是我们的丝瓜花、扁豆花和南瓜花，好像我们北方还是相对而言会这种会少一些哈，因为北方跟南方它这个由于水土的不一样哈，所以这种鲜品呢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个听起来也都非常的这种好吃哈。
0: 都可以吃吗？
1: 对，现在很多都拿这个花来做菜，反正我还真吃过，就是炒丝瓜花、炒南瓜花。扁豆花的话好像更多的是做装饰会好看一些。
0: 扁豆花是很小的一串一串的，
1: 对对对，它好像更多是做装饰，所以呢它炒起来不太好炒，但丝瓜花和这个南瓜花都可以做菜
0: 啊，
1: 我都吃过。他们有些什么叫什么鲜花宴
0: 啊，挺好的，
1: 这种的听
0: 起来不错。
1: 对对对对，
0: 听
1: 起来就不错。其实吃了好多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这个可能我们看机缘了。但是您刚才说到丝瓜花、扁豆花和南瓜花啊，我真的马上脑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老家在河北南部嘛，就是我特别喜欢暑期带孩子回老家，在我的表哥家，我突然在想，就是说到的这个丝瓜花、南瓜花和扁豆花，其实在老家都是经常碰到的，只是之前从来没有觉得他们可以来煮水喝或者是可以吃。那我觉得再放假回老家，那我要尝试一下了。
1: 对，可以直接从家里边的这个藤架上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丝瓜花摘下来。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些花它都是有清凉的功效吗？
1: 对，其实呢这些花呢从我们就是药用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好像没有那么的明确哈，但确实呢丝瓜花呢有这种呢可以清热散风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呢，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用于在我们的这个便血呀，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它和我们其他一些东西配合在一起啊，它也有这种解暑解烦渴的这个 比较相对比较弱的这个作用哈，因为我们

0: 既然是推荐茶饮嘛，所以呢肯定还是以这种就是食物为主的，药用功用呢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明显的。
1: 嗯，不过我想呢，这些花我们煮水来喝，至少心情也会非常愉悦啊。
0: 是的，你把这个花煮到水，或者是我们把它拿到桌子上之后，发现它真的很好看。反正我自己也真是煮过，然后呢也吃过，还真的蛮好看的。我觉得那种鲜花宴，或者说这种我们煮水的时候，尤其你放在一个比较透明的这种养生壶里哈，你就看见那个水在那冒泡，然后那个有很多花瓣在里边这样翻滚，超级好看。
1: 嗯，真的很美。
0: 对，真的好看。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三豆饮，是拿三种豆子吗？
0: 对，是的，就是实际上呢它是有三种豆子哈。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赤小豆，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黑豆，还有我们的绿豆啊。所以呢一听到我们的绿豆哈，不管是怎么着哈，都会有我们的这种解暑的这些功效哈，所以也是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1: 要说消暑绿豆汤，大概是家家都会喝的吧，或者至少你像我们单位食堂啊，基本上夏天永远会有一桶绿豆汤。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绿豆汤这个只要带有绿豆，你不管配什么，它都有解暑的作用。
1: 那为什么要用三种豆子配在一起来喝呢？
0: 其实呢，赤豆的它的作用呢，也是有这个我们说叫做消肿啊，然后消除这个我们说就是如果它和其他配在一起，它有这种解毒排脓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说的赤豆哈。那黑豆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它有这种补肾养血、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乌发明目、延年益寿，但是它主要是《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哈，它就是说它可以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些作用哈，所以呢也是我们过去呢古人呢对它的这样一种一部分是美好期待，一部分呢它也确实能够补养我们的这种身体嘛，所以呢会把这三个呢放在一起给大家推荐。
1: 也可以，要不要算成升级版的绿豆汤呢？
0: 对，也可以算。而且呢这个煮的时候吧，就不像我们的这种绿豆可以其实不用煮的那么久，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会吃到那个豆子那个感觉，口感还蛮好的。反正我觉得就是一边喝然后一边嗑豆子，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就不要把它煮得太烂，然后有点嚼劲儿留着。
0: 对，还挺好玩的。你会感觉就是不像在喝一个汤或者在喝一个茶，就有点像那种我们说就是年轻人爱喝的奶茶里边的那个珍珠，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口感。我觉得老年人咱们就别去喝那个珍珠奶茶哈，但是这种话你自己煮着还是蛮好玩的，就很类似于那个口感，我试过。
1: 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不妨也试一下哈。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喝老年版的珍珠奶茶。
1: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三豆饮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0: 即使说我们会有一些推荐哈，但是呢也不是说那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哈。豆类嘛，就是可能我们会说哈，有一些这个不太适合的这种人群，或者说呢在某些疾病状态的人群呢还是相对要少吃。
1: 那我们就具体说一下，跟我们风湿免疫科相关的是痛风的患者朋友不适合吃豆类的食物吗？
0: 对对对，相对而言是这样，因为我是风湿免疫科大夫嘛，所以呢痛风是我们科的常见病，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在痛风的急性的发作期呢，还是要尽量避免这些相对而言呢我们说叫做高嘌呤饮食的这样一些摄入。但毕竟是豆类嘛，所以它相对而言还是就多一些。所以呢我说呢，就是你煮三豆饮的时候呢，就别把它当那个珍珠奶茶里边那个珍珠吃了就可以。水的话呢相对而言还会好一些，只要你不放的很多很浓稠，其实还可以。比如说我解渴的时候稍微喝一些哈。但是如果说咱们都痛风发作了，那咱肯定就得老老实实的休息了，咱就正常的喝白水就行了。这些茶饮啊什么的就没有太大的必要说非要在那种时刻去喝。而且呢我们痛风呢，其实这个病嘛，我们还是一定要规范的治疗，更多的是一个降尿酸的治疗，而不是说就是喝这些茶饮哈。所以还是要大家注意哈。
1: 其实这里面我自己都有个误区，我以为痛风的患者朋友只是不适合吃黄豆和黄豆制品、大豆制品，但是我今天才听说就是绿豆啊、赤小豆啊、黑豆啊，这些其实我们痛风的患者朋友也是不适合，因为它的嘌呤也很高，是吗？
0: 对，它相对是我们叫做谨慎的去，就是因为植物类的它的这种吧，我们就说它的这种成分和我们的动物类

0: 不一样。其实我们说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呢，他更多的是这种红肉类，或者说呢这种含这种蛋白质更多的这些呢不太适合。其实我们植物里边的，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其实它跟人体的这种细胞和我们其他动物细胞不完全一样。过去的话呢，我们认为说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含量嘛，高嘌呤的这些含量呢都不要去摄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了。但是呢还是要谨慎哈，就是你别吃量太大了。所以我们营养科的老师呢会配合我们一起去查房，然后呢来这个调整我们的这些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饮食哈。当然就是说我们确实也知道哈，就是这个嘌呤会多一些，那虽然我们现在也会有很多这种新的观点和概念，但是我们还是相对会更谨慎一些。我们营养科老师也很谨慎，他们给我们的痛风患者去调整饮食方案的时候呢，也是会要尽量会去避免这些食物哈。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因为夏季饮食的问题哈，可能痛风也是一个高发的疾病。那我们也请马主任作为风湿免疫科的专家，能不能给我们痛风的患者朋友推荐一款适合他们的代茶饮呢？
0: 对，其实痛风真的是我们科非常高发的一个病，而且呢就是痛风真的是疼起来真的很疼很疼，我们就说十级的疼痛哈，是我们此生当中经历过最痛最痛的。而痛风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它可能比我们的这个十级疼痛还要更疼一些。就是原来我们其实也都做过就是痛风的这些科普啊，就是它疼到就是说有一阵风刮过我都感觉我的脚痛得不得了，就是碰了那都是肯定是不能碰的。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呢更多呢是不要让我们的痛风去发作，那一定要呢在它的稳定期把血尿酸去降下来。当然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说能不能推荐一个茶饮哈，其实呢我们也过去呢也会有很多的患者问我们说，哎，这个茶能不能喝，那个茶能不能喝，然后比如说拿过来像一些芹菜籽儿的这种提取物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菊花呀，就是菊花栀子，反正就是有一些这种茶饮的方子，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卖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啊，就是这些保健品吧，或者是这一类的哈，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人拿过来去问我们，包括有很多就是国外进口的这些啊，而且国外这些痛风患者也很多，他们也会过来拿过来，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多人让我们去推荐茶饮。但是从我们对这些的药物，或者说从我们对目前市面上已有的这些小的方子而言哈，其实更多的它的意义呢是在于让我们的痛风患者适当的多饮水。所以呢如果呢您喜欢喝比如说茶呀，但是我们很多痛风患者他还愿意喝浓茶，这个我们不太建议，把它泡的淡一些，或者说呢我就是适量的多饮水，因为我们的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是要达到2升，它跟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我们痛风的患者哈，他比如说他说我觉得白开水喝不下去啊，我们当然可以了是吧，加点菊花啊，加点这个栀子啊，都完全可以。所以呢从我作为风湿免疫科的大夫的角度来说哈，我没有那么特别的会去推荐某一种代茶饮啊，或者说有这种降尿酸功效。其实呢更多的是我建议我们的真正有痛风的患者每天饮水呢2升左右，至少你要保证2升的饮水，因为呢我们的尿酸是靠我们的肾脏排出体外的，如果您喝水很少或者不爱喝水，那我们正常人体需要是1500毫升，也就是1.5升嘛，您其实也无非就是比它再多喝一些哈。如果是天气热夏天这种的话呢，您就再适当的多喝一些，因为我们出汗啊，或者说运动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很多痛风的人群他在户外，有的时候一运动或者说一走多了啊，他就会发作啊，其实也是跟我们局部的这个晶体的浓度太高了有关系。那其实更多的我们痛风的治疗呢是规范的去降尿酸啊，当然我们因为痛风的患者多嘛，而且年轻人好像会更多一些啊，过去我们的痛风患者应该都 都是那种岁数很大的，然后或者是呢肾脏不太好的老爷爷老奶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年轻人得痛风，然后基本上的疑问呢就是啤酒烤串啊海鲜这种大餐，这个确实确实这种我们说叫做饮食哈，就是不那么规律，然后再加上熬夜呀，然后运动也少，体重呢也是这种超重或者甚至到了我们肥胖的这个范畴，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还是要一定是建议首先要规律生活，规范饮食，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些不管哪一种的代茶饮，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尿酸。那其实如果说都痛风发作了，我们对于血尿酸的标准是至少要小于360微摩尔每升，我们正常是420，对吧？但是我们的痛风发作的患者是要降到360以下的，甚至呢有些极端的要降到更低，300左右。但你说我都200多了，这个是不是要停药或者是怎样或者减量，这个还是要跟大夫去沟通的。所以我们痛风呢是病啊，不能自己在家瞎治，或者说我们看朋友推荐呀，或者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喜欢吃海鲜烧烤或者喝啤酒的人群，因为他痛风高发嘛，所以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大家一起一聊，哎我也痛风你也痛风，然后大家一聊，哎你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可能就这么就吃上了。因为我们平时接诊的时候也很多，或者是呢就是他第一次发作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去了急诊，因为疼得很厉害嘛，然后怕是骨折了。因为很多人他的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就是我穿鞋的时候不小心踢了个东西，或者说我不小心把脚扭了，脚踝肿了，这种呢它就跟我们最经典的痛风发作部位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去看的时候呢可能第一眼没看出来，可能过一点时间还不好，哎才慢慢发现哦可能是这个问题，然后才来就诊。所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处理这些更复杂一些的情况。
2: 就是说我们对于痛风的患者朋友来说更重要的是饮水
0: 量，
2: 饮水量本身就是帮我们降尿酸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对，
2: 那我赶紧要问一句，那确实是这个白开水不好喝，
0: 对，
2: 那我喝点酸酸甜甜的，比如说柠檬水，我经常加点糖行不行啊？
0: 不要加糖，柠檬水可以，但是不要加糖，因为果糖或者糖类也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而且呢我说实话，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甜味剂我们发现也会升高血尿酸，而且果糖也会升高，所以呢就是不太建议我们榨汁儿去喝这些水果。因为榨汁儿之后呢它会很甜，确实口感会增加很多，就是味道会很好，但实际上它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认为不太合适的。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吃水果本身或者吃蔬菜，
2: 然后多多的喝水，
0: 适当适当一定要适当的适当的多喝水。因为我们发现痛风的人好像不是特别爱喝水，但我们也见过喝水喝得特别多的，所以它可能也是两个极端吧。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两升作为这个界定。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关于喝水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喜欢随手带一个茶杯，我随时喝上一口，但是也有朋友会喜欢出门啥都不带，然后我进门以后咣当咣当咣当一大杯灌进去。那这样的喝水方式可能我同样都喝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第一个呢可能确实跟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哈就是相关。其实我们大夫护士哈真的是一上班那就没工夫喝水，确实是早上起来咣当喝足了，或者是呢中间有休息的时候咣当喝足，确实是这样。那可能包括我们有一些白领啊上班，你比如说他不是很方便喝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总体来说哈，只要您习惯了，或者说呢你的饮水量能总量够，其实就可以。当然我们说最好的还是能够一会儿拿个杯子就喝一点，这样的话呢你站起来休息休息。我觉得上班或者是工作了挺长时间之后呢站起来休息休息，然后走一走，对我们整个身体都有好处。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每一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就是比如很多我们现在这种手表啊它都会有这种提示的功能，我其实也是建议我们的这 个患者呢，或者说我们有痛风的这一类患者呢，就是您带一个这样的手表，因为痛风还有一部分呢是需要运动，因为我们要减重嘛，所以呢它是饮食、药物、运动，包括心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还有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干预，所以呢它其实是很难。

0: 难治的，虽然我们看上去人群很多，好像大家都得了都没事儿，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哈，因为我们看的病人哈会更重，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最不好的结局，所以我们因为知道了这些不好的情况，所以就是前面一定要预防住，不让大家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虽然我们看痛风，但是其实我可不愿意在我的门诊或者病房看到我们的患者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患者肯定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他不好，所以他们才会来找我们。
1: 所以说其实可能更多的真的是在预防为主哈，不要说等到我们病得很严重了再去找医生，医生虽然帮我们解决，但毕竟痛苦我们也得受呀。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痛风真的好疼啊，我们也觉得他们很痛苦。大家可能看到的痛风呢仅仅是表面上的关节痛，但我们见到的痛风呢会比如说出现肾脏的问题，同时合并血糖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们有见过就是他从来没有测过血压，因为觉得自己比较年轻嘛，一上来就是220的血压哦，他会觉得就是很不舒服，但是他以为就是因为痛风的问题，这些我们都见过。还有肾脏受累就到那种肾衰竭的程度我们也都见过，所以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而言，一定是前边要很好的去控制这个病，然后定期在医生这块监测。其实就是像我们老提的，痛风既然是一种疾病，它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吃药的目的不是为了降尿酸，不是为了它不疼，不是为了它不发作，是因为高尿酸血症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关节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减少这种损害，而不是说反正只要它不疼我就好了。因为我们初次发作的痛风和它第二次和后边频繁发作的痛风从治疗难度上面完全不一样，越到后面治疗难度越高，因为它会合并更多的问题，而且我们的患者年龄长上去了，它通常都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肝脏的问题。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那几个，没有办法再往上加，所以它的痛苦实际上是加倍，又没有更好的方法去缓解它，就是出现了这种问题，然后你用了药之后又会带来新的问题，然后你要去治疗这个新的问题又要治疗它原来老的问题，所以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又有骨头的问题，又有血糖的问题，又有血脂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还会有脑梗和心梗的问题。因为我们去会诊嘛，你说一个痛风为什么还要请我们风湿免疫科去会诊哈，但是是监护室的我们心梗的患者，然后你这个药去怎么用，那我们的患者急性发作，然后又心梗发作又心衰，这种的话它有发作，你就患者非常的痛苦。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有非常多不能用的药，因为会对心脏产生影响，我们也很难，患者也很难，我们的监护室的大夫更难，因为患者在他们那里就都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呢，预期到最后这种程度，不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血尿酸平稳下来，不要让它发生，不就可以了。
1: 痛风本身已经对您是个提示了哈，
0: 对，
1: 那我们就赶紧听医生的话，把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整一下，我们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让它一步一步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伤害，是吧？
0: 是的是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真的是痛风的人群，它还是有这个人群的这个特点的。我们也见过治疗的非常好的这个人群，而且呢年纪小的人和相对中等，还有就是我们说叫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发病，它完全不一样。从我们的治疗角度而言，差别还是很大的。虽然我们用的可能都是同样的药，但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或者说每个人的方案是微微有区别的。甚至有的人吧，他需要用好几种药，不是说单纯，因为我们可能痛风的患者都用降尿酸药，会听过那几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连用，甚至这个量是想不到的。
1: 好的，马主任还有什么消暑茶饮要推荐给我们？
0: 还有呢，就是决明子茶哈，就是这个茶呢也是有这种我们叫做解暑清热哈、明目止渴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决明子真的是挺常见的哈，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和药物。
1: 那决明子的养生功效是什么呢？
0: 决明子呢，其实呢，它的主要呢就是啊，它偏这种微苦的啊。其实我们喝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它的味道确实略微有点苦。但是我们更多的是用它的这种炒的这种决明子哈，它呢就是会有一种这种微微的就有香气了，它那个苦味就不太明显了哈。其实它最主要呢，就也是我们临床很常用的一个药材。它呢作用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清热明目啊，润肠通便。那么在我们的临床治疗当中呢，可以治疗我们的这种眼部的疾病哈，或者说便秘呀、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哈。那么其实呢，它最主要的这种性味呢是味甘苦咸，那么性略有微寒，所以它归经呢是归在我们的肝胆肾大肠哈。其实呢，我们就是对这个药呢，其实更多的除了就是说我们中医本身的对它这种性味归经，其实很多就是说现代药理学呢也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呢还真是挺多的，然后可以有这些什么降压呀、降血糖啊、降血脂啊、抗氧化呀等等等等这个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呢，就是实验室里边的这个证据呢还是没有我们临床实际的这个证据会更多哈。而且呢，它是一种养生功效嘛，就是它和我们真正的这种药材或者说用的这个量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呢，通常我们泡水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量呢就实际上它这种药效呢它就是很微弱很微弱的啊。但是确实可能如果说我们喝完之后呢觉得哎我这个舌头还挺舒服的，然后喝完之后胃也不难受，哎，这就是适合您的。嗯，确实是这样。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炎热的夏季，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消暑茶饮，您了解了吗？希望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几款消暑茶饮能够帮助您解暑降温，清凉一下。这里还要提醒尿酸高的朋友，在消暑茶饮的选择上会有一些限制，一定要注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北京时间22:00。
1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5: 包兴就把刚才到后院里边看到的这一切向包公复述了一遍。你说这怎么办？
16: 包公说，照你这么说，他们得三更天以后才能过来做我们两个。那么三更天以前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想法逃离开这个金龙寺。
15: 那咱们出得去吗？
16: 他那个大门他给插上了，我估摸着咱要再开这大门，他肯定的，他就知道了，他一知道了就得把我们逮回来，他们就得提前动手。包公说，这样我们不开那大门，
15: 不开大门咱们怎么走？
16: 包公说，不开大门咱们把他这屋子里边的桌子和椅子偷偷的由打这屋里搬出去，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挪椅子，蹬着椅子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跳院墙而走。
15: 那咱们的马呢？咱们还有入套呢，还有银子呢。
16: 包公说，银子包咱们可以拿过来，这一束书香入套这些个东西我们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顾全活命要紧。跳出这个院墙，我们要是进不了东京，我们就回家往回走，重新再弄马，重新再去赶考，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这样啊。
15: 包兴说，这样吧，公子，
16: 我估摸着他们肯定的得到这儿来观察咱们，如果一发现咱这屋子里边没人了，肯定就得随后追。那两个小子，一个刀疤脸，一个大胡子，我瞅着那模样可凶了，肯定那是两个山贼呀，他要追上咱们，把咱们杀在半路上。我看这样，三公子您自个儿走吧，待会儿我帮着您把这桌子椅子搬出去，放到墙根底下，您蹬着椅子翻墙出去，银子包您带着，我呢就在这屋里边，我就在这儿等着。包公说，你等什么？我等他们来呀，他们要是到窗户外边一听声，觉得这屋子里边还有人还有动静，那就说明咱们主仆二人没跑，
15: 他得三更以后他才动手。他三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跟他们拼了。包公说：“你拼了，你一个人能拼得过他们吗？”包兴说：“是，我琢磨着我拼不过他们，大不了就是一死啊。我要是一死呢，三公子，你就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回到家里以后呢，找人到这来看看。如果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杀死了，那就把我的尸首在这附近埋了，立个坟。三公子，我知道你那字儿写得好，你在坟前给我立个碑，在上边你就写上一谱包兴之墓。到了逢年过节，清明节，七月十五，这些个日子就给我烧点纸，我就算是为您尽了一个义字了。”包公一听说这不行，不行，咱们两个一块出来的，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留到这儿，我自个儿逃命呢？这不是我包拯所为。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包兴说：“不行啊，咱俩现在必定是逃跑一个，一块死。我死了不足为惜呀，您要是死了，您是什么人呢？啊，您是有大才的人，将来说不定您就能做大官啊。您呐，干脆别管我，您走您的。”包拯说：“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是不走了，咱就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他们要进来杀咱们，咱们两个人对付他一个，说不定还能把他给杀了呢。啊，把他给杀了，怎么着？你不是说他要派一个人来吗？他要派一个人来，充其量他手里边有把刀呗。他把门弄开之后，咱们在屋子里边，在暗处带着什么算什么，往他脑袋上砸，把他要砸死，咱们就跑了。咱能吗？”包公说：“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咱不睡觉了。”哎，好。这包兴听包公说了这番话，他好像也增加了信心了。好，咱就在这等着，等着他来。你想，他们两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睡得着觉吗？已经是困意全无。主仆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把灯吹了，摸着黑在这坐着。吹了灯以后啊，夜色之中时间长了，也能模糊的分辨成屋子里边周围的一切。包兴说：“咱这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家伙事儿啊。”满屋子找，包兴把这板凳拿过来了，我就拿这板凳，他只要是把这门能拨开，我过去我就给他一板凳，把他砸懵了。包公说：“对，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包公就想起那镇尺来了，他身上背着有书包啊，古人写字镇纸那个镇尺，那个镇尺是铜的一对儿。包公把这镇尺拿出来，一对镇尺握在手中，接着把那笔拿出来了，这笔带铜笔帽的，这铜笔帽在上面插着。包公这手拿着一对镇尺，这手也就是右手拿着带铜笔帽的一支笔，在这拉着架子。包兴说：“三公子啊，您这镇尺跟那铜笔帽那玩意儿不丁什么用？”包公说：“这个镇尺是铜的，砸到他脑袋上他也好不了。对，咱俩一块动手。”两个人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到了三更天了，这包兴在门旁边站着，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声音临近，包兴仔细一瞧，顺着门缝有打外边就输进一个刀来。这刀在这拨这个门插管，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包兴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包兴心想：越怕他来，他这就来了。 包兴正在这害着怕，就看外边这个刀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第一道门插管就拨开了，接着往下一滑就拨这第二道门插管。包兴心想，门插管一拨开，我们这命就完了。
1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在黑夜的煎熬之中等过了三更天，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为什么呢？由于心情紧张，睡不着觉，自个儿明知道这贼要来杀他们，他就得在这儿等着，没有办法逃跑。结果过了三更天，这贼还真来了，把那刀由打门缝里边输进来了，拨开了第一个门插管，接着就拨着第二个门插管。第二个门插管没等拨开的时候，躲在门旁的这包兴他忽然自个儿聪明起来了。包兴心想，他要拨开这门，他想进来杀我们劫财害命，他这三道插管拨到底下的时候，我可以把上边那插管再给他插上，然后我再把当间的插管再给他插上，他在外头，我在里头。他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完了，他发现上边的插管又插上了，他还得拨。他拨完了，我再把底下的插上，就那么来回倒着来，我跟他折腾到天亮，我让这小子也进不来。对，包兴就想到这儿了，看着他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刚刚拨开的时候，这包兴悄悄的就把上边第一道插管给他又插上了，唰，轻轻的插上了。当他拨这紧底下这道门插管的时候，这包兴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又给他插上了。外边这小子等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开了，他觉得这门应该是一推就开了，他用手一推，咕隆，哎，这门怎么还插着？刚才上边我都给拨开了。这小子把这刀撤出来，又从上边伸进这刀来，顺着门缝往下趟，趟到第一道门插管，哎，怎么又插上了？他开始又拨。外边拨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法正。咱说了，这金龙寺里边两个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其实这两个和尚都不是和尚，原来是两个坏小子。这法明跟法正本名叫郭明郭正，姓郭，就是这六安县境里边的。他们家呀离这儿啊有100来里地儿。这两个人一落生，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带有一种野性。小的时候跟这小孩们老打仗，不是把这孩子给打破了头了，就把那个孩子胳膊给打折了。说人家家里边大人就找到他们家里来了，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的父亲母亲就得给人家赔不是，或者是给人赔东西，给人家赔钱。可这俩孩子怎么教育他也管不过来。这两个孩子长到了7、8岁的时候，先是他爹死了，得的气骨，你说跟孩子生气他才得这病呢。这爹死了之后，接着没用一年他妈又死了，他妈肝腐水，你说这肝他要不生气也得不了这病啊。爹妈都死了，这郭明跟郭正啊可就没了管教了。嘿，心想爹妈过去老管他们，这回没人管了，随便了。 所以这哥两个就在他们家里边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本村里边还有个练武术的，他们哥两个找这练武术的跟人家学武艺，练得舞枪弄棒，会两下拳脚，嘿，这下子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更了不得了。在这个村子里边，走到那街上横晃，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开始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就靠偷。偷最后不解渴，那就抢。有一回这哥两个干脆就是那大道上劫道去了。这一劫道啊，还真碰上一位。这位是在外边做买卖发财还家的这么一个人。人家骑着马，马上面有入套。这哥两个拿着刀就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要劫人家的钱财。人家这位呢，在外边多少年惨淡经营，好容易积攒了这么俩钱儿，要回家了。你说你们俩拿着刀就想给劫下来，人那个心里他不平衡啊。所以这位多少还会两下子，哎呦，他也抽出刀来了，结果在这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是哥俩俩人呢，他们一起往上这一上，被劫者没留神，扑的一下子挨了他们一刀，这一刀就捅正了地方了，正捅的心脏上，这个人当场毙命死了。这人死到这儿，这哥两个把人家的这个钱财连马皮划了划了就拿走了，这马找地方卖了，钱他们哥两个挥霍。官府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来调查呀，这一调查没想到有一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农户。这位啊是在地里边啊铲地，这肚子有点难受，上树林子里边蹲着去方便去了。他就在树林深处蹲着的功夫碰上这哥俩劫道，他在树林子里边隔着那树缝间隙他看见这哥俩了，心想老郭家这俩小子在这杀了人了。所以官府这么一了解，这个人就说了是郭家哥俩，于是官府就抓这哥俩来了。到他们家那一看呢，这哥俩没在家，扑空了。后来这哥俩得到这消息之后，知道问题严重，怎么办？干脆吧，咱们两个跑吧。跑了还怕官府当中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最后这哥两个干脆把头发剃了，剃俩大秃瓢，冒充和尚。假装和尚以后到处化缘，瞅着谁家要是阔，白天化缘，晚上进去就偷去。所以后来化来化去就化到了金龙寺这个地方，见到了金龙寺的主持，就接上了咱们跟您曾经说过的那马登成说的那段事情。最后他把金龙寺的主持也给害了，把马登成给撵走了，原来庙里的两个小和尚他们也给撵出去了，现在庙里面有两个小和尚是他们两个的哥们儿找到这儿来了。嘿，这金龙寺就成了他们的贼窝了，就成了他们作恶的根据地了。他们在这儿晚上出去偷去，白天在这儿睡觉。这和尚可从来没念过经，整天喝酒吃肉。说后院不还有俩女的吗？那俩女的是他们从那县城里边找来的高兰瓦寺当中的三陪小姐。那年头有三陪小姐这称道吗？反正就这意思，那年头叫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法正他来的，法正拿着个刀一看这门插管拨开又插上了，法正心里就想，哦，屋子里边这小子他没睡着，可能醒着呢，他们有防备。哦，我在这把插管拨开他就给我插上， 这我一宿也拨不开呀，啊，这怎么办？法正心想，你以为我拨开你再给我插上，我就进不去了啊？干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就这门插管，我一脚就给你踹开了，还用别的吗？所以法正啊，他把这个刀重新从上边伸进去，把第一道门插管拨开的时候，他把刀就撤下来了。底下这门插管已经插上了，他倒退了十几步，卯足了劲，往前紧赶几步，抬起这左脚，照着这个门，咔的这一脚，把这门插管就给踹断了，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的功夫，躲在门旁边的这包兴手里边拿着这板凳呢。这包兴当时就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这小子劲头可真不小啊！”他把门楞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这法正提着刀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包兴看准了这人影进来了，这板凳一举，照他那脑袋，噗，就砸下来了。包青心想，这一下子砸到你脑袋上，我就得把你这脑瓢给你砸开了，我喝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法正是练过的，他这板凳抡圆了，使足了劲，往前那么一砸，这法正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板凳砸空了。他这一板凳砸空了之后，法正把这刀一举，照着包青那手唰，斜着就劈下来。这一刀劈下来，包不兴把这手往回一缩，这板凳他就松开了，就掉到地下。包不兴再想找东西的功夫，这法正接着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就把包兴给踢倒了。包兴这一倒是趴着倒的，他趴到地下了，这法正过来左脚踩到他后胸，双手举刀，照着包兴这一刀，他可就要往下砍。正当他往下要砍的时候，旁边包公还在那做着准备呢，左手拿的是镇尺，右手拿的是毛笔，戴着铜笔帽。这包公一看包兴倒了，这包公把这笔就飞过去了，呜，那笔飞过去管什么用啊？那算什么武器呀？尽管有个铜笔帽，那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啊。这笔飞过去，接着这两个铜镇尺呜也飞过来了。您还别说，这两个铜镇尺啊，嘿，真砸到这小子脑袋上了。这法正觉得有个东西梆砸脑袋上了，没怎么着，顶多就起个包。为什么？铜镇尺是铜的，倒是够坚硬的，但是包公那力量有限，这要是会练的，这玩意儿可以当镖使，但是包公他没练过呀。飞过来了，这铜镇尺砸到脑袋上了。这法正心想，那个小子拿什么玩意儿打我，我先不管他，先把这个宰了再说。刀往上一举，恶狠狠喊了一声：回去吧你！这刀就往下剁。在这一瞬间，包兴眼睛一闭，牙一咬，心想：我完了。说包兴在这临死之前，他心里想的什么？包兴在这一瞬间呢，包兴就想了一个事儿。包兴心想：我还没算长成人呢，这辈子我还没娶着媳妇儿呢，我就这么完了。说包兴就想的是这个话吗？反正大概能想这样的话。此时此刻包兴想什么，那谁心里能知道啊？但是包兴知道，这一刀下来，我脑袋掉了，我死了，我这算是为我们这三公子尽了义了。耳畔边听见他举刀往下砍了，接着就听噗的一声，咕噜，脑袋掉了。 这包兴拿手一划了，马上把这脑袋就抱住了。哎呀，我的脑袋，脑袋，我脑袋掉了，我脑袋掉了。

我的脑袋呀！哎，包兴一想，不对呀，我脑袋掉了，我怎么自个儿喊着，我还能听着啊？我脑袋，这是我脑袋吗？他自个儿晃荡晃荡，我这脑袋还在腔子上长着呢，我这脑袋没掉啊！哎，这他妈谁的脑袋？这功夫就听身旁边扑通的一声，有一个人倒下了。包兴一看，哎呦，是那法正的尸体倒那儿了。包公在旁边也愣了，什么人？好像在外边又进了一个人。包公这一问，就看这个人从打身上佩戴的兜囊里边拿出来引火的火折子，打着火折子之后，把这油灯点着了。包公这才注目定睛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正是展昭展雄飞。这包兴也站起来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我说展大爷，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可是天底下第一个大好人呐！您就是侠客，您就是义士，您就是，我说不上您是什么来了。这包兴这阵儿啊，一看刚才是这展昭把这个法正给杀了。这展昭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咱说。展昭在树林子里边听那马登城诉说这金龙寺里的事情，他已经听得明明白白。酒店里边跟这包拯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分手之后，展昭先到这金龙寺这儿来了。包拯他们主仆两个夜宿到金龙寺，展昭是知道的，只是他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展昭一直关注着这庙里边和尚的行为。用展昭的话说，他用宝剑铲除人间不平，跟包公是两条路。包公用笔，他用剑，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所以展昭在这个庙里边房上啊、墙上啊，到处偷着观察着他们动静。这法正到这来拨门的时候，展昭已经就盯上他了。当他把门踹开的时候，他进来了，展昭随后也进来了。法正一举刀，展昭在他身后正好举起了剑。展昭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这是一口宝剑。这柄剑名曰湛卢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要是削这脖子，就跟削豆腐一样那么快，更何况展昭那是一位武林高手，他能让这个法正把这包兴给杀了吗？法正那个刀举起来，没等往下落，刚要往下落，走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展昭这剑，噗，就给他来一波齐，所以他那脑袋光掉地下了。包兴啊，把这法正的脑袋误认为是自个儿的脑袋了。抱着脑袋哭了半天，最后自个儿才明白，这阵展昭把这灯点亮了以后，让包公和包兴认出来是他。展昭说：“包相公受惊了。”包公说：“哎呀，展义士，多谢你呀！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主仆二人恐怕就活不了了。”展昭说：“我一直在背地里保护着你们呢。”咱们要交这个朋友，得交到底呀！我瞅着你们要住的这个庙里头，恐怕就要有危险。我一直在外边给你们寻风料哨，看到这个恶僧进来了，所以我把他杀了。你们二位先在这等一等，我到后院去一趟。他们还有他的党羽，我把那几个恶僧一块杀了，然后我送你们登城。展昭说这话要上后院去，包兴一听，哎，展爷，您别走，您先别走，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那后边啊，那和尚还有小和尚，还有俩女的呢，他们的人多呀，您一个人去呀，未必能胜得了，干脆

0: 您要打不过人家呢，他们要回来呢，我们这不也跑不了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院往前边有脚步声，有人说话：“怎么样了？事儿办完了吗？”这展昭一听，这恶僧来了，我去迎战他。说着话，展雄飞提着宝剑就奔后院迎过去了。展雄飞往后院那么一迎的功夫，这阵报信。刚才这一幕已经把他吓破了胆了，用手一扯包公，公子，咱们借着点快跑吧！后院的人往前面来了，不容功夫了。包公这阵也是慌慌张张，心情紧张。好，那我们快走。主仆二人由打这禅房里边出来之后，来到这个院门里头，把这庙门咕隆咕隆咕隆一开，由打这庙门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是快步疾行，开始是跑，跑累了就快走，什么都忘了拿了，马也来不及牵了，入套也没有带，银子钱也没有了，这一气跑出来足有10了里地，听见身后边没有动静，这心情才平静一点儿。一边走着，这包兴回头看了看，身后是一片漆黑。公子，您受惊了。包公说：“你也受惊了，走吧，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往哪儿走？”包兴说：“不管往哪儿走啊，咱也得往前走啊，绝不能往后走。这展义士也不知把那几个恶僧杀了没有。”包公说：“我料想这个展义士肯定能斗得过他们，可是我们的马、我们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对呀。”包公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住下，等一等展昭，等展昭来了之后，咱们再回庙里边去拿东西，可千万别回去了，那个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咱不能再进了。”咱往前走，主仆两个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小村儿，把脚步停住了。包兴说：“这是什么村儿啊？咱们往村子里边走，不行找个老百姓家里边要点水喝。现在我嘴干，这心里边发热。”包公说：“我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渴呀。好，咱往村子里去。”两人刚想往村子里边走，就看在村头旁边一个小篱笆院的这个院子里头，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这一声把主仆两个吓了一大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正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兴说：“哎呦，这家人家没睡。”“三公子，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呀，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6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呀，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

0: 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1: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啊，你是干什么的？
0: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的，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得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您这儿有吗？
1: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0: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1: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缸里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呀盛两碗豆浆得了。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呀，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呀，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好像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呵，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儿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玩意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说再来一碗，包兴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亮啊？点的是什么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嚯，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边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冥禄。冥府那个冥啊，就阴曹地府叫冥府啊，冥禄。包公一看冥禄，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光辉。冥禄光辉，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3天2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这儿来了。包公可以想见，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哎，姓孟。
0: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1: 嗨嗨，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那梦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梦。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那梦。
0: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孟的，都是孟子那个孟啊。
1: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梦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您这蜡没，这都在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0: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1: 什么？
0: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1: 嘿嘿。嘿嘿，小伙子，我告诉你呀， 我呀，老伴儿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20来年了，家里面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这个驴啊，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拉磨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我驴，我就喊站住，他就站住了。我说走，他就走。哎，我说左边，他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拉磨我就喊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啊，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朱普两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边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金龙寺起了火了。一说这句话，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出来了，往远处一瞧，十来里地儿，晚上看得清楚，远处正是金龙寺的方向，红光映天。包公心想，十有八九是这展雄飞把这恶僧杀了，最后放了一把火，把这庙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包公分析的果然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包公跟包兴说，看见没，这庙起了火了。包兴在旁边瞅着，对，庙是起了火了。三相公，瞧这意思，咱那马也完了，咱那入套也算没影了，银子钱更别提了，我那还有个包袱呢，我那小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俩裤衩，还有三双袜子，看来都得让那火烧着喽。哎呀，咱们两个算是利索了。包公说，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恶僧被铲除了，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损失点东西算不得什么。朱伯两个人又进了屋了，跟着老头又问了问，说再往前行是什么地方，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名？老头说，我这个地方叫沙窝，离我们不远那有个沙屯。包兴说，您这地方怎么都带沙字儿？这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沙土地，沙土地种花生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穷人也多。你看这个村里头嘛，有好多人家都没在家，都上外面要饭去了。包公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动，心想大宋国朝皇上治理天下就治理到这样啊，这么一个村子里边好多老百姓出外乞讨，这说明大宋国朝你这个国政治理的并不出色。哎，再往前走什么地方？哎呦，再往前走可有一个大地方。哎，你们再往前一直走吧，过了这个村再走十几里路，有个庄子叫隐逸庄，又叫隐逸村，过去叫村呐，现在叫庄了。据说这庄啊比村就大点儿。哎呀，人家那个地方啊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竟出要饭的，人家那个村里边出当官的，据说有好几个当官的。那村里边有个最大的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上来。有的家里边趁着几百亩地。哎，你说这老天爷多不公平啊，我们这瞅着人家那个村就那么阔，
0: 人家那个村瞅着我们就这么穷。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呢？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好好，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穿过了这个沙窝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好像这个天呢要亮了，可是还没亮。远远的看见这个隐逸庄了，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黑压压的一片房宅。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之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这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嘿，这玩意儿啊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啊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走来了，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哎，二位您来了。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二位您是法官。啊，法官？包公说，不不不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快快跟我走，快点上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哎，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说着话就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

0: 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钉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是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提溜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儿。一敲门，叩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提溜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方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是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奇极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这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青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那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杏阴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条案机上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打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了，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这包兴有几分惬意。哎，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是法。包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包兴说："我就正为这事儿犯愁呢。"三公子，您说，我听您的。咱是往回走，还是往东京走？"包公说："反正我这个心意已定了，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 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嘿，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下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饭，咱俩一块儿要。哎，别别别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铠氅。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

哭泣。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的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

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印堂穴在前额两眉头间的中点，太阳穴在眉梢旁。头痛的时候，用手指从印堂开始向上沿前额发际推到太阳穴，往返3到4遍，然后用五指拿法，也就是用大拇指和其他的四指在穴位上进行节律性的提捏，从头顶到颈部往返4到5次。头被称为诸阳之会，是髓海所在，髓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脑，只有经络畅通，气血供应正常，髓海才能得以滋养。按摩这两个穴位能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止头疼。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在这里啊，给您介绍两个穴位，它能帮您缓解牙疼症状。一个呢是合谷穴，位于双手虎口的最高点；另一个是下关穴，在面部耳朵前方颧骨下方的凹陷处。感觉到牙疼的人可以用手指或指关节按压脸部的对应部位，并且可以揉按疼痛一侧的合谷穴和下关穴，时间约为10分钟。它的道理就在于手阳明的脉络入下排牙齿，足阳明的脉络入上排牙齿，合谷下关都是阳明经穴，所以按摩这两个穴位可以起到止牙疼的作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朝颜晚觅，早上喝淡盐水有利于身体健康，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很不同了。早起要补水没错，淡盐水还可以，如果喝过浓的盐水，则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更加口干。况且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另外，我们很多人吃盐已经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值，限盐才是硬道理。

黄竹箩竹啊扁担，竹中竹灯竹夫人呐、啊，再削一根小竹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听众朋友，今天和您说一说孔子的养生之道。孔子有句话叫不食不食，这第一个不食就是不在当时不在当季的意思，不在当季的食物孔子是不吃的，他强调一定要吃应季的食品。所谓应季的食品，就是跟当时的季节的天地之气相关联的。中医认为，人的脏腑气血的运行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祖国医学指养生的基本原则就是顺应自然，饮食也更要注重应时、应景、应季、应地。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近期很多朋友喉咙干痛，水泥封鼻，流清鼻涕，以为是流感，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鼻病毒。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近期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近期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到底什么是鼻病毒？感染危害大不大？有特效治疗药物吗？健康之家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带大家了解鼻病毒怎么防怎么治。
8: 我是感染性疾病科医生高金柱。您是否听过鼻病毒？当前除流感病毒外，鼻病毒是导致呼吸道症状的主要病原体之一。那它是什么？症状像不像流感？怎么预防？何时需要就医？今天我给大家一一解答。首先，鼻病毒并非新型病毒，1956年就被发现，因适宜在鼻腔环境中生存而得名，是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虽然都是病毒，但是与流感病毒相比，鼻病毒更像是温和的捣蛋鬼。鼻病毒感染潜伏期1至3天，全人群易感，学龄期儿童检出率比较高。核心特点是上呼吸道症状突出，比如说鼻塞、流清涕、咽痛等，全身症状比较轻微。目前无鼻病毒特效药及疫苗，核心以非药物预防为主，我们重在预防，预防是关键。第一，科学佩戴口罩，我们就医的全程可能需要佩戴。第二，人群密集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建议佩戴口罩。第三，我们要勤洗手啊，肥皂加流动的水搓洗至少20秒。第四，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咳嗽礼仪，用纸巾或者手肘。 遮挡我们的口鼻。第五，我们要注意增强免疫力，多喝水，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出现持续发热超过3天，精神萎靡，气促或者胸闷，以及婴幼儿拒奶、脱水等情况，应及时就医。感染鼻病毒后不必慌张，它通常7天至10天自愈，做好我们居家的护理，必要时对症用药。记住核心护理口诀，多休息，多喝水，勤通风，少感染，做好基础非药物防护，就能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即便感染，通过科学护理，多数人可顺利好转。
9: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伟

0: 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热的季节是蚊虫蛇蚁活跃的时期，健康专家号为您支招怎样保护自己，万一被叮咬该怎样应急处理。被叮咬的皮肤容易瘙痒，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不能挠。夏季穿得单薄，被宠物抓伤咬伤的可能性增多，大夫敲重点提醒您一定别大意。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会趁着这个时期带上孩子到郊外游玩，更有登山爱好者和户外爱好者经常去爬一些野山，这就难免会遇到蛇和各种毒虫。媒体上近来也经常看到一些被蛇咬伤的报道，何女士就在野外遇到了蛇，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4: 何女士是登山爱好者，每到假期她会和伙伴们一起登山露营。有一次在郊外露营时，何女士早上拉开帐篷的拉链准备出来活动一下筋骨，面前居然盘了一条蛇。何女士吓坏了，赶紧退回帐篷并拉上帐篷拉链，然后大声呼喊求助。其他帐篷的伙伴出来后找了一根比较长的棍子，轻轻把蛇挑起来抛到很远的地方，何女士才敢出来。这一路他们都小心翼翼，生怕再遇到蛇。
0: 确实在野外玩可能并不能完全避免遇到蛇，但我们掌握一些防蛇的知识就可以增加野外活动的安全性。湿热的季节是蚊虫蛇蚁活跃的时期，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您支招怎样保护自己，万一被叮咬该怎样应急处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江颖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神经痛、慢性荨麻疹、湿疹等疾病。
0: 欢迎江颖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江颖娟，很高兴来到老年之声节目。
0: 现在进入夏季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喜欢到郊外去爬爬山什么的，那么其实是难免遇到蛇的，因为我之前早年也是一个野外活动的爱好者，其实我也经常遇到蛇。遇到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那这里呢，我们请来了专业的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万一真的遇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应对？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说是怎么能不被蛇咬哈。就是万一遇到了蛇，那我们尽量减少伤害嘛。那遇到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被蛇咬呢？
5: 是。尤其是现在到夏季，然后大家爬山的人会多，然后难免会遇到蛇。我也在外面就是山上也遇到过蛇。我们遇到蛇的时候呢，首先应该冷静，就是要观察，不要说那个突然间的移动啊或者是尖叫，那有可能会激惹到蛇。对，我们应该发现蛇之后呢要停步，然后与蛇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大概2-3米的距离，因为蛇攻击的范围呢大概是它体长的1/2左右，所以我们在一个安全距离来讲呢就相对来说更好去就是避免这种蛇的一个攻击。另外呢要缓慢的沿着这个原路匀速的后退离开，不要突然间的转身奔跑，有可能蛇会它有一个本能就是会追逐。另外呢也不要有任何的挑衅的行为，就是别用树枝啊石块啊然后去挑逗啊或者驱赶蛇，因为蛇受到惊扰之后它也会被激怒，它会主动的出现防御甚至是攻击的一个这样的行为。还有呢就是 不要去试图抓捕蛇，或者是近距离的去拍照片，这样呢都有可能会激惹到蛇。
0: 嗯，就是实际上啊，我们首先想跟大家说的是，遇到蛇我们千万不要惊慌，因为一般来说蛇是不会主动攻击我们的。
5: 对。
0: 但是呢，我们就要小心的是，我们不要用一些比较大的声音或者大的动作激惹到它，因为激惹到它，如果它感觉到威胁，那它就有可能攻击我们。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刚才江主任说到，就是保持冷静，然后呢，不去主动的激惹它，
5: 对，
0: 这是主要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
5: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预防蛇咬呢，首先自己也得保护好自己，因为难免有可能会遇到蛇。那我们比如说去登山的时候，我们是要穿一个长的裤子呀，包括那种登山的鞋呀，因为普通运动鞋它比较薄，它也无法去抵挡这个蛇的这种牙的一个穿刺。对，另外呢，比如说穿长裤子，我们的裤脚要塞到这个袜子里，防止蛇会不会从这个裤管里面进入。嗯，还有呢，就是在蛇就是容易待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个乱石堆呀、然后朽木啊，就这些地方我们尽量的去避开。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搭帐篷的时候，时刻要关闭这个我们的那个拉链啊，是帐篷的这种拉链。另外就是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登山杖去敲击这个地面，产生这种震动的一个声响啊，然后尽量让蛇避免靠近，尽量不要去随意的挥扫有可能，比如说万一触碰到蛇了，激惹到它，那它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防御的行为。对。
0: 这是怎么不让蛇咬到我们哈、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不是故意的，我走着走着我就已经踩到了蛇，或者我已经碰到了蛇，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不能完全避免。那我们也接着来聊一聊，就是万一真的被蛇咬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对，万一被蛇咬到之后，其实我们也不能去判断这个蛇它到底有没有毒性，那索性我们都当它是有毒的蛇。如果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拍照片的话啊，我们远距离的拍一张蛇的照片，这样的话我们去救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医生去说，大概去描述啊，比如说它的头是圆形的还是三角形的，它的蛇的身上的花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样有助于医生呢去快速的判断这个蛇到底是有毒还是没有毒。所以我们从自身角度来讲，我们就当它有毒，一定要就是就是绷紧，哎，对对，不能大意，不能大意，
0: 是最危险的，
5: 对对对，是的，是的。首先我们应该去撤离到安全区，就是缓慢的去撤离到安全区，避免二次的咬伤啊。另外呢，我们要记录咬伤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要限制伤肢的一个活动啊。另外，如果要是说有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清水去冲洗伤口，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毒液的一个残留。还有呢，就是第一时间要拨打120。对，我们要说明被毒蛇咬伤了，然后让这个120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尽快的过来，然后带我们去专业的医院去注射这种抗毒血清。然后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冷静，不要说就是这个激动，情绪激动的话有可能会加速这个血液循环，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毒液的一个全身性的这种释放。
0: 就是万一我们被咬到的真的是被毒蛇咬到了哈，那其实这时候我们保持冷静，不要让我们的血液流通过快，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5: 对对，是的。
0: 那民间会有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拿小刀把这个伤口划开，把血脓血挤出来，或者是就像类似于止血一样，我们在肢体的上端把这个血液给它封住。那么这些方法我们在野外我们自己遇到蛇的时候可以使用吗？
5: 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对，就是我们不要去试图切开伤口，因为这种方法没有效果，而且有可能我们不专业会损伤这种神经血管，甚至是增加一个感染的风险。另外呢，还有一些人说要用嘴去吸这个毒液，但是这种情况也是不对的啊，因为万一嘴比如说口腔有微小的这种伤口，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救助者中毒的一个情况。另外它这个毒液也可能会通过这个口腔的一个黏膜会对它有一定的接触，而且呢吸吮的这种效率非常的低，它也容易耽误时间。还有就是这个结扎，就是我们说近端去结扎或者用止血带，这个方法呢也不太可取，因为它不能够有效的阻止这种血管中的这种毒素扩散，反而呢有可能我们会比如结扎的过紧，它有可能会阻断这种动脉呀和静脉的一个回流，导致这种机体出现一个缺血性坏死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反而可能我们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对，另外呢也不要用这种冰啊或者是热敷伤口，冰敷呢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组织一个冻伤，然后热敷呢又可能加速这个毒液的一个扩散啊，然后冷水去轻轻的去冲，这样是可以的。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带一些装饰物，比如说我手被咬了，我手上戴了戒指，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给它取掉，因为肢体会肿胀，那肿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个戒指取不下来了，这种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遭到蛇咬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森林公园啊，或者是一些野外的一些地方，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快的到医院去求

0: 助、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要保持冷静，然后呢把这个患肢去制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它低于心脏的一个位置，哎，对对对，然后一定不要去惊慌，有水的话我们可以去做到一个冲洗啊，然后就是等待等待，然后再就注意观察一些全身的症状呀，然后比如说这个呼吸啊、头晕心悸啊这些肢体麻木啊这些症状，我们随时去跟救助人员去沟通。嗯，
0: 还是第一时间我们寻求专业的人员来救护啊，
1: 对对对，
0: 这可能是最最有效的办法。江主任叮嘱大家，如果在野外遇到蛇一定要小心应对，尽量不要激惹到蛇，万一真的被咬伤必须尽快就诊，最好能拍个蛇的照片以帮助医生更好的诊断。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和大家聊聊夏季被蚊虫蛇蚁叮咬该如何应对。关于蛇咬的问题啊、嗯、刚才我们江主任已经都提醒到大家了、嗯、这毕竟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
0: 可能更大概率的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蚊虫、伤害到哈、那我们也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季如何防范蚊虫叮咬。
1: 嗯，夏天确实这个不管蚊子啊或其他的一些虫子都特别的多见，而且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碰到过，哎，长了几个疙瘩，然后他会让大夫去判断说，大夫你看看我这是什么咬的，我这是蚊子咬的还是说是什么虫子咬的呀。其实它咬完之后呢，它都是会产生局部的一个这种过敏反应嘛，就是我们说一个风团或者是这种丘疹，它表现差不多，对，表现差不多，但是治疗方面原则差不多，因为它都是属于一个这种我们说组胺的一个释放导致的一个过敏反应。其实临床上患者来了之后，我们也会跟他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叮咬的，那我们去对症治疗就可以。如果你家里的同住人都会出现类似这样一个情况，那有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蚊子或者虫子是在室内的，那你就得注意点，比如说翻翻床垫子呀，家里的墙角有没有像床虱啊，像蚂蚁啊，如果发现了之后我们要去找专业的人员去消杀。当然预防蚊虫叮咬呢也是一方面，那很多情况下都是蚊子叮咬的更多一些啊。我们说首先就是家里环境的这种管理，好多人家里爱养花，那我们说花盆的这种积水啊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是蚊子繁殖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就是储水的这种容器我们尽量去给它加盖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安装这种纱窗呀，然后像这个蚊帐呀，比如说这个居室的门啊有一种纱帘啊，相对来说会对蚊子起到一定的隔绝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这种物理的防护，比如说我们去穿这个衣服啊，一般呢这种蚊子深色的这个衣服更容易吸引这个蚊子，那我们可以穿浅色的，然后比如说穿长裤，对吧？然后还有比如家里有婴儿的，推车的时候加一些蚊帐啊，或者是给他喷这种驱蚊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驱蚊剂。当然对于婴幼儿来讲，驱蚊剂的一个选择呢也是一方面，有一些比如说低于两月龄的小孩，那尽量还是用一种物理遮挡的一个方式，尽量不要去用一些这种化学性的东西，因为小孩有可能啊比如说头皮吸收会对他的肝肾产生一定的这种损伤。嗯，那我就给大家也稍微说一下，比如说驱蚊子的这种常用的一些成分，还有比如适用的年龄、我们一般呢驱蚊子的成分呢有一些叫就避蚊胺啊，四升这个呢一般是两个月以上的孩子呢是就可以用的，两个月以下呢尽量还是不要用，但是两个月到两岁的孩子呢应该用那个浓度稍微低一点的，就是浓度不要超过30%的尤其是不要用到孩子的这个手部面部，就是口鼻眼睛周围，以免会刺激一些黏膜。然后两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和成年人是可以安全使用的，一般呢常用的是30%浓度以下的。然后如果想要这个比如说蚊子特别密集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些高浓度的，最高是50%的。但是高浓度呢有可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这种刺激。然后还有一个成分呢就叫派卡瑞丁啊，这个也是一个常用的我们驱蚊子的这样一个成分，它呢也是在两个月以上的儿童和 成人是可以使用的，也是避免使用在这种能接触到口眼呀还有面部，比如说孩子手部他经常就揉眼睛啊，这些地方还是稍微的避免一点。它的浓度也是有不同，比如说你低浓度的10%到15%的，可能它驱蚊的时间呢是4到6个小时，然后高浓度呢就是大于20%的，可能长达8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另外呢还有一些含驱蚊汁啊，还有一些柠檬胺油这样的都可以，但柠檬胺油呢一般来说呢3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还是3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是可以用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这种植物类的这种精油，像香茅油呀、薄荷油啊、薰衣草油啊等等，它呢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可能它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稳定，防护时间呢相对比较短，而且呢这些普遍呢就是安全性可能没有这种大数据的一个研究，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来讲就不排除会不会存在这种皮肤过敏呀或者刺激啊这种风险啊，所以大家应用起来呢还是要注意点，尽量我们在3岁以上的这种儿童然后去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中药的一些中草药啊，比如说像这种艾蒿，然后薄荷、薰衣草、香茅啊，还有呢这种驱蚊草呀、藿香啊、苍竹啊等等，因为它们呢都是有一些这个药理成分可能会有一些挥发油的成分，本身呢它们含有一定的这种香气啊，这种呢有可能会有起到一定的驱蚊子的效果。也有一些患者会过来说我要开一些草药，哎，做成一些药包或香囊，然后挂在身上啊，或者是放在床头门口啊，这种也可以对蚊子起到一定的驱蚊的作用，但是呢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短一些，我们要定期的去更换啊。另外呢这种距离方面，除非我们是随身去佩戴，要不然可能这种避蚊的效果就没有我们说化学性的这种避蚊剂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像有一些孕妇呀儿童呀还是稍微注意点，尽量不要说特别的贴身去使用，我们可以挂在门口，这样的话可能蚊子从门口进入的话可能对它起到一定的阻挡的作用。
0: 那刚才江主任主要跟我们说的一些成分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居家，那我们家里呢通过各种物理隔绝哈，那如果出门的话呢可能可以喷洒或者携带一些这样的驱蚊的材料
1: 啊，
0: 药物，
1: 是
0: 吧？
1: 是的，就是不太方便，但是有一些喷的那种可能更好一点相对来说。
0: 刚才江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咬了包或者咬了一串包或者咬了一堆包，其实分辨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咬的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护理了或者怎么面对它了。那咬得很痒，那我们该怎么办？
1: 首先呢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我们要用家里有肥皂水，我们可以去冲洗，然后尽量会中和这种酸性的一个毒素，然后呢主要就是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我们说炎症的一个扩散，本来是很小的一个包，抓完之后变成拳头那么大，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尤其是这个小孩皮肤也比较薄嫩，很容易抓完之后就肿特别大一个包，而且孩子呢他控制不住，他指甲又比较薄，很容易抓破，抓破会出现一个发的感染，我们要去处理这种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要冷敷，因为我们说这种它其实是一个过敏反应，它是这毛细血管的一个扩张充血，然后这种阻胺的释放嘛导致的，然后摸起来那个蚊子咬的地方都是烫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冰袋或凉水去湿敷，比如说敷个10分钟，然后多次的去这种做冷敷，促进这个血管收缩，其实呢也是有一部分能缓解我们痒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涂抹一些药物，比如说最常用的罗甘石洗剂啊，它能够收敛止痒的这种作用。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我们也可以会用一些抗阻胺的药膏，比如说像那个苯海拉明啊，然后或者是含薄荷脑或樟脑的这种药物。另外呢，如果肿的范围比较大，那这些常规的像芦甘石啊，或者是抗阻胺的这种药膏呢，可能它止痒没那么强，抗炎的作用没那么强。我们可以给用一些这种中弱效的激素，比如说像含丁酸、氰化可的松啊、抗酸莫米松这样的一个成分，然后去涂抹，就会一点点的它这个肿就消了。然后另外呢孩子要提醒一下，2岁以上的孩子呢尽量不要去用这个樟脑的一个成分啊，
0: 两岁以下
1: 尽量不要去使用。还有就是像那个破损的地方，我们可以对症的去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比如说像莫匹罗星啊，然后氟西地酸呐、或者像红霉素啊，这种就是预防感染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激发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 还有一部分人群，他呢会对这个蚊虫叮咬的毒素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咬了一个，哎，我身上陆续出了一堆。然后我们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你这可能跟蚊虫叮咬有关系，不可能，我这不可能是都是被蚊子咬的。然后我们会跟患者解释，就是咬一个，你对它毒素过敏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后续呢都是自己起出来的，就是跟最开始的形态差不多，比如说一个红色的风团，一个丘疹，顶端可能会有一些小。

0: 然后呢，这个过敏反应呢，就是比如说像氯雷他汀啊、西地地嗪，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嘛，嗯，大多数这个可能确实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可能我们以前没有太关注，就是如果蚊虫给您咬了一个包两个包，但有可能
1: 会造成我们自身的过敏，就会起好多这样的包。嗯，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嗯嗯，是的。嗯，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的这种过敏反应特别的强烈，那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全身出荨麻疹，然后呢出现呼吸困难啊，喉头水肿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嗯，另外呢，比如说他有感染的迹象，嗯，他的红肿范围逐渐的增大，然后局部出现一个化脓，因为有些抓完之后会有一个继发的炎症， 然后还有触发烧这种情况也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呢，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虫子，比如说像蜱虫的叮咬呀，包括蝎子的这种蜇伤啊，然后包括蜜蜂啊，或者是马蜂的这样一个蜇伤，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迟发性的而且比较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啊，我们要及时的去就诊。
0: 嗯嗯，如果很严重的话，我们还是要就诊的哈。
1: 对，
0: 那但是我刚才听江主任讲的这些药物哈，好像都还是医生用的。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日常，我们可能能买到的一些类似于风油精啊、清凉油啊、紫草膏啊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我们在日常使用，我们该怎么使用呢？ 其实像这个，比如说风油精啊，它本身也能有这种一定的止痒的一个作用啊。紫草膏这些都可以。如果是轻微的这种瘙痒，我们用这些，只要是能缓解痒呀，原则上是都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有些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们临床上也碰到过很多患者过来，就是抹了清凉油啊、风油精呀，或者他自己去抹酒精啊，就觉得能止痒。但是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继发的过敏，就是抹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红肿的情况，类似于像我们贴膏药过敏的一样。对，有部分人会有二次过敏的一个情况。嗯，所以我们要再用这些药之前，首先要小面积的先去试一下啊，试完之后局部没有过敏反应，我们再可以尝试的去使用。对，嗯， 这里可能需要我们厘清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蚊虫叮咬本身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然后我们使用一些止痒的药物或
1: 的，是的，对，还有一些人他是说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然后或者是什么石滴水这种，说要使用，然后去治这个蚊虫叮咬，说特别的有效。这里面也是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些药物呢本身，其实它是内服的啊，本身起到一个化湿，比如说我们治这种暑湿的一个感冒的情况，腹泻呀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外用呢也是要慎重，因为这个里边比如像藿香正气水，它里边含酒精的浓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小孩子，我们不建议直接去涂抹，其实相当于直接涂抹了酒精一样。对，其实这种内服的药，就是大家民间有这种说法，说是管用，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慎重起见。对对对，也防止这个再次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
0: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这件事情，蚊虫叮咬也好，我们涂一些止痒剂也好，它有可能产生的过敏反应。然后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样的蚊虫叮咬造成什么样的这个伤害，严重到可能我们不能自己在家处理，我们需要及时就诊了。问问江主任，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因为各种蚊虫叮咬然后来就诊的患者？
1: 有，其实非常多，尤其是夏天。对，
0: 那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大多数情况就是像我说的那种，就是叮咬的局部出现了一个小红包，就是大家都知道蚊子咬是个什么样，其实一个风团，然后有的可能顶端会出现一个这种小水泡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肿的范围特别大，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判断有可能是会不会是这种蜜蜂或者是马蜂的一个蜇伤，因为这种往往它会有一个迟发性的这种过敏反应嘛，然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包括像胸闷憋气啊、喉头水肿啊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它肿的范围越来越大，或者是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去急诊去就诊。另外如果是蜜蜂蜇伤的话，它会有一个毒刺的残留，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用卡片，然后比如说银行卡，我们去刮除它的这个毒刺，千万不要去挤压，有些人说我要挤出来，那它的尾针里面其实它会有这种毒素的存在，我们挤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导致这种毒素的一个二次的释放。另外呢，像蜜蜂的蜇伤，它的这个毒素它是酸性的， 然后我们用肥皂水去冲洗啊，时间大于2分钟。另外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冰袋呀，裹毛巾去冷敷，然后去频繁的这种去冷敷，然后外用一些这个我说的那种糖皮激素类的药膏或者乳干式洗剂啊，或者口服这种抗组胺药。如果是那种马蜂的这种蜇伤，黄蜂它的毒性一般是这种碱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弱酸性的，比如说像醋，我们去中和这个毒素。对，大家要尽量要去判断，就是我到底是蜜蜂啊还是马蜂的一个蜇伤。一般的蜜蜂的蜇伤它都会留尾针在皮肤里边，像马蜂或黄蜂这种蜇伤呢，它是可以多次去蜇，它不会留这个尾针在。对，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会有时候蚊虫叮咬呢，我会给患者开具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糖皮质激素，然后很多患者就说我不要用激素，我坚决不要用激素。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可能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种急性的这种过敏反应，其实我们用糖皮质激素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抗炎的作用，这都是短期的去应用。糖皮质激素呢，其实你要用好了，它是一个好东西。一般我们说，尽量少用激素，尽量少用系统的激素，就是我们去口服或者是注射激素。但是有些急性过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出现过敏性休克了，那这个激素其实是个救命的药。对，我们不用说谈激素色变，哎，正常的去规范的使用，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不能长时间的去用激素，就比如成年累月的去抹，那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比如说这个局部的这种皮肤的萎缩呀，毛细血管的扩张呀，然后还有就是局部的多毛的一个情况。但是像这种蚊虫叮咬呀，或者我们急性的一个过敏反应，湿疹也好啊，其他的这种过敏也好，短期的用激素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0: 就是如果说我们严重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伤害了，那我们医生怎么给我们治，其实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尊重，不要自以为是。但是这里我还是有一个概念想要厘清一下。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我们被蚊虫叮咬，那么我们出现的这些红啊、肿啊、疼啊、痒啊，是都是过敏反应吗？还是说它那个毒素造成的一些那个影响？
1: 对，大多数其实还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隐翅虫，哎，它本身的毒素它就是一个强酸性的，它会对皮肤造成一个腐蚀。比如说像我们弄了这个强酸强碱局部出现的这种，就是一个刺激性的反应，它就不是一个变态反应，就是不是过敏性的疾病。哎，有一些这个毒素确实会出现就局部直接对皮肤的一个这种腐蚀的作用。对，
0: 就这两种其实都有，但大部分其实是过敏反应。
1: 对，机体对这个毒素的一个过敏反应，而且还有一些迟发性的。我之前段时间也是碰到一个患者，他说我这地儿一周前10天前啊，被这个蜂咬伤了，当时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蜇伤了，但是10天之后局部就开始肿了，而且越肿范围越大，这种就是一个迟发性的，它不是速发性的。像一般的蚊子叮咬大多是一个速发性的，就是咬完之后我当时这地儿就肿了。
0: 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啊，就是当时咬了以为会有事儿，结果发现没事儿。等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地方出现了肿胀，那我们也要想到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地方被蚊虫叮咬过。
1: 对，
0: 那它可能是一个过敏反应。
1: 对，是的。
0: 如果我们处理不了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就诊了。
1: 是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您门诊当中您看到的比较典型的因为蚊虫叮咬来就诊的患者，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些不当的处理然后造成他的创伤更严重？
1: 确实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我前几天上周就有一个病人，然后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孩，然后就是因为孩子的话被蚊虫叮咬之后，大家家长都非常的着急，然后也不知道给他用什么好了，反正家里有的各种止痒的药膏都上。对，包括像说的那种风油精啊，什么酒精啊，然后碘伏啊，这些全都对上一遍。然后之后呢，本身是一个很小，家长说了开始咬完之后是一个很小的范围，然后到我这就诊的时候范围就扩大了，然后就很肿。另外孩子又控制不住手，他抓，使劲的去抓，抓完之后局部破了，而且会出现一个这种渗出，然后有一点流这种有上面有一点小小的溃疡，就是有点继发感染的一个情况。这种就是我们处理不当造成的一个继发的一个炎症，而且本身可能我们稍微涂一点正规的这种药膏，或你及时到医院就诊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反而被它扩大化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给孩子，比如他很痒，吃抗组胺药，然后局部呢，比如用中药这种去冷敷，然后给患者用这个周围用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药膏，然后中间呢还要去消炎，所以就很麻烦。对，
0: 毒虫伤害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为多见。江主任提醒大家关注过敏反应， 因为很多时候过敏反应就不是那一点点毒液刺激皮肤的问题了，有可能引起更强烈的症状，需要高度警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

0: 健康之家，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0: 蛇虫叮咬后皮肤瘙痒比较常见，您的应对方式只是挠挠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告诉大家，蚊虫叮咬后皮肤瘙痒不能挠。这里我们也来聊聊对痒的处理啊。很多朋友说痒那不就是挠挠吗？那我们也问一下专业的皮肤科的专家啊，那我们痒了到底怎么办？
2: 痒啊其实是最忌挠挠，对，因为痒本身它是会有一些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包括组胺也好或其他的一些白介素啊，这些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那它会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出现一个这种感知，然后哎，我特别痒，我想去挠，但是我们抓的这一个过程呢就会促进这种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抓完之后哎，局部还有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可能会抓破或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又会造成我们大脑去感知它哎，痒痒了我要去抓，那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另外会造成这种就是继发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它的范围会扩大啊。如果我们出现痒，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家里面有冰袋或者是凉水，我们都可以冰镇的一种矿泉水，我们可以用纱布沾透了这个凉水局部去湿敷，然后湿敷之后它会使这个皮肤降温，促进毛细血管的收缩，这样就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止痒的作用。对，或者冰袋我们别直接敷，我们拿毛巾包裹一下局部去做到这样一个冷敷。另外如果家里比如说有炉甘石洗剂，然后有其他这种止痒的一个药膏，我们可以去涂抹它，最大限度去缓解这个痒的一个症状。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吃点抗组胺药，对吧，像氯雷他汀啊、西地利嗪、伊巴斯汀等等这种二代的抗组胺药，其实它对于身体的影响非常小，就是个别人可能会出现一些镇静啊或者是口干的这样一个作用。一般来说一代的像马来酸氯苯那敏，就我们老说的老药，就普尔敏嘛，大家都知道，但是它是一代的抗组胺药，一般呢镇静的作用可能更强一些。二代的抗组胺药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一个镇静的这样一个作用，大家也不用害怕说我就不能吃药，我必须得扛着，对，其实我们早期的规范呢去把药给它用上，那可能就会避免我们出现的这种抓的一个情况啊，出现的一个炎症的进一步的扩散啊，或者是出现一激发感染的情况。
0: 我们就顺便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这个痒都有哪些可能的来源，然后我们如何分别应对呢？
2: 明白，夏天其实也是就皮肤科疾病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季节，一般这种比如说高热的天气啊，然后很多患者会出现哎，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一片红，然后又痒又疼，其实这种呢叫夏季皮炎。它就是对这种温度啊，或者是这种潮湿的一个环境，很多人出去玩出汗之后会出现的这种痒痒，其实它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另外呢夏天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湿疹会出现痒，湿疹呢就是全身对称的这种小水泡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红斑、丘疹啊，这种大多数是有一个对称性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瘙痒是这种脚气，哎，脚上
0: 真菌，
2: 哎，对，真菌导致的，就是我涉水了，或者是我出去玩穿一个鞋捂着了，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小水泡，甚至是脱皮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也大多数，比如说我之前是有真菌的，有脚气的，那一捂很容易出现脚气的一个复发，因为这种真菌就喜欢在这种潮湿温热的环境下嘛，对。然后，还有其他的痒，比如说日晒伤。就是我在外面海边爬山，我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防护，然后太阳晒完了之后，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就直接的晒伤了，晒伤之后呢它也会出现比如红肿疼，后期会痒有脱皮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他是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不是在一个紫外线特别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我中午这个早晚的时间段，然后或者是我没有去这个海边，没有说强烈的这种日光的一个反射的情况下，我就出现了我的眉毛、额头呀，或者是耳朵呀，还有脖子呀，还有其他露出来的地方，哎，回家之后就痒痒了，这种情况是一个紫外线过敏的一个情况。 对，
0: 这个算是轻度晒伤吗？还是说
2: 这个还不是过敏？这是个过敏反应，
0: 是个过敏反应。
2: 对对对，它就不是晒伤了。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在非暴露部位也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皮炎湿疹的这种表现。所以很多患者来就诊，然后我都是在暴露部位比较多，但躯干也有。然后我说你稍微注意点，紫外线会不会过敏？患者就说我都晒几十年了，我不会。

0: 出现这种过敏反应，而且你看我没晒的地方也有，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除了这个暴露部位，非暴露部位也可能会出现啊。嗯，那我们最好，我们给大家分别说说应对方式吧。嗯，我们先从这个紫外线过敏说起。嗯，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紫外线过敏，那我们该怎么应对？是我们以后就一定要把自己包裹的严实，是一点都不能沾到紫外线了吗？
1: 嗯，确实紫外线过敏也有严重程度的一个轻重，有的人是在天气特别热，紫外线系数比较高的时候出去，它会出现这个痒痒的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哪怕阴天出去，它都可能会出现这个身上痒的一个情况。如果是真是紫外线特别敏感的话，我们一定要防晒，而且呢，就遮挡，就不光是一个遮挡，因为它紫外线也有就 UVA、UVB，有的UVB比如说你这个衣服的遮挡可能能隔绝，但是如果是 UVA
0: 的这种呢，它可能会穿透，所以提醒就是如果紫外线有过敏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穿有防晒系数的这个衣服戴帽子，一定要去有效的遮挡。有些人在夏天在外面，我们能看到他捂得严严实实的，其实他不是为了说怕晒黑，有的真的是就是这个紫外线过敏，他没有办法，所以要把自己捂得很严实。嗯，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紫外线过敏，为什么我现在有了呢？那是不是说明我体质有些变化？那我们通过中医能不能
0: 体质来减轻这种紫外线过敏的症状呢？
1: 嗯，确实很多人是有这种情况，说我小的时候我怎么晒都不过敏，但是到一定年龄，一下又过敏了。但临床上我们其实也总结过，这种如果一旦出现过敏的话，它逆转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旦出现过敏以后可能都是得注意的。当然它可能跟个人的这种体质有一定的相关性，个别的人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去中医的调理啊，比如是增强这个体质啊，也可能它就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当然几率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大多数人是一旦我出现了这个过敏之后，后面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那就防晒吧。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要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和良好的健康状态，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紫外线过敏的一个体质。其实那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还是影响蛮大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再刚说 竖起来就不太会出现，
1: 嗯嗯，
0: 我不竖起来就会很容易出现。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闷热潮湿出汗汗液的一个刺激是有关系的。对，我们尽量比如把头发扎起来，那这个地方呢它是透气的，我们的汗液就会减少一个刺激，那可能就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会小一些。另外呢它其实跟热有关系，那我们尽量环境的温度凉快一点啊，就尽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嗯，这种患者大多数都是到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然后天气一凉快，哎，就是一立秋了，哎，凉风一吹好了就自然就好了，其实都不用处理的。所以老年人有的可能膝关节比如说他怕冷啊，在家里不敢开空调，嗯，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会出现，哎，要出汗，然后脖子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对对，反正环境的温度尽量凉快一点相对会好一些。对，嗯，另外还有，对，刚才提到说夏季瘙痒那个情况，还有就是痱子，痱子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嗯，很多小孩儿尤其孩子比较多见，穿了这种可能稍微不透气的衣服，然后孩子活动量比较大，出汗特别的多，然后身上就出现一片一片的这种小色小的红疹。对，这种大多数都是一个痱子，包括成人也会有啊，到外面去玩一天之后大量的一个出汗，然后就会出现了这种红色的一片片的疹子，这种就是痱子。然后环境温度尽量凉快一点，然后基本上它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激发一些感染，那顶端可能就出现小脓点了，这种叫脓痱。然后呢可能得需要用一些这种抗生素类的药膏，一般出现痱子我们就凉快一点，然后涂点芦甘石洗剂，基本上是可以自愈的。
0: 其实可能这些反应啊实际上是提醒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啊，我们尽量还是照顾好自己，当然说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那我们有针对性的应对就好了。
1: 是的，其实瘙痒原因也很多，比如说有的神经性皮炎，这个当不然不光是夏季了，一年四季它都可能会出现。一般是在脖子啊、眼皮啊，还有这个胳膊肘的位置啊，出现的这种痒， 然后痒，然后之后皮肤会增厚，这个大多数可能跟一些精神因素有关系。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过，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熬夜加班，然后休息不好的，这种人群可能出现神经性皮炎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对，我们要调节我们的情绪、睡眠，这人是一个整体嘛。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有一些相关的协调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去避免这种熬夜呀或精神紧张啊，哎，我们的皮肤可能就不痒痒了。对，
0: 就是其实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夏天容易出现的这种叫马拉色菌性的毛囊炎。对，因为马拉色菌其实也是正常人体可能会寄生的一种菌，就有些人头皮屑比较多啊，那种一化验可能马拉色菌就会是阳性的。然后有的人也是在健身房练了一天之后大汗淋漓，然后第二天尤其是在前胸和后背部会出现那种就跟脸上起痘一样的啊，但是比较孤立的，很均匀的，突然间短期出现的这种，我们一查，哎，马拉色菌是阳性的，这种就不是脸上的单纯的那种痘痘，其实它是一个真菌感染。那就是我们用抗细菌的药，就抗生素的药膏就不好使，我们要对应用一些抗真菌的药。对，这个也是夏天尤其是出汗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突然间出现的这种类似于毛囊炎的，哎，类似于痘痘的这种表现，尤其是在胸背部就出汗比较多的地方，我们要有一根弦，对，有可能是个真菌感染。
0: 说到真菌感染，其实可能刚才前面说到的脚气哈，我们也还没有跟大家说说怎么应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很困惑，这个脚气就是一到夏天就发作，老也不好，该怎么办呢？
1: 对，是的，因为真菌它就喜欢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里边。夏天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多汗嘛，然后一捂，比如穿个鞋不透气了，然后这个脚气就犯了。其实这个真菌是长时间存在我们的角质层里面潜伏的。我们说好多人，十个人可能九个人都会有脚气，但是呢它去不了根儿，就是因为这个真菌我们很难完全把它杀灭，它也是个条件的，就是本身可能没什么事儿，它在角质层待着，但是一旦这个环境闷热潮湿，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这就是对它繁殖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它就可能就会繁殖，然后就出现这种脚气。脚气当然也有好几种类型，有些人呢是那种起小水泡啊，起水泡，等到水泡吸收了之后呢，会有一些脱屑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烂脚丫，我们的脚缝这个地方出现的发白，然后会烂，然后一扒可能会裂口。这个呢，这种情况大家可能还得注意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在家里可以在前面脚趾缝之间加一个那种纱布，然后让这个地方去透气。因为这种近似糜烂型的这种脚气，很容易合并有感染的情况，很多人就单独。就是这个急性淋巴管炎，就是这个脚气感染导致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脚气，就是脚后跟脱皮。很多人来了会说，就是我的脚后跟特别干呢，大夫你给我想想办法怎么办？到冬天夏天都脱皮。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会给他建议查一下真菌。有很多人真菌是阳性的，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脚后跟的脱皮，而是这个真菌导致的。
0: 蚊虫叮咬后皮肤瘙痒，可以轻轻拍打或者冰敷或者涂点药，就是不能挠。湿热的季节户外活动时，咱们可以做一些防护措施，尽可能减少因蚊虫叮咬而发生的皮肤瘙痒。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夏季大家的着装比较轻便单薄，被宠物抓伤咬伤的可能性增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提醒您一定别大意。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因为夏天我们可能会穿的比较少嘛，我们可能穿短袖短裤短裙啊，不一定短裙了，就是说穿裙子，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被猫狗抓伤的概率会高一点，而且因为天气炎热，可能也更容易继发感染。
1: 对，
0: 那么我们想请江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遇到被 宠物抓伤，
1: 嗯，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嗯，好，夏天确实这个因为穿的比较少比较薄，对这个被猫狗抓伤或者咬伤的这种几率相对会大一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谨慎，因为它有可能比如说有狂犬病的病毒，还有一些破伤风的杆菌，还有其他细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呢一旦被这个猫狗抓伤或咬伤之后，首先我们要立即清洗伤口，对，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们尽量减少这个伤口内的这种病毒和细菌的一个数量，我们尽量用流动的这种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至少15分钟，另外呢冲洗之后我们要在这个比如说像肥皂呀或者是这种碱性的清洁剂涂抹在伤口还有皮肤周围，然后搓洗2到5分钟，然后再冲干净。另外呢我们要用这种干净的纱布或毛巾去擦干伤口，用碘伏呀或者酒精进行消毒。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评估这个伤势和暴露的等级，因为这种如果比如说就是我们被宠物咬了之后或者是进就是舔食了以后它没有破溃，那这种情况相对还好，如果万一有伤口我们一定要去医院，要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因为也是怕会有这个狂犬病的一个情况存在。如果是家里养的宠物，有些人说我家里养的这种宠物我就不去打狂犬病疫苗了，但是还是要慎重，因为宠物也不一定它会不会在一个发病期，后面我们可以观察比如说大概10天左右，如果宠物没有发病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是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
0: 因为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们大家可能忽略的问题，就是说宠物如果有这个得了狂犬病，其实它并不是立刻就发病，很多时候它还是很长时间保持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状态，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被它咬伤，那其实就有可能被感染狂犬病，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因为我们也可能当时不发病，但是一旦发病是不是就很难办
1: 啊？那基本就是不可逆，
0: 基本上
1: 是
0: 不可逆，
1: 这个，
0: 没有办法，
1: 对对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0: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报道，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出现狂犬病发作，然后再去看他可能在1年前2年前他曾经被狗咬伤过，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当时不嫌麻烦啊，多花这一点这个疫苗钱，我们打一下狂犬疫苗是不是就可以阻止这个狂犬病的发生呢？
1: 对，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狂犬病疫苗我们说免疫程序有5针法4针法，这种我们一定要按了就是规范的去做，不是说打一针我觉得没事我就不打了，那不行，对，另外除了这个狂犬病还有破伤风的一个情况，因为动物它可能它的这个爪子呀它接触的地方会比较杂，那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破伤风的一个情况，如果在5年以内我们没有接种过这个破伤风的疫苗的话，也是建议要去接种一下。
0: 那说到破伤风，其实我也想问问江主任，就是我们夏季的各种创伤的处理，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经常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伤口，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会不用太在意，因为它很快就好了，但是我们严重到什么程度可能我们需要去打破伤风针来预防一下有可能发生的伤害呢？
1: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像被一些这种生锈的一个剪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金属陈旧性的东西，这个割伤之后我们建议还是要打这个，一定要打这个破伤风，
0: 就如果说有铁钉子锈铁钉子，或者是锐器被戳伤刮伤这种情况，这个我们要打破伤风，
1: 对，
0: 就这种危险会比较高，
1: 碎石对，金属的这种碎片什么的，对，这种破伤风感染几率相对会大一些，就是这种土壤啊或者一些动物粪便污染过的地方呀，这种就是几率相对会更大，我们万一要是被划伤了之后也是要用大量的这种自来水去做一个清洗，然后局部去消毒，然后去可以稍微涂抹一点这种预防感染的药膏，然后赶紧到医院去。
0: 节目最后，江主任提醒大家，被宠物抓伤咬伤或者遭受外伤，创面比较大，这些伤口可能会受到感染，千万不能大意，狂犬疫苗和破伤风针该打一定得打。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提醒大家设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草木有情，本草有灵。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苜蓿、沉香、石斛、五味子这几种药用植物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法律讲堂中的两个案例，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可为什么最终都自酿苦果？稍后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草木有情，本草有灵。我国是药用植物资源大国，拥有数千种药用植物，其中有很多种在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肿瘤、降三高、抗衰老等方面有着显著功效，在保健和养生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和可挖掘的潜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勇，同大家一起聊一聊默许、沉香、石斛、五味子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在饮食有方这个环节当中啊，中国烹饪大师杨杰将指导大家用药食同源的食材烹调美味佳肴。
2: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药用植物，但是我们也知道药用植物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各种各样的种类品种都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不可能一口气全说清楚。这样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这是四个代表哈，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啊，就是一草，沙漠卫士苜蓿。这个东西现在特别火啊，您看叫沙漠卫士，就在我们的一些沙漠呀、荒漠呀、戈壁滩上都有种植，可以防风固沙，哎，甚至呢还可以作为一种药材和一种蔬菜，分别入药和入膳。所以今天咱们这一草就重点来说说苜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3: 苜蓿草就像您说的，它能够很好的修复草原、改良盐碱地。它是我们植物里边的豆科苜蓿类苜蓿属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的植物。是在汉代的2000多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优良的植物，从汉代以后呢，才大面积的进行种植，就是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紫花苜蓿，它的这种饲养作用特别的突出。那么动物吃了以后呢，说是原来

0: 下来的。
1: 你说的对，确实贵，物以稀为贵。因为它很难获得。刚才唐所长介绍了，因为它是白木香树受伤了以后治愈产生的一种树脂，然后被感染了，长时间慢慢的一个过程。短的呢要几十年，长的要上百年，所以它就贵。你刚才说到现在市场上看到又好像挺多的哈，
0: 挺多见。
1: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全国呢我们在搞这个沉香研究的团队并不少。北京有，我们广东广西还有云南都有，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的这个团队呢发明了一种叫做酮体结香技术。这是一个专利，它在18个月内就可以结香，而且呢它的产量是以前的10倍。并且质量呢和天然沉香呢区别又不大。所以您刚才说到市场上就看到一些，是这个样子啊，
0: 价格就打下来了，
1: 价格就降低了嘛。
0: 但是您刚才讲到的这种专利技术哈，我们生产出来的沉香，它的质量其实不比天然的差，对吧？
1: 其实呢，这种人工结香和自然结香的质量差别也不大，但市场注意有伪品，要注意哈，
0: 一定要买到真货。
1: 对，
0: 不能买着假货。
1: 对的，
0: 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买正品的啊，别买着假冒的就行了。
1: 对的，没错。
0: 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手里确实已经买到了一些很好的沉香的制作的小产品，比如说一些小香珠啊，香囊啊，
1: 香盘啊，
0: 香串
1: 啊，
0: 对，做成的手串等等哈。
1: 对，
0: 如果大家仔细去闻的话，确实它那个香气是非常独特的。首先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绵长悠远的植物那种木香味儿。但是如果您再深闻，甚至还有一点那种蜜甜香的味道在里面啊，所以呢，这肯定跟沉香它里面独特的一些物质，包括营养元素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有效的营养成分究竟是什么，怎么对咱们的健康发挥有效的作用。哎呀，背半贴啊，有抗氧化的作用，这是个什么物质？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
1: 沉香的芳香成分很多，包括挥发油。里头有酸、香葱等等，背半贴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就提供我们沉香的一种有自己独特代表性的木香味儿，还有奶甜香，还有温润感，等等，都是这个背半贴的作用。
0: 它的提供的，
1: 是的，事实上它还有一种叫色酮类，它就是清凉感。那其实木香的成分很复杂，其他的。芳香成分也还有，
0: 也还很多，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
1: 啊
0: 有效成分。好，那这些物质哈，您看它有抗氧化的作用，究竟怎么对咱们的人体健康发挥它的养生保健功效？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背半贴类的化合物，还有色酮类的化合物哈，它特殊的香味，还有一些特殊的疗效。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名贵的药材了。根据历代的记载呢，都认为它的是辛苦，为温。又偏温一些，这种寒热温凉上，大部分的记载呢都归纳为呢，一个是它有这个行气止痛的作用。行止痛，比如说我们的胸痛、胃痛、腹痛，不管是受凉了啊，还是因为这个脾气、这个抑郁、焦虑带来的气滞血瘀啊，这个吃完以后呢起效比较快。第二呢，就是它有这个温中降逆的作用。说这个胃气上逆是吧？不舒服、打嗝呀、恶心啊、恶逆呀。甚至是呕吐啊，用这个药不错。这个沉香气呢是下降，肚子胀气啊也是往下走啊，
0: 符合这个沉字。
2: 对，
0: 沉字的意思。
2: 对，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叫纳气平喘。我们经常讲呢说肺气不降，另外呢说肾虚肾不纳气。它这个沉香呢和化痰宣肺的药和温肾散寒的药一起合用了以后呢，使得我们这个咳嗽和喘，特别是虚喘呢。可以平稳，临床上呢还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药材。那么要么就打成粉来使用，沉香粉，一般一次呢就0.5到1克冲服。那要是煎药呢，一般呢用的少，就是3到5克。它的作用呢，它确实比较好，比较快。
0: 所以一个是打成粉是吧？少量的我们冲服。
2: 是。
0: 另外一个就像和我们其他的药材一样。混在一起，就
2: 混在一起
0: 熬汤药一样，
2: 对，
0: 把它煎煮服用，
2: 跟一些方子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气的药物，像历代的记载，像有沉香散、沉香饮、沉香降气汤，用于呢是胃胀、胃疼是吧？腹胀、腹疼，

0: 当然了，它也能行肝经之气，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叫沉香内消丸，或者说景玉全书里面的软肝煎，用于这种疝气，疏肝理气，温下腹来散寒止痛，效果非常好的。当然了，也有我们呼吸道呼吸疾病经常用的叫疏子降气汤，这是个名方的，它跟半夏呀、一些化痰宣肺的药啊，跟一些肉桂温身散寒的药用起来，这个气喘的人就好多了，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那刚才咱们讲到沉香的药用价值，往往都是大家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疾病或者症状的时候来使用。那假如说哈，现在我没有明显的不舒适，但是就想做一个日常的养生保健，然后像刚才我们杨所长也说了，现在很多人买些沉香制作的香珠啊、香囊啊、香盘啊，做个手串之类的，我平日里抚摸一下、按摩一下，或者是经常闻嗅一下，它这种香气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养生保健的功效？
0: 就是我们佩戴或者是外用或者是闻香味呢，一个呢他要喜欢这种香型，
1: 对，
0: 是吧？喜欢这种香型呢，你看佩戴以后这个香味，像您说的有木头香，还有那种蜜香，还有沉稳的感觉，是吧？厚重的感觉，喜欢以后呢，那佩戴以后首先心情上可以舒缓，用完以后它可以解郁啊，可以安神，是同类化合物，它有一种清凉的味道啊，这种作用，是吧？那么一部分研究它的有效成分呢，进入血脑屏障啊，那我们闻着这香味呢，对于喜欢的人呢，它可以帮助你入眠，也是不错的。当然现在也有沉香提取的沉香精油，在我们穴位上做一些按摩啊，那比如说这个手掌的和这个手臂的交界地方叫掌痕，这个掌痕纹，是吧？外侧这一块，这又跟筋的内侧，这叫神门穴。
1: 神门，
0: 如果从这个掌痕纹往上正中三指，自己三指的这个宽度叫内关穴。
1: 内关，
0: 如果用这个按压一压，精油按压一压呢，可能对睡眠呢也是好的，本身这个穴位就有安眠的作用。我强调还是要个人喜欢这种香型，喜欢香型呢，它有帮你安神除烦，帮助你入眠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沉香这种虽然是很名贵的药材，但是现在呢，也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让它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希望喜欢沉香的朋友呢，可以利用一些机会啊，选择一些材料，一方面制作一些沉香的手作啊，另一方面利用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呢，可以去静心养神。同时，我们在这种疗愈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舒缓精神压力。现在很多人压力很大，是吧？然后能够更好的平缓心情，这样的一种作用啊，所以点点滴滴就要从你的日常做起。那接下来就到一花了，这个更有点意思了啊，石头上开花，大家是了解的药用植物叫做石斛，这个石头上开花怎么讲？
0: 就像您所说的，确实呢，石斛呢它是长在岩石上，或者是树干上。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石斛呢从石上升，它在石头上长得一丛一丛的，是吧？那么经年不死，俗称千年润。
1: 千年润，
0: 也就是说这个药长在岩石上，经年不死，但是呢它是比较润的，它有养阴生津啊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出现阴虚的人，天天的熬夜呀，天天的睡不好啊，整个的忙碌啊，人又偏瘦一些啊，一看上去这个舌头红啊，苔比较少啊，口干眼干，乏力腰酸，这样的人呢，给予石斛或者石斛花这种润养阴的药物啊，中药食疗也好，吃药也好，还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看很多人把这个石斛入药膳，或者说代茶饮，平常泡起来喝，对吧？应用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花啊，一草一木一花到花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说说石斛的花，石斛花啊，对我们的身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石斛花呢，它也是跟石斛的性质是一样的，它只是呢相对的功效呢更为的平缓，
1: 平一些，
0: 更加平缓一些，它有养阴生津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而且呢也可口，石斛花可以取它5克，是吧？来泡水喝，是吧？那么对于养阴是非常好。当然呢，这个石斛花呢也可以叫体现一种我们生活的品质，又代表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养生，是吧？把石斛花把它洗一洗，是吧？跟鸡蛋跟一起蒸一蒸，有清香味儿。或者我们煲粥的时候呢，来一小撮的石斛花，也体现出一种清香味儿。我们再把这个石斛花 跟枸杞啊，平常泡水喝呀，它很方便啊，随时可以来啊，养身上还是常用的。
1: 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平缓一些哈。
0: 对，
1: 所以刚才唐所长更多的推荐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保健中，不管是做代茶饮啊，
0: 对，
1: 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小药膳啊，多利用一下它，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可能不像说石斛那种治病调养的功效那么强，是吧？
0: 对。
1: 一般您觉得石斛花对于什么样的症状的人可能就够了，就用它就够了？
0: 一般睡眠不太好啊，容易口干眼睛干啊，现在显得疲劳的人，就是伤阴的人啊，喝一喝还是挺好的，很常用的。
1: 好，那最后呢就要说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果了，五味俱全五味子。其实啊，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个药名啊，总在想背后是什么含义，它真的就是五味俱全。哪五味？酸甜苦辣咸吗？这我们得问问专家啊，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五味子真的是五种口味都有吗？
0: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五味子呢，它就是五种口味呢都含有一定的这个感觉。我们主要是在中医的药性药味里边呢，它对着这个五味哈、那么五味入五脏，叫酸苦甘辛盐、分别对着我们肝心脾肺肾。那么这个古籍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五味子啊，皮肉甘酸，那么味辛苦，然后呢还都有咸味。也就是说先吃了以后有点酸
1: 啊，
0: 但是呢闻到这种嚼以后闻到出来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慢慢体会呢可能还有这种甘甜的味道还有一些这种咸的这种味道就这么一个五味杂陈。那么由于它这个五味杂陈哈、表现出来呢，它实际上可以呢调理五脏，但是更多体现出一种呢酸馊的特性叫炼肺益肾益气养阴，同时呢还有这个舌肠止泻，还有养心安神。
1: 所以说这个大自然是多奇妙啊，这种小植物这种小果子啊，五味俱全。所以今天我们这儿有摆，我替大家尝一下。皮肉是甘酸的，
0: 再往里嚼，辛苦啊，觉得有点嚼有点香味儿，
1: 有点香味儿、还有点苦味，
0: 对，还有点苦涩涩的，最后还有点甜和咸味儿，对，嚼出来，
1: 现在是酸味儿，
0: 对，先是入口是酸的，
1: 苦，
0: 慢慢嚼完以后才能有甜味儿，
1: 真苦，
0: 对，有点苦味儿，对。
1: 这口味确实非常独特，
2: 可以咽下去，
1: 可以咽下去哈，
2: 下去，
1: 就这种味道哈，后劲来了，这个咸味来了，
0: 对，有点咸味，对，
1: 我放到这个后面那个大槽牙上去嚼，这个咸味一碾碎了它，这个咸味出来了，就这种口味确实，就是您酸味又回来了，酸的我一皱眉，就是它好像在很多的水果或者一些食材当中很难见到这种一个小果子各种味道混杂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有机会您一定尝尝哈。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哈，从植物学的角度讲，您再跟我们说说，包括不同的产地，这个五味子有没有什么差异？
2: 五味子呢，我们分南北，一般说的五味子是北五味子
1: 哦，
2: 还有一种叫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呢，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它的味道呢比较足，比较浓烈一些。南五味子呢，个头略显小一些，它味道清淡一些。
1: 南五味子、北五味子。他们在这个养生功效营养价值方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吗？
0: 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入药来讲用的更多是北五味子，它主要就是有对于虚损虚劳的人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一个是对于肺，你要念肺，你看喘的厉害是吧，虚损另外呢就是益肾，能够补肾的作用是吧，另外呢酸馊能够炼汗，容易盗汗，有汗的人，阴虚有汗的人，还有呢一些咳嗽老不止的人，慢性咳嗽没什么痰，它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另外呢就是一些老拉稀的人这些人都可以用一下，
1: 像一个全能战士一样。
0: 是是，我们用的你看比较多的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喘，容易出汗，慢性的拉肚子，睡眠不太好，你看这功效非常的多入肺入肾入脾胃是吧，还有养心安神。那么南五味呢，它就可能有一些清热活血化瘀的这么作用，也可以用于一些咳嗽。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植物里的养生密码。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位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反被打伤住院。另一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儿子被告强奸。这两个案例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可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好，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杜佳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苦涩的恋情。
3: 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

0: 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莉，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她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莉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艾莉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她开始仔细回想艾莉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她想起艾莉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她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1: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莉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她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她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莉都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莉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她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莉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莉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莉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莉的大腿，艾莉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地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地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莉，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莉大2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莉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地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1: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莉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0: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而这个陈明在他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莉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莉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莉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莉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莉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1: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她看来， 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0: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丽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丽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丽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她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丽，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等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丽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丽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挥舞胳膊等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芳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芳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芳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结果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的父母选择报警，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可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呢？接下来杜佳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啊，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便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她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她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0: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

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 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 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性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 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 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呀，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 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 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 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她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 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 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

0: 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四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提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呢，允许适当的夸张，但是也不能夸张过度。那么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呀。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这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好像
1: 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2: 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没
1: 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1: 你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2: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什么呀？
1: 去年
2: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2: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1: 印挂历去。
2: 印挂历了？
1: 那怎么？两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1: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六月了
2: 啊，
1: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得这么好
1: 啊，
2: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呢？
2: 依我之见呢，
1: 啊，
2: 要赶快加